0: 预警处置等能力，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拓宽新能源与煤化工耦合发展新空间，做强做优做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资源型产业，加快绿色算力建设，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扎实办好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类民生实事，提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要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事故。要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调研。6月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5件，来信15件。5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6批次，1333件，重点关注案件97件，其中来电1101件，来信23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6月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安排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审议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安排，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加强交通运输、危化、烟花爆竹、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地震、森林草原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减量化资源

0: 源化、无害化原则，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优先对与群众生活、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固废进行专项治理，要加快完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加强无害化贮存、转运、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会议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依法管粮管储，规范粮食收购行为，培育多元粮食收购经营主体，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不动摇，发挥政策性收购兜底作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拖欠售粮款等损害农民利益行为。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会议指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坚持保护第一、综合利用、分级管理，建立完善分级保护巡查制度，压实各级林长保护主体责任，针对长势濒危衰弱的古树名木及时开展养护复壮，要统筹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完善配套措施，强化监管执法，有序开展科学研究、种质基因扩繁、自然教育、旅游开发等活动，提升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法制化、规范化工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我区各地加快推动民生项目建设，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惠及各族群众。
2: 6月3号，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220千伏构架吊装工作正式启动。工程位于哈密市伊州区，总投资约11亿元，新建一座变电站，架设6条总长51.8千米的750千伏线路，直连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形成电源侧、负荷侧高效联动的输变电通道。项目计划2027年投运，将有效打通哈密南部风电光伏基地的电力送出通道，保障沿线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用电。
3: 现场的主构架吊装完成，目前进度接近30%。在一次设备到场之后完成验收，我们接着大面积进入这个电气安装阶段。
2: 走进尼勒克县，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改造提升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项目投用后将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率。目前当地已累计落地26个高标准农田专项建设项目，建成面积31.56万亩。到2026年底，全县新建及改造总面积将突破45万亩。
4: 同步配套推进这个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化、智慧农业设施建设等关键工程，从根本上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
2: 马纳斯县域医共体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涵盖5个乡镇卫生院，总投资4801万元，预计今年10月投入使用。
5: 带动常规检查、用药护理、中医理疗等配套业务，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
2: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跨境游、购物游升温。1至5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入出园人员已突破300万人次，最高一天近3.2万人次。为应对客流，联检大厅全面开放32条人工查验通道和22条快捷查验通道，同时采取多种举措确保通关效率。
6: 先后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举措，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的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的通关效能。
2: 走进合作中心，各大免税店里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游客们挑选着心仪的商品。
7: 现在每天有很多游客来店里购物，营业额增长了30%。
8: 我们这次是一行从安徽过来的35人团队，然后来到了霍尔果斯口岸，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新疆之美。
2: 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了中国及中亚、欧洲等国家的近1万种商品。
9: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辽宁省聚焦医疗帮扶、产业发展等领域精准发力，为受援地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添动力。
2: 在兵团第91院病房里，患者黄玉清已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进入康复治疗阶段。他的手术就是来自辽宁省丹东

0: 市的援疆干部高正为他做的。
1: 手术做完的时候真的很放心，援疆的这些医生都很棒。
0: 包括高正在内，辽宁省第11批对口支援兵团第91院医疗人才共有8名，分布在普外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儿科、肾内科、放射线科等科室。援疆期间，大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传授给当地医生，
2: 把我们最先进的这些技术带到了90院，挽救了好多高龄啊、极危重的患者的生命，
3: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技术和新项目，我们科的3-4级手术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0: 聚焦诊疗服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协作等环节，辽宁省援疆专家不断提升受援地医疗服务能力与综合救治水平。除民生领域外，科技领域的对口帮扶也结出累累硕果。位于石户滩工业园区的新疆天冶会和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个年产25万吨煤质乙醇的现代煤化工厂，正值企业绿色转型关键期，依托辽宁省援疆干部和专家团队的帮助，企业布局甲醇、乙醇下游高附加值化学品及新材料产业，引入新技术，大幅优化传统聚氯乙烯生产工艺，使得原料消耗降低60%，能耗减少40%。
4: 援疆干部和这个大连化物所的专家给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技术帮助和支持，工艺级乙醇产品可以达到99.9%以上。
0: 2023年以来，辽宁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领域，积极促成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浙江大学、沈阳化工大学等科研单位与天冶集团携手共建煤化工共性研究院和联合实验室，一批高新技术项目落地。
5: 针对天冶未来需要的甲醇下游技术、乙醇下游技术布局，做强做大，打好了这个前景规划和基础。
6: 近日，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今年8月1号起全面施行。新版条例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管理痛点、难点问题，针对性修订完善多项条款，切实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居住权益。
7: 小区车位分配不公、充电桩安装难、公共收益收支不透明等问题呢，一直是咱们居民生活中最关心也是最闹心的问题。那新版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呢，在2017年旧版的基础上，结合五区物业管理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诉求，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升级，共设了9章内容，全方位、系统化的规范了物业管理的各项工作。
8: 首次提出未成立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可以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由居民委员会业主代表组成，作为临时机构承担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职责。
9: 为规范物业服务行业行为，新版条例为物业服务企业划定10条红线，明确各类禁止行为。其中，大家关心的严禁断水、断电、催缴物业费等行为正式写入新规。
8: 比如，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采取影响业主正常生活的方式催缴物业费、损害业主合法权益等，如有违反，将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9: 此外，条例进一步厘清了业主、物业、开发企业、水电气专业经营单位各方权责。针对小区水电燃气设施维修养护权责不清、开发企业责任转嫁等问题，作出细化明确的界定。
7: 车位优先业主，公共收益归业主，物业行为有红线，各方权责更清晰。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啊，把大家平时遇到的物业难题逐一给出了解决方案，让大家维权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10: 正值高校毕业季，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募集2批共1390个就业见习岗位，助力高校毕业生走稳就业路。
0: 就业见习是指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在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从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去年从石河子大学毕业的刘佳怡，就在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就业见习，今年1月与企业正式签约入职。
11: 就业见习政策对于我们青年求职者来说，是零成本高保障的一个职场实践的一个机会，完成了职场思维的一个转变，视野也打开了很多。
0: 据了解，高校毕业生在见习期间享受多重保障，见习单位按乌鲁木齐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070元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按不低于这一标准的50%发放岗位补贴，并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12: 今年

0: 年以来已发放了见习补贴135万元。目前呢，我们正在募集第三批见习岗位，预计呢6月中下旬对外发布。
1: 2026年高考在即，我区交管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安全便利的交通环境。
2: 今年乌鲁木齐考区考试人数超3万，共设置了51个考点，1225个考场。考生看考点及高考期间，交管部门提前安排警力做好交通疏导，对临街考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性交通管制，并在考点周边区域设置停车位，同时开展降噪行动，严查摩托车、改装车噪声扰民行为。昆仑铁骑将在重点考点周边的8条巡逻线路常态化执勤，及时疏堵保畅。
3: 高考每日考前90分钟，昆仑铁骑会全员到岗到位，全天候开通考生应急护送通道。
2: 另外，乌鲁木齐交管支队还将设立爱心服务站，在考点为考生提供文具及临时休息区，安排高考服务车负责应急接送考生及处置突发事件。
4: 多项举措服务考生，今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专门为考生车辆制作了10000条2026爱心送考红丝带，在全市6个辖区的交警岗亭及车驾管业务大厅呢设置了领取点，一旦出现特殊的交通状况，交警呢将优先疏导指挥红丝带车辆通行。
2: 喀什市、阿图什市、舒富县也启动爱心送考活动。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搭乘。
5: 看着一届又一届学生奔赴考场，心里特别欣慰。我们会平安地把大家送到考场。
6: 今天，2026江西景德镇茶生活消费品博览会开幕，来自喀什县的富硒紫砂产品首次亮相千年瓷都。
7: 在景德镇陶博城1号馆茶器展区，喀什紫砂展位人头攒动，优质紫砂原料融合江南制陶匠心，收获各地客商青睐。
8: 没想到新疆还有这么好的紫砂料，质感非常厚重大气，
9: 有江南的紫砂温润，也有新疆的花纹特色，两种文化在一把壶上是文化的共鸣。
7: 喀什县七彩山紫砂矿藏基色丰富，透气性强，经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调查中心检测，喀什紫砂制壶核心指标优异。
10: 喀什紫砂的硒元素含量高于全国同类型沉积砂岩的均值，也高于富硒土壤的标准。
7: 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在广东沅江的大力推动下，喀什紫砂成功纳入江品南下、粤品北上协作平台，顺利打开粤港澳大湾区广阔市场。喀什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落户当地，50多位宜兴工艺大师驻场创作，已成功研发出300多款紫砂壶与文创产品。喀什县高级技工学校开设陶瓷艺术专业，来自宜兴的工艺大师与本地青年结成师徒童言记忆，今年19岁的阿布多外利艾萨能独立设计制作10款紫砂壶。
11: 我的老师从4000多公里的江苏来教我们好好学习紫砂壶技艺，让喀什紫砂一直传下去。
7: 昌吉市持续完善农业产业体系，做大做强粮油加工、特色果品饮料加工等优势农业产业。走进新疆小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全新的无菌冷灌全自动生产线已进入设备调试阶段，投用后可实现吹瓶生产、物料灌装、旋盖、成品装箱全流程一体化作业。
12: 原来老设备2天只能生产3000箱，新的生产线投产以后每天可以生产6万箱，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7: 依托利企惠企政策，昌吉州粮油行业龙头企业益海昌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也加紧推动技术升级改造，企业精炼车间、精炼脱臭工段、换热系统更新改造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投资300万元，这个月就要投入使用，每年可降低天然气用量约20万立方米。
13: 淘汰了车间原有老旧设备，本次改造不增加用电量，通过提高换热效率，年减少污染物排放60吨。
7: 截至目前，昌吉市共有农产品加工企业135家，涵盖粮油、番茄、乳制品、果蔬饮料、米面制品等。规模以上工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总产值达104.92亿元，位居全江前列。6月3号，今年首趟天山号品牌旅游专列从乌鲁木齐驶出，来自上海、江苏。

0: 浙江等地的近150名旅客开启为期11天的南北疆深度之旅，将游览喀纳斯、赛里木湖、巴音布鲁克等10多处景区。针对新疆地域广阔、昼夜温差大以及银发族出游多的特点，列车全程配有医护人员及便民药箱，餐食遵循少油少盐低脂标准，让大家既能品尝特色美食，也能吃得健康。
1: 白天游，晚上住，这种方式挺适合我们老年人的，我们也很期待这个旅程。
2: 今年天车号的线路硬件服务呢均有全面的提升，在多功能车呢还专门设置了观景的休闲区、康养按摩区、棋牌娱乐区、亲子活动角、便民服务角，线路呢串联了天山南北的著名景点。
0: 截至目前，新疆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专列21趟，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7000人次。接下来，铁路部门还将持续丰富新东方快车加天山号加普速专列的多层次多功能旅游产品矩阵，全年计划开行100趟旅游专列。
3: 沐玉县扎法镇中心小学女子足球队队员卡里比努尔·肉丝托合提和小伙伴凭着一腔热爱坚持训练，脚踏实地追逐绿茵梦想。
4: 哎，禁区里面漂亮！
5: 大家好，我是凯利诺·罗斯多和迪。我从小热爱足球，今年江超联赛开赛以来，我和队友们每场赛事都会准时关注。
6: 一直以来，和天队球员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赛场姿态，深深感染着我们。学校的简易足球场就是我们追逐足球梦想的主场。课后闲暇时间，我和队友们都会主动集结训练，反复打磨传球、跑位、防守、射门等基础动作。对我和队员们来说，操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训练都是积攒力量、逐梦成长的过程。心怀热爱，步履不停，今后我会带着这份拼搏精神刻苦训练，奋勇前行，和队友们一起扎根乡村绿茵，努力成长为优秀的足球后备力量。
7: 下面请看简讯。
0: 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近日出炉，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特变电工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新疆湘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入围。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特定细分领域，生产技术或工艺水平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的行业标杆。
8: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财经大学等新疆7所院校含兵团3所日前入选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入选院校将推进标准化课程进课堂、标准案例进教材、标准实践进实训，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0: 6月2号至3号，全区新兴领域妇联组织负责人培训班在阿图实施开班，同步开通线上直播渠道，通过云端参训实现全区妇联系统学习全覆盖。
8: 中国中亚东北亚植物有害生物可持续治理国际会议日前在昌吉举行，来自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国家、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的植保专家参加会议，分享在植物有害生物可持续治理领域的先进技术、成熟经验和创新成果。
9: 近日，新疆军区某训练基地为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举行授衔暨宣誓仪式，数千名新兵被正式授予列兵军衔。这批新兵入营以来，基地严格按照新兵训练大纲施训，为期2个月的新训期内开展队列、战术、自救互救等10余项科目训练。
8: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我区正式启动2026年汽车购新补贴活动，个人消费者在疆内购买含50000元以上的非营运乘用车，即可通过云闪付平台申领补贴消费券，其中购买含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购买新能源汽车可申领4000元消费券。 每名消费者活动期间仅限

0: 享受一次补贴，消费券到账后60个自然日为有效期。
1: 今年端午假期从6月19号到21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假期首日火车票6月5号开售，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官网以及各火车站售票窗口自助售票机购票，老年旅客可拨打铁路12306客服电话订票。
0: 喀纳斯湖面最近出现金色水痕景观，景区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勘验、实地取样，确定水痕是白桦树花粉悬浮于湖水表层，在特定光照角度下形成的。该景观属于限定美景，随着花粉逐渐吸附水汽沉入湖底，金色水痕也会随之消散。
2: 节目最后走进特克斯县喀拉托海湖，看连片亚麻铺展湖畔。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4: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高寒缺氧，地广人稀，看病不出远门一直是当地百姓的一个心愿。2023年，一支来自南海之滨的医疗队把手术台诊室搬到了雪域高原，他们跨越万里从深圳奔赴到这里，用精湛医术托举起一方百姓的健康期盼。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支高原上的白衣战队，聆听他们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故事。
5: 这台手术是塔什库尔干县人民医院自建院以来完成的第一例开颅手术。
6: 60岁的一个老龄的女性，图颅 CT 呢提示一个呢活动性脑出血，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呢，会有生命的危险。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完成开颅

0: 手术，不仅难度大，手术风险也极高。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情况下，稍有差池，患者就无法走下手术台。在巨大的压力下，深圳市第十一批援疆干部秦国强站了出来，
1: 把这个病情呢，跟那个患者的家属呢告知，家属呢当时呢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做这台手术。这个家属的信任呢，给了我很大的动力。本地的呢干部啊，全程帮我协助安排，我就下定决心呢给大家呢做手术。
0: 在秦国强和团队四个半小时的全力救治下，手术顺利完成，不仅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更为我国在高海拔地区开展此类复杂手术积累了宝贵经验。其实像这样治病救人的故事，在深圳组团市援疆援塔医疗队的工作中还有很多。塔是库尔干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低，特殊的高原环境给深圳市第十一批援疆干部梁学文留下了深刻印象。
2: 这种地理环境，水温达到88度左右就开始沸腾，沿用平原煎药的方式，中药的一些有效成分难以充分析出，药效大打折扣。
0: 作为深圳市首批中药特色技术传承人才，梁学文手上每年煎过的中药至少上万副，但是到了塔县后，高原煎药低沸点的问题成为了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当地的医生告诉梁学文，过去大家买上中药一般都要去200多公里之外的喀什市代煎，在塔县高原煎出的药药劲儿不够。
2: 我们和当地的同事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一项一项的做实验，一个一个数据对比，最终选用高压密闭式的煎药机，借助密闭加压将药液温度提升至100摄氏度以上。
0: 药液温度难题解决后，梁学文又开始摸索不同类型中药煎煮的最佳温度，
2: 针对不同的中药方剂的类型，逐一的摸索适配高原环境的煎药技术参数。煎药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根据煎药的类别，按照解表清热类15到20分钟左右，一般类20到30分钟左右，滋补类中药的话是40到60分钟。
0: 传统煎药难题攻克后，为了提高当地的中药药剂制备水平，梁学文又带领团队从流程、设备、产地、品类等多个维度持续优化生产流程，成功将取药时间缩短至10分钟。
3: 一般油腻的呀，不要吃，饮食的话就是清淡一点就行了，早晚饭后服用啊。
0: 把国家所需、群众所盼带到高原一线，是梁学文和援疆同事们早早就定好的目标。但是真正投入到现实工作中去后，他们才发现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面对巨大的就医需求，黄维超没有满足于来了就看病的基础工作，而是开始着手进行符合当地实际的专科建设。
4: 这个海拔水平，高血压的发病率呢，可以达到36%以上。急性高原病的发病率呢，可以达到25%到40%以上，它是一个巨大的医疗需求。而现实上呢，塔县的医疗条件并没有专门针对这两类疾病的专科。那么老百姓来看病的时候，需要转诊到上级医院的话，还要面临300公里的一个路程。
0: 黄维超立誓要在援疆期间让当地老百姓不再为高发病发愁，深圳组团式援疆成了他最坚强的后盾。
1: 出发之前呢，我们领导跟我说呢，一人援疆，一科援疆，群院支持，当时呢给了我很大的底气，也让我内心感到很温暖的。
0: 就这样，在团队成员一点一滴的努力下，在深圳援疆项目资金的支持下，南疆最大的高压氧舱治疗中心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2025年在塔县建成。还没等大家喘口气，紧接着新问题又接踵而至。大家发现这里的病症和患者具有很强的季节性。
4: 冬天的时候呢，基本上没有游客慕名回归，他们会来住院，主要是以心血管病为主。那么夏天的时候呢，来自全国各地游客差不多有200万人次，这个时候呢，高原病是很高发的。如果我们针对某一类这个高发病进行这个建设学科的话，它会存在着一个学科病房空置的这个问题。
0: 能不能在把学科建起来的同时，还能收治两类不同疾病的患者呢？ 在黄维超的带领下，塔什库尔干县人民医院创新性地设计了一区双能灵活转换的病区治疗模式。为了不让学科发展中断，深圳之一

0: 队向自治区申请薄弱学科建设，并精心制定发展方案，以师带徒形式重点培养技术骨干49人，真正为当地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一起查房，一起讨论病人，讨论病情，一起操作，这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细节，技术上有很大的帮助，疑难病症处理能力更加提升，专业技术方面也有进一步提升。
2: 我们的学科成立未满一年呢，已经收治专科病人近1000名，重症的专科的重症病人占比的17.2%。
0: 千里援疆路，一生援疆情。都说人与人之间的给予和帮助是相互的，在塔县的这3年里，援疆医生们的付出和点滴努力也都被当地百姓记在心中，他们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关注和支持着医疗队。
2: 有一次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在吃饭，突然接到急诊的这个急会诊的电话，就是有个心脏骤停的病人需要我到厂区一起协助这个抢救，就赶紧叫了一辆的士。到了以后准备支付车费的时候，司机跟我说：“快去，不要钱。”这个事情给我的触动很大，本地群众的这种善良和对我们医护人员的这种支持，让我很触动。我有什么理由不尽心尽力地去为这里的百姓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呢？
3: 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医院的这些医护人员，他们结婚呐、古尔邦节呀、他们都会邀请我到家里去。我的一个徒弟，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绣了一个枕头给我，然后在我的宿舍送给我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哭起来了。
0: 在深圳支医队的帮助下，这2年塔什库尔干县人民医院快速发展，建立起了高压氧舱治疗中心、帕米尔国医馆等5大特色学科。
4: 我们以前遇到复杂的病情只能转往喀什或乌鲁木齐医院，自从援疆医疗队来了之后，带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我们不用再奔波几百公里看病，在家门口就能看病。
5: 就是没有惊天动地的话语，只有呢淳朴的信任，真诚的感谢，在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以及患者的信任之中呢，我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病例。这是我援疆生中最珍贵的收获，它让我坚信医者仁心，不分地域，守护健康，情暖人心。
6: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深圳援疆医生以缺氧不缺精神的信念，把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带到雪域高原，不仅解决了百姓看病远看病难的燃眉之急，更在心血管、高原医学等领域留下一批带不走的学科和人才。把异乡当故乡，把群众当亲人，他们以生命守护生命，出色完成了从书写到造血的援疆工作。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商品在灯火中流转。当然，这里也少不了爱民的摊位，他的商业拓展延续着父辈30多年前开启的跨文化纽带。

0: 土地上，成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塔克拉玛干，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这里只有将根系深深扎入地下，才有活下去的可能。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
1: 你看，迷路。
0: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1: 米鲁
0: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2: 实际上虽然是那个一点特别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 丹尼好。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你在那边也是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改良嘛。
3: 我这个那三里地都不想弄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重盐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4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4: pH 的话9.3，电刀11.3。
1: 实际上盐度很大
4: 啊，盐度特别重，
1: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了，费劲儿。
4: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不是？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哦，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

0: 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他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因为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3: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4: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4: 好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

吃不到它。

0: 人之初，
1: 人之初，
0: 性本善，
1: 性本善，
0: 性相近，
1: 性相近，
0: 习相远，
1: 习相远。
0: 好了，今天呢，就读到这儿吧。你们回去以后啊，好好背书。如果谁背不下来，我就打他手板。下课。
2: 哦，下课喽！下课喽！快跑！
3: 性，
4: 要下课喽！
3: 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
0: 田青，
3: 先生。
0: 田青，你和你的父亲田耀祖可都是我的学生，我和你们田家有不解之缘呐。只可惜，
3: 我父亲在口外发财了，我能来私塾读书，就是我父亲给寄来的银子。
0: 是吗？你父亲捎回钱来了？
3: 嗯，
0: 真的？
3: 是我娘跟我说的。
0: 浪子回头金不换呐。
3: 谁是浪子？
0: 那随便说说，随便说说。田青啊，你比别的学生开门晚，你可要用功哦。

0: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吧，前年的12月到去年的9月，俄国和日本为了争夺咱们的旅顺口，在中国打了一场不义的战争。
1: 哦，是吗？
0: 就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有多少无辜的百姓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和家园？
1: 是是是的。
0: 而这场战争偏偏就发生在西太后的眼皮子底下，大家想一想，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百姓的朝廷，那岂有存在之理啊？不推翻他，
1: 是
0: 不推翻他，更待何时啊？
1: 是啊，
2: 对，是啊。
0: 诚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去年10月，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了，柳州起义军也失败了。12月，广州起义军也被朝廷给镇压了。革命党人士用鲜血总结出了一条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团结。
1: 对对对对，
2: 是的，团结
0: 团结的。今年9月，孙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他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成为了同盟会，大家有一致推举他成为了同盟会的最高领袖，同时也制定出了同盟会的主旨，就是三民主义。
1: 什么是三民主义啊？
0: 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
1: 哦，
0: 民族
1: 就是民权，民
0: 就是中华民族要团结起来抵御外强。
1: 好好好。
0: 民权呢，就是让老百姓都有翻身做主人的权利。
1: 对对啊，
0: 就是实行民生主义。
1: 嗯，
0: 大家看，这是我们同盟会出的第一篇报纸《民报》。
3: 徐大哥，你的手。
0: 没事，我钉钉子都拿手，没事。这个门是不是我走了以后没修过呀？啊？
3: 可不呗，晚上睡觉我都拿扁担把门顶上，这躺在炕上，心里还七上八下的呢。
0: 是啊，你说你一个女人，带着田青过，挺不容易的。好了，这不结实了。要说最结实啊，就是拿你们家那块御赐的金匾改成门。
3: 哎，你可别乱说啊，那可是当年乾隆爷御赐的。
0: 我倒不在乎什么乾隆爷不乾隆爷，说实话，我最佩服你们田家用仁义礼智信当祖训。嗯，其实这几个字啊，就是咱山西人在走西口的路上能成功的根本。
3: 那我也不改门。
0: 嗯，你看看你，你还当真了？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愿意留就留着吧，反正门修好了，我走了也放心了。
3: 徐大哥，你还要走啊？哎，
0: 是这样，淑珍，我在村西口买下两间房，我想过去看看。
3: 你干嘛还买房啊？
0: 不是。
3: 为什么？
0: 咱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院子里，好说不好听。再说田青也大了，你好歹也是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我怕坏了你名声。哎，好了，咱不说这个了，我想跟你说件事儿。田青上私塾的钱，你千万千万不要跟他说是我给的，得说是他爸走西口，在口外发了财了，托人把钱带回来了，一定跟他这么说。
3: 都交代100遍了，

0: 你看你，说实话，我最见不得女人落泪了。
1: 我们娘仨自从落难以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躲着我们，这人世间的苦啊都让我们娘仨吃尽了，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你这么好的人。
0: 你看你说的，我可真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啊。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正面一看一条光棍，反面一看呢，光棍一条，没人惦记着我，我也没人可惦记。要说惦记嘛，我只有一点放不下。
1: 是什么？
0: 物之有成必有坏，人之有生必有死。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该你死的时候，你肯定得死，谁也跑不了。我就担心到我死的时候，我没儿没女，我总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尸体装进棺材里，给埋了吧？就算是，我提前挖出一坑来，然后我再下进一口棺材，我也提前先躺在里面，然后，噗，再咽最后一口气。那也总得有个人在我棺材盖上钉几个钉子，然后再埋起个坟堆来。不要不我钉子也自己钉，棒棒棒，把钉子都钉好了，然后我怎么进去？我进不去了。来吧，开个玩笑啊。好，咱俩以水代酒。
1: 再累的事儿，到你嘴里啊，就变得轻松了。
0: 人生自古谁无死，六曲丹心照汗青啊。自从我跟随孙中山先生之后，多少同仁一个个都倒下了。就拿我来说吧，我那天要不是倒在你们家的门口被你给救了，我现在也是尘世荒野，可能也被狗给扯了，被狼给掏了，被豹给撕
1: 了。别说了，怪吓人的。
0: 要是真的有那一天，我被官府给抓了、砍了、毙了，你如果知道信儿了，就让你的儿子在我的身上埋点土。我在九泉之下也能闭上眼了。
1: 徐大哥，等田青大了，我就把实情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早死了，你才是他的再生父亲。好了，你干活累了，歇会儿吧。

0: 快走。来，娘，
1: 嗯，
0: 我给你送柴火来了。
1: 哎呦，我说你就不能少干点活啊，好像跟活计有仇似的。
0: 没事儿，我这一趟啊就全拿过来了，要不还得跑二趟。
1: 满队也不小了，以后这菜篮子就让他拎着。
2: 我想拎，他不让我拎。
1: 你看你就舍不得让他干，打小你就知道疼这个疼那个，都怪娘给你找了这么一个小女婿，不知冷不知热的。你说我们丹丹哪天才能熬出头啊？
0: 娘，满队还小呢。

0: 等他长大了就该知道心疼我了，是吧，曼顿儿？
1: 啊？
2: 你怎么越老越没正形了？哎，谁家老婆婆偷听儿媳妇的床根啊？走走走走，回去。
3: 哎，你这小点声，满堆才多大呀？他知道个啥？你还真急着抱孙子啊？
2: 哎，那也不能偷听儿媳妇的床根嘛。
3: 你小点声，那还不都是为了满。

0: 满顿，醒醒，满顿，尿尿了啊！满顿，快醒醒，满顿，满顿醒醒，满顿，尿尿了啊！满顿，快醒醒，满顿，尿尿了！
1: 哎呀！
2: 妈，娘，
3: 完了，掉尿盆里了。
2: 人不学不如物，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
0: 哎，翠翠，
2: 翠翠，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4: 你还吓我一跳呢！天晴哥，你放学啦？
2: 嗯。
4: 哦，这个给你。给。
2: 我不要，我不给你们家放羊了，就不能再吃你们家馒头了。我娘说的，无功不受禄。
4: 不给我们家放羊，连我也不认识了。
2: 哎，翠翠，你爹怎么舍得让你放羊啊？
4: 我爹说一时找不到你这么好的放羊娃，所以让我先放一阵子。
2: 哦，那我每天从私塾回来能帮你放羊行吗？
4: 真的？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4: 天青哥，你真好。你们私塾有女学生吗？
2: 没有。
4: 读书多好啊。
2: 你要是想学的话，我可以把我会的都教给你。
4: 对了，听说你爹在口外发财了。
2: 是啊，要不然我还得给你们家放羊呢，能进私塾读书吗？
4: 那你可能很快又成田家大少爷了。
2: 也许吧。怎么了？怕我不跟你好了？书里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4: 什么叫糟糠之妻啊？
2: 我也说不太清楚，可能就是不能忘恩负义的意思吧。

0: 天青回来了。
1: 啊！天青。
2: 娘，我的知音怎么会在这儿？
0: 知音，天青啊，这是你徐伯伯，快叫。
1: 哎，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对不对？
2: 您是来教我武功的吧？
1: 对呀、啊。
2: 名师在上，受徒儿一拜。
1: 好了，起来吧。我不算什么名师，都是些野路子。
2: 什么野路子啊？
1: 蒙古式摔跤加上少林功夫，武术家教越练越高啊。看这个。哎呦，
2: 哎呀，师傅，这野路子也太厉害了。师傅，您能教我吗？
1: 好。

0: 香远，
1: 狗不叫，
0: 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2: 好。累了吧？
3: 不累。
2: 来来，哥，你教我的我都背下来了。
3: 让哥检查一遍。
2: 嗯，你听着，《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放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3: 翠儿，你可真聪明，什么东西教你一遍就会。
2: 哥才聪明呢，我觉得哥以后肯定能考上状元。
3: 傻丫头，现在都民国了，哪来的状元？再说那也不稀罕，我们山西人，一等秀才入商道，二等秀才考功名。我要像我们田家祖上那样，读圣贤书，入商人道，以后挣好多的钱。
2: 嗯，你真有志气。这是我自己做的。
3: 翠儿，你手真巧。
2: 喜欢吗？
3: 喜欢。翠儿，以后我们两个就像这鸳鸯一样，双栖双飞，永不分离。
2: 真的？
3: 真的。
2: 那拉钩。
3: 好，拉钩。哎，刚才采的那些药够你爹吃的吧？要是不够，我们再采一些。
2: 要是够吃了，就是老不见好。我爹这两天咳嗽又加重了，我还担心，要是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和我娘怎么活呀？
3: 翠儿，你别见我坏处想。就算你爹万一真的有个什么好歹，你和你娘不还饿了吗？等哥学好了本事，挣够了钱，把娶你的彩礼全部置齐了，就娶你。以后不会让你过担惊受怕的日子。
2: 哥，
4: 徐先生，
5: 哎，黄先生，
4: 你这风尘仆仆的是从哪儿回来啊？
5: 南京。
4: 南京。
6: 徐先生，我正好有件事向你讨教。
5: 哦，
6: 到我家去坐坐吧。
4: 好
6: 啊，请。
4: 什么？袁大头？他怎么会当上共和国的大总统呢？此人是个无忠无信无义的小人。
6: 哦，
4: 光绪21年，我进京会试的时候，就参与了康南海先生发起的公车上书，后来才有了光绪24年的戊戌变法。别看只有那100天，新政是一条接一条，那是风风火火，烈焰腾腾啊，让国人看到了希望，啊，有了富国强兵的信心呐。西太后这个邪恶的女人，她坐不住了，她要阻挠变法维新呐。谭嗣同找到了袁世凯，想借他的新军来阻止慈禧复辟。可是这个袁大头竟然卖身求荣，投靠了慈禧这个老女人，反把光绪皇帝软禁起来。他的这一次叛逆

0: 让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呢？
1: 是啊，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到今天17年了，我们革命党付出了多大代价才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呀？可他袁世凯就趁着我们革命党和清政府斗争，他渔翁得利，当了临时大总统，紧接着就在北京搞了一次兵变，现在把首都都迁到北京了。
0: 这么说一切又从头开始了？
1: 也许比推翻满清还困难呢。
0: 那你这次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1: 是。哎，田青在您这儿怎么样？
0: 不错啊，习文练武，一切都挺好的。哎，是个好苗子
1: 啊。
0: 哎，我就不耽误你了。哎，你赶快啊到梁家庄回那儿去看看。前两天我见着淑珍了呢。
1: 那我就告辞了。
0: 谢先生，再会。
1: 再会。
2: 别闹。
3: 哪儿跑？
2: 满顿儿，你快来。满顿儿，你快来看有对小的。
3: 给我留着。
4: 满顿儿啊，你干什么呢你？
3: 挖老鼠。
4: 哎呦，你除了会挖老鼠还会干什么？
5: 哎，满顿儿，拿哪儿去？
3: 丢了的。
5: 别，留着留着留吃啊。
3: 谁吃这玩意儿？
5: 哎呀，你这娃子是没饿着，平遥那边啊多少人都吃死人肉了。
3: 我来。
2: 娘。
4: 哎，
2: 你看。
4: 咋了？
2: 你看，
4: 哎呦，这么多粮食啊，够熬两锅粥的呢。
5: 这小东西挺能划了，这就叫鼠口夺粮啊。
3: 这也能吃？
5: 这怎么不能吃啊？
3: 我才不吃了。
4: 没饿着你，
2: 别瞎弄。
3: 要吃你们吃，反正我不吃。
5: 你这娃子，
2: 娘。
5: 哎呀，我去找嫂子去。
6: 徐大哥，咱们聊了半天了，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些年又去哪儿了。
1: 南边。
6: 南边是哪儿？
1: 北边的对面是南边。
6: 我知道，我又不该问。
1: 问多了对你不好。
6: 这回走不了了吧？都民国了。
1: 是啊，现在是民国了，可跟前清比就少了条辫子，其他的一碗豆腐，豆腐一碗，完全一样。哼，哎，
6: 这么说，你还歇不下来，还得走啊？
1: 过几天走。我这次回来，就是考虑到田青的学费用的差不多了，所以说，我紧赶慢赶，这又够他一年的了。你啥也别说了。这样，我先过去了。看看我那个窑洞塌了没有。
6: 徐大哥，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要不你就别走了。
1: 这怎么能行呢？我走了。
6: 徐大哥。
1: 妹子别这样，快松开，这让别人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6: 我不管，要不是17年前你把我救出来，我早就没命了。你对我们娘仨恩重如山，我的命早就是你的了。
1: 妹子，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不会乘人之危的，我更不会坏了你的名声。这再说都10几年的事儿了，你就把它忘了吧。
6: 我忘不掉，那刻起你就刻在我的心头了。

0: 这个签儿可有点讲究，
1: 嗯，
0: 我跟你分析分析，这是上上签呢、啊。旭日东升事壮当，男属头领女寡相，中至荣达功名显，龙虎天意声势强啊，啊，了不得了不得！算卦离不开你的面相，啊，从面相上看，你可是个微贱出身呐、啊。
1: 咋了？说。
0: 但是你有伟大昌隆之运，威势冲天之相啊！
1: 我这，
0: 哎，嗯。但平常气血强旺，临事恐过度而汗。这样吧，我给你指条明路啊，出了我的大门，不要往东，要往西走，西才是你的发财之路啊！
1: 行。办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
1: 哎，谢谢啊。
2: 你就是远近闻名的赛半仙？
0: 嗯，山人正是。
3: 你的卦灵吗？
0: 心诚则灵啊。
2: 要多少钱？
0: 钱无所谓，灵了给1000两银子不多，不灵一个铜板不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抢了呢，这个挂摊。对了，如果你还不解恨的话，你可以扒我的马褂。对，还有你可以扒了我的这礼服，泥面那年生做的这双鞋。
2: 好港口。嗯，
3: 大哥，说了一下。
0: 小子，等着吧你！你以为我没把你认出来？你等我把钱挣足了，非把你小子报官，让你连鞋都穿不上。呸！
3: 大哥，这小子不简单呐，他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
2: 何以见得？
3: 哎，你没听他说啊，扒衣服扒鞋子的吗？我想起来了，17年前你还记得吗？你我在这一带打天下的时候，劫过一个穷吊子的财主。按贼不走空的规矩，咱们扒了他的衣服，还有他那双皮鞋。
2: 嗯，是有这么回事。哎，这个半仙还真有点道呢。
3: 是啊，谁说不是呢？
2: 对，我得试试他是真半仙还是假半仙。如果他是真的，我就请他上山，做我的左膀右臂。张作霖都做了督军了，身边还有个算命先生呢。要不他怎么能步步高升，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呢？
3: 对，那咱们试试他。
2: 嗯，
3: 走。
0: 哟，嗯，二位商量完了是吧？是要求官呢，还是求财，还是算流年呢？
2: 我想测一个字。
0: 可以。
2: 不用谢。你看见那边的刀削面馆了吗？我就测这个刀削面的削字。
0: 好。那削字，削字旁是个刀。你的生意跟你的名字有点雷同，挂个刀字。

0: 还行啊，我的名字里是带个刀字，你说说我是干什么的？刀字右边是个刀，左边是枭，枭为晓月，晓月即为残月。你的生意是在天亮之前做的。
1: 准呐！谢了。啊，走啊！大哥，这个塞班仙怎么样？还行，像是得到过真传。那您想收下他了？不错。对。时尚，奢华。
2: 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 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3: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3: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做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在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5: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

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

0: 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

0: 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佩奇。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

0: 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放心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

0: 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你说这要是等田青成亲的时候也做这么个大柜子多好啊。
1: 娘，你还不知道呢，我弟啊早都跟老程家的翠翠好上了。
0: 嗯，
1: 你还不知道呢？
0: 是吗？你说这臭小子嘴还挺严的，我还不知道呢。
2: 孩子大了，心里头都有秘密，如果他真能把这姑娘娶回家来，

0: 就像这样大立柜，我给他搭俩。
1: 徐伯伯，歇会儿吧，喝口水。
0: 好。
1: 徐伯伯，要不你搬回来住吧？跟个娘相互有个照应。徐伯伯，你听。
0: 丹丹，你还小呢，有些事儿啊你不明白。

0: 来，当家的。
1: 哎，给我。
0: 你说那个赛半仙儿，真有你说那么神吗？
1: 没错，人家根本不用摇卦，不用抽签，一张嘴一说一个准儿。
0: 我要是跟你去就好了。
1: 你信不过我？
0: 哎呀，不是，我是信不过二当家的。说实在的，他真不如心入火的三当家的，他连山里豹子都不如。
1: 嘘，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在关东拉杆子时候的老兄弟。他就是聋子的耳朵，也得当个摆设，不是？
0: 他手黑心贪。
1: 手黑心贪，这将里的一支区，他能毁了我一缸将？行了，你只管把孩子给我生下来，这十几年了你都怀不上。没想到，你这是铁树开花啊！
0: 想当初，要不是你把咱们女儿给丢了，她现在也得十七了吧？
1: 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当年是官兵追得紧，孩子一个劲儿的哭，我要是不把她扔了，咱们俩能活到今天吗？
0: 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吧。我一直在想，这孩子是饿死了呢，还是被哪个好心人抱走了？你说他现在是在大户人家享福呢，还是在小户人家受苦啊？
1: 这事说不好啊。

0: 淑珍，我想跟你说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有重任在肩，又行踪漂浮不定，很难给你一个家。
1: 我前生做了什么孽了？命怎么这么苦？
0: 不，不是你命不好，是这个世道不好。等着吧，等着我和我的同志们把这个世界变个样子。有一天真的天下太平了，无论我走到哪儿，我都会来找你的。
1: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我等你。
0: 你真是个什么事儿都达不到的女人。
1: 那是因为心中有你，遇到什么难，一想到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徐大哥，我能把我们俩的事儿跟田青谈谈吗？
0: 哎，别，千万别告诉他，因为这孩子知道他上学的钱是他父亲从外边寄回来的，他还在做梦呢，他梦想着有一天他父亲在口外发了财。

0: 带着钱回来重整家业呢？
1: 那我就告诉他，他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别，千万别告诉他，这孩子太苦了，就让他的美梦做下去吧。我这一走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说。
1: 你想跟我说，你参加革命党的事儿？
0: 那个事儿你已经都知道了吧？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身世。
2: 父王，额吉，女儿求你们赐婚让我嫁给宝英，我已经深深爱上了他。
3: 你身为四子王妻，王府的公主，竟然愿意嫁给一个奴才，而且还是个汉人，这不等于把金马鞍放在牛背上吗？真是胡闹！
2: 我不管，我不管什么公主、奴才、汉人的，我就是要嫁给宝英。
3: 哼！来人，把公主给我关起来！
2: 你们看得住我的人，看不住我的心，不让我嫁给宝英，我就绝食饿死。
1: 你当年把我从下三手里赎出来，用的就是图兰公主给你的信物吧？
0: 嗯。
1: 这怎么使得呀？徐大哥，那后来呢？
0: 他被王爷和福晋逼着嫁给了北京一个贝勒的儿子。
1: 这以后你就参加了革命党？
0: 是啊，后来我才知道，诺言王子从俄国留学回来也参加了同盟会，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到他。
1: 徐大哥，你相信人有来世吗？
0: 你信这个？
1: 我信人的姻缘都是前生注定的，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生前没做成夫妻吗？死后化蝶了，若干年以后转世为许仙和白娘子，再结一段姻缘，又没过到头，再一转世啊，就成了苏三和王金龙了。
0: 瞎说。
1: 反正啊，我来生一定要跟你做夫妻，无论你投生到哪儿，我都要找到你。别时容易，见时难啊！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0: 我也说不好。
1: 好吧，我既然留不住你，今天晚上我就给你做顿饭，再打点酒，为你饯行。
4: 将仲子兮，吾与我里。这个将仲子的仲，就是伯仲的仲。伯仲呢，就是老二的意思。这就是说啊，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苦苦相劝，小二哥呀，你可不要跳我们家的墙头啊。
5: 先生，是不是那个小女子跟那个小二哥偷情？哎，天强，小心你们家的那个小二哥啊翻墙头啊。
4: 安静，你们都是学生，读的是圣贤之书，理应自爱自重，怎么会出此污言秽语呢？
6: 先生，这本来就是我们对诗经的理解，哪是什么污言秽语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7: 就是。
6: 再说了，田青家本来就有一个小二哥嘛。
4: 住嘴。

0: 江仲子熙的熙可以发窝音。
1: 天青，小心你家小二哥犯你家墙头。哎呦，
0: 安静，坐下。你们也不想一想啊，我山西祁县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泉水灌溉之意，乡民们唯有靠垦种上岭下板活命。连着几年大旱，你们到四乡啊去看看，天天都有人称为饿殍啊。你们有吃有喝，衣食不易，又能在这里读书，你们应该十分珍惜呀。天青，你读的是圣贤书，理应学圣贤之道，怎么能随便打人呢？打人不是君子所为啊。
2: 先生，我错了。
3: 天青，站住！天青，刚才摔了个屁墩儿，就这么想走啊？
2: 哼，你想怎么样？
3: 有两个选择，一嘛，你趴在地上背着我走一圈，要么就承认你是个大王八。
4: 哎，你说错了，你说错了，他娘给他爹戴绿帽子，他爹是大王八，他嘛就是个王八蛋。
0: 对
3: 对，那你就是王八蛋。哎呦，
0: 打他，打
3: 他，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起来，
3: 哎，天青，哎，天青，哎呀，哎，天青，
2: 说你娘给你爹戴绿帽子，说你是王八蛋。
3: 天青，
2: 说说，
3: 哎呀，我娘给我爹戴绿帽子，我是王八蛋。我娘给我爹戴绿帽子，我是王八蛋。
2: 我听不见，大点声，大点声，
3: 哎呀，哎呦，
2: 大点声，
3: 哎呦，我是王八蛋。哎呀，哎呀，
2: 哎呀，都给我起来，过来。
5: 哎哎，我们不敢了，
6: 不敢了，
2: 过去，把他给我抬起来。给我蹲啊！给我照一百下蹲，照蹲一次，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
3: 哎呀，哎呀，天青，我不敢了。哎呀，哎呦，哎呀，我不敢了。哎呀，我的。

0: 就挣这么点钱儿，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我家赎回来呀？我要是一天挣十个这个，
1: 哎，大哥，怎么看不见塞边箱这个幌子了？
2: 应该是这儿吧？
1: 哎，不对，哎，刀削面馆，对面就是。
2: 啊，进去，
1: 走。
2: 就。
0: 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淑珍呐，我对不起你呀，我。哎呦，我的娘啊！这谁呀？谁呀？这是谁？
2: 过来！
0: 没钱！
2: 我让你过来！快点！
0: 过去就过去，你坐。
1: 大哥，我去门口看着点。
2: 坐下，咱俩好好谈谈。

0: 什么意思？
1: 我给你找一条发财之路。
0: 根哥，这笑话，我这个人他不会舞刀弄枪的。
1: 我用不着你舞刀弄枪的，我是朱元璋，你就是刘伯温。
0: 你像朱元璋吗？
1: 那我就是梁山好汉宋江，你就是军师吴用。
2: 我就是吴用，我要是有用的话，我会算卦吗？
1: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本事。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你可以在沙湖口摆摊算卦。
0: 嗯，
1: 这个沙湖口那可是经商者来来往往必经之路，只要你给我算准哪一天我能做一笔大生意，我就给你十成提议，就地分肥，
0: 让我当你的坐探。
1: 正是。
0: 那要不去呢？
1: 那这把刀可不认人。
0: 逼上梁山？
1: 我不是逼你上梁山，我是逼你发财。只要你帮我做成一桩大买卖，用不了三年你就会家财万贯。
0: 说定了。
1: 好，那我走了。
0: 不送。我说刘一刀，刘一刀，今天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我告诉你吧，啊，你就是无耻之徒，你等着吧，叫狼把你抓去，你准不得好死你。呸！
3: 徐大哥，你知道有多少首唱奏西口的歌吗？
4: 我是山西人了，咋会不知道呢？
3: 一般都是女人唱给男人的，有一首是男人唱给女人的。
4: 山上一个黄花梁，

0: 娘，娘，
1: 不好！
0: 开门啊，娘！
1: 天青回来了，不能让天青看见我们两个这么晚还在一起啊！
2: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你怕什么？
0: 娘，娘，开门啊！
1: 不行，那我得走了。
0: 娘，
2: 不，
0: 娘开！
2: 天青，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事儿啊！
0: 若非多了他不好，让开！
2: 天青，天青，
0: 你跑，你跑到哪儿，我也把你追回来。

0: 这么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1: 不是。
0: 我知道那个奸夫是谁了，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1: 不要这样，不要，我们没有你想的那种事。
0: 你还狡辩！我爹在口外辛辛苦苦的赚钱养家，你却在家里不守妇道。
1: 我没有。
0: 你都让我撞见了，你还说没有？你亲口跟我说过，咱们家这扇墙里面镶着一块金匾，上面写着我们田家的祖训：仁义礼智信。你不守妇道，何为仁？你背叛我爹，何为义？你与人苟且，何为礼？你沉迷于色，何为智？言行不一，何为信？你败坏恶门天家的门风，我现在替恶爹说了，你走，你走吧，恶没有你这个娘。

信不着。我打死你，你跑，让你跑，我打死你，跑，让你跑，你就跑到天边，我要把你追回来，我剁了你。

0: 其实娘早就想死了，从打你爹输光了家产，把我也输给了人家的那天起，我就想过生不如死。可是那时候你才一周岁，我死了你可怎么办呢？娘是咬着牙把眼泪一颗一颗的滴到肚子里，才活到了今天。天津，从今以后没有娘在你身边嘘寒问暖了，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我苦命的儿子，这些铜钱是娘给你预备的束绣，你要好好读书。娘还要告诉你，不要记恨你徐伯伯，他是我们娘仨这辈子最大的恩人。娘最后一次求你了，一定要听娘的话，否则你会后悔终生的。娘绝笔。
1: 姐，姐，你开门呐！姐，我姐饿死眼睛，开门啊！姐，姐，
2: 来了来了！
1: 姐，你快点！姐，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快点，姐！
3: 田青，你咋回来了？
1: 你哥，
2: 哎，

0: 姐，
1: 这深更半夜的，你不在私塾读书呢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呀？
0: 是三娘，是三娘欺负我。
1: 净瞎说，娘恨不得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咋能欺负你啊？
0: 姐，娘不但欺负我，她还欺负咱爹呢。
1: 咱爹，咱爹走了多少年了？咱娘咋欺负他了？
0: 姐，你根本就不知道，咱娘给咱爹戴了绿帽子了。他跟那个徐木匠，那个徐木匠让我撞个正着。我再也不读书了，我还要去走西口，我要去找我爹。
1: 娘和徐伯伯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0: 你知道，你知道咋不告诉我呢？我怎么就谈了这么个不知羞耻的娘？我非要亲手杀了这个。
2: 别说了。
0: 我为啥不能说？我就要说，就要杀了这个徐木匠。姐，你凭啥打我？
1: 那是咱娘，从小把咱养大的娘，你咋能那么说她啊？那徐伯伯，要不是她，咱们早就冻死饿死了。你上学读书的钱，那都是徐伯伯的。是，咱娘是跟徐伯伯有情有义，为什么没在一起？那还不是为了你？你咋那么不懂事呢你啊？
0: 姐，我是说我读书的钱，是咱爹托人从口外捎回来的吗？跟那个徐木匠有什么关系啊？
1: 有些事儿本来想晚段时间跟你讲，可现在不得不告诉你了。

0: 不能死在家里啊，将来天启还要在这屋子里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呢，那死在家里多不吉利。
1: 那真不是人，那怎么能这样对我娘呢？
2: 这不怪你，以前你不是不知道吗？现在知道了就该好好孝顺娘，咱们要报答许伯伯的恩情，知道吗？啊，
1: 哥真饿着说，这不能再读了，许伯伯挣点钱不容易，我要走西口，我要挣钱，我要孝顺咱娘跟许伯伯，姐，我要把田家大院从他们手里面赎回来。
2: 田七有志气，
1: 你就等着吧，这一天很快就能来的。
2: 哎，我跟娘就等着这一天了啊。田七疼吗？田七，咱娘是多自尊的一个人呢，她不会想不开吧？
1: 姐，那我们回去看看吧。
2: 走。
0: 今晚的月亮真亮啊，上路省着抹黑了。
1: 娘，
3: 娘，
1: 姐，娘，娘。
0: 天青，娘的好儿子，我没有骗你，我同你许伯伯相爱不假，但是我们两个人

0: 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些苟且之事啊。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田家的人了，娘也只能以此来证明我的清白了。
1: 娘，娘，娘，
2: 娘！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李达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孙猴挠痒，两手

0: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

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

0: 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

0: 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
1: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把娘抱着，
1: 娘，娘你怎么样？姐，娘怎么样？还有劲儿，还有救，快把娘背回去！小心，小心！娘，要是不原谅儿子，儿子就跪在这里永远都不起来。快起来，起来吧。
0: 娘，儿子知道错了。你快起来，快起来吧。娘，你是娘的心头肉，是娘的命啊。娘能不原谅你吗？娘，原谅你，快起来，起来吧，啊，娘。
1: 儿子，娘给你讲个故事。记得我小时候，你外婆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寡妇娘啊，她好不容易把她唯一的儿子拉扯成人，这个儿子就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就对这个姑娘说。 如何如何的喜欢他，那个姑娘呢，就对他说：“你不要光嘴上说喜欢我，你如果真喜欢我的话，就回家去，把你娘的心取来送给我。”这个儿子为了向这个姑娘表达心情，就真的回家去。 把他娘的心取了出来，急匆匆的连蹦带跳的去送给这个姑娘。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娘的心就跟他说话了，说：“儿子，你慢些跑，别摔倒了。”儿子一听，扑腾一下就跪倒了，说：“娘。” 我对不起你呀，娘的心又说话了，说儿子，只要你好，娘死了也高兴啊。
0: 娘，儿子知道错了，儿子对不起你。

0: 娘，暖地没事的，你就别出去了啊。
1: 你去哪儿了？啊？
2: 我刚才去找徐伯伯
1: 了。你？
2: 可他不在家。
1: 他已经走了，他又去口外办重要的事情。他临走前还说要把钱寄回来，让你把学上完。
2: 娘，我知道，我误会徐伯伯，我知道错了。
1: 你还记得咱们家的祖训吗？
2: 记得。
1: 背一遍。
2: 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书，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
1: 你徐伯伯对咱家是有大恩的人，我们应该知恩图报。
2: 娘，你放心吧，铁青现在是条汉子了。如果我这辈子不把徐伯伯给您找回来，可就不配做您的儿子。

0: 行，咱娘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娘，你咋能做出？还有徐伯伯，要不是他，咱们娘仨早就饿死了，你还能去读私塾？那都是徐伯伯挣的血汗钱啊！徐伯伯是我们娘仨在这世界上最大的恩人，你还恩将仇报？你不是忤逆之子，你是啥呀？
1: 哎，天青！哎，天青！

0: 娘，娘
1: 回来了。
0: 哎，娘，你藏什么呢？
1: 没有
0: 啊，我看看。
1: 哎呀，你
0: 我看看。
1: 哎，你给，
0: 你给我，
1: 哎、
0: 你娘，你怎么能吃观音肚呢？
1: 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这不偶尔吃一次吗？
0: 娘，家里没米了吧？
1: 有，给你熬粥喝，还够吃几顿的。
0: 娘，你手里不是有钱吗？干嘛不多买点米回来啊？
1: 那钱不能动，那是你徐伯伯留给你读书用的。
0: 娘，
1: 我跟你说，这不是遇到干旱年吗？过了这年就好了。待会儿吃饭，吃了以后好好读书去啊。
0: 我不读书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想读书了。
1: 你说什么？
0: 我就是不想读书了。娘，

0: 大兄弟，
1: 哎，
0: 吃饭了。
1: 好嘞。哎，你们家就吃这个呀？
0: 对不起，大兄弟，家里就剩下这个了。
1: 啊，哎，我来，我来。

0: 娘，今天儿媳来是来赔罪的呀。我记得您临终的时候抱着小田青，拉着我的手说，不管你多苦多难，都要让田青读书，让他成才，振兴田家的祖业就靠他了。可是我愧对了祖先呢，我没有教育好你们的孙子，他居然要不读书了。
1: 娘，我不想去读书，并不是不想成器，我是不想让您为了儿子读书吃那么多的苦。
0: 你胡说，如果你不成器，娘活着还有什么用？这么多年来苦撑苦熬，不就是想着实现你祖母的遗志，重振祖业吗？
1: 娘，我听我姐说，我在过百岁抓周的时候，抓到的是个算盘。
0: 那又怎么样？
1: 我要像天家祖先那样，我要去走西口，挣钱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我要像天家祖上那样，我要去口外发财，让娘和姐都能过上好日子。我要把田家大院亲手给赎回来。
0: 你知道这西口有多难走吗？你要知道，在走西口的路上，又有多少山西人的累累白骨吗？不，我不许你去冒这个险。
1: 娘，您都忘了，徐伯伯他教了我一身的武功了。我要完成我奶奶临终前的遗嘱。不行，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冒这个险。娘，你就答应我吧。娘，
2: 你们谁是田家媳妇儿？你是淑珍吗？
0: 我是。什么事儿？
2: 这就对了，抓的就是你，来带走。
3: 太好，你们放下。
0: 天晴，我跟你们走，不关我儿子的事儿。
3: 娘，
0: 走
2: 走。

0: 不行了，县长，县长，官府怎么说？我打听过了，你娘的罪名是窝藏乱党徐木家，这要紧吗？我看他们是抓不着徐木家，就抓个替罪羊，无非啊是敲诈点钱财。
1: 他们想要多少钱？
0: 哎，经他署长说了，要么判个大刑，要么交500块大洋的罚金。500块。
1: 一开始要1000，那是好说歹说，才降到了500。你看现在是什么政府，连官司都做成买卖了。500块，先生，我现在连5块大洋都拿不出来。
0: 我知道你没有有钱的亲戚，我自作主张，由我担保向银号给你借了500银元，3年为限，利息2分。 这就是借据，我的名字已经签好了。如果你要是同意，就在借款人的下边画押吧。
2: 你们为啥花这么多银子把我赎出来？

0: 我在里边有人管饭，饿不死。
1: 娘，您别这么说，怎么能让娘关在那种地方？
2: 是啊，这几天把天晴和丹丹可急坏了。
3: 娘，你在里面受了不少苦吧？
0: 没有，就过了几次堂，让我交代你许伯伯的下落。
1: 那您说什么？
0: 我哪知道啊？
2: 多亏了徐先生先走一步，要不然让官府抓住，他就没命了。
4: 亲家母啊，受惊吓了吧？
5: 我看徐木匠是好人，咋成了坏人了呢？
2: 你以为官府抓的都是坏人啊？
5: 那好人抓起来干什么呀？
2: 因为官府坏，所以我才在光绪年间支持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5: 可是现在不是民国了吗？
2: 民国？你是不是民？这国家有你的份儿吗？
4: 我就知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天青啊，借了500块大洋，把亲家母给赎回来了，这么多的钱，以后可怎么还呢？

0: 那你不读书了？
1: 我不能让我娘置观音土供我读书。我娘这一辈子吃的苦太多了，从一个养尊处优的田家大少奶奶，被我爹一下子给坑成吃糠咽菜啃观音土的村妇了。我要让我娘过上好日子。还有你不能跟着我受苦。
0: 我不想让你走，那溪口是那么好走的，有多少山西人就在走溪口的路上就死了，那要是回不来咋办？哥，我不怕穷，也不怕过穷日子，你别去了行不？
1: 翠儿，我知道那是一条尸体横陈的路，可那也是唯一一条能给我们希望的路。为了妈娘，为了你，还有我姐，还有徐伯伯，我只能豁出去闯一闯了。
0: 那你要是回不来，我咋办？
1: 你就等我三年，如果三年我还没有音讯，就说明我倒在了走西口的路上，你就别等我。
0: 呸呸呸，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你真的要走非走不可，我等你，我等你回来啊。我真怕你走，你走了肯定会把翠儿给忘了。
1: 翠儿，我冲天发誓，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等哥在口外发达了，回来找你爹提亲。
0: 不，哥，明天一大早你就让媒人到我家提亲，等你从口外发了财回来，咱俩就成亲。
1: 哥哥现在还是个一身债务的穷小子，
0: 穷穷穷，你老说穷。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吗？你跟我说长大以后肯定会把田家大院赎回来，还说让我当田家的少奶奶呢。你都忘了吧？
1: 我没忘。

其实我不喜欢什么田家少奶奶，我就是想嫁给你，跟你永远都不分开。哥，我一想起你要走，我心里就疼。

是额娘从小给额戴的护身符，额把它给你戴上，走西口的路上就让它保佑你。

0: 哎呦，渴死我了！
1: 这有水。哎呦，你慢点儿，慢点儿，别呛着。亲家母，翠儿他爹娘怎么说呀？
0: 哎呀，嘴皮子没白磨，赢了，
1: 赢了啊！是吗？那他爹娘就没提什么条件？
0: 提了。哎呀，他这条件要在好年景不算啥，这大荒年的条件也就算条件了。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呀，翠他爹呀，成年累月的齁了带喘的，早就不能下地干活了。翠儿呢，又是个姑娘家，家里没劳动力。你没瞅见啊，羊全都卖了，病也没治好，真是怪可怜的。
1: 哎呦，亲家母，你这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他爹娘到底要什么条件呢。
0: 哎呀，你瞅我，他说呀要10块银元给翠他爹治病。
1: 多少？10块银元
0: 啊？10块银元。你瞅，你瞅我这还傻乐呵呢，这10块银元，这大荒年的，这不跟要六月雪一样吗？哎呀，这翠儿他娘可真敢张嘴呀，这闹了半天不跟没答应一样吗？
1: 人家答应了，怪就怪我自己太穷了，怪不得人家。
0: 你说咋办？
1: 我总不能让田青揣着心事走西口吧。再说了，那个姑娘跟田青已经好了一阵了，这临走了总得给姑娘一个交代吧。
0: 可你上哪儿弄那10块银元呀？你还背着500。
1: 慢慢想办法吧。
0: 要不我再找他们说说去。
2: 大嫂，大
3: 嫂，别动手，先去，别动手，好了，别动手，
4: 黑了心了，
3: 一会儿好好说嘛。你看看，你看看，他们黑了心了吗？哦哟，荒泥做的，这该不该打？
5: 兄弟，
6: 该打，该打，
3: 先别动手。哎呀，
7: 不像话，
3: 我老娘都快咽气了，真是就想吃口窝头，买回去还是荒泥做的，这不想让我娘当饿死鬼吗？
8: 是
9: 啊。这样吧，拿着这点钱，再给你娘买点吃的。
3: 哎呀，谢谢，
10: 这真是个好心，
3: 谢谢，
10: 好心人啊，
3: 这个人
10: 好人啊，好人啊，
3: 是好人
10: 啊。哎，走吧，走吧，走吧，啊，走了，走了。
9: 娘，
1: 哎呦，
9: 娘，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炸了一下，不碍事儿啊。嗯，
9: 小心点。
1: 没事儿，
9: 娘，自从梁大妈从村家提亲回来。

0: 您就每天心神不宁的，现在娘长大了，不要再为俺劳心了。儿子，都是娘不好，打小就跟着娘吃苦，这大了大了，碰上一个中意的姑娘，娘也不能帮你娶回来，娘这心里不是滋味。
1: 娘，您是世上最好的母亲。
0: 您为了帮娘养大，已经费尽了心力。现在该是儿子孝敬您的时候了，儿子又给您添堵，儿子实在是很不孝。娘，我不该让您托梁大妈去村儿家提亲，儿子给您赔不是了。娘，对不起。
2: 起来，快起来，起来！儿子，你想，村儿他爹娘。 把他养大，得用多少粮食，多少银子？按说人家就提出要10块银元给村儿他爹治病，也不为过。可是咱家里穷，年景又不好，又摊上了一场官司，娘实在是拿不出这10块银元啊。
1: 娘，你就不要再为我的事劳心了。村儿他从小就跟我好。 他不会因为这10块银元改变主意的。不是村儿，是他爹娘这关咋过？娘，你也不要托梁大妈去说亲了，我自己去找他爹娘。
0: 儿子，
1: 娘，您放心吧。
0: 这是咋回事儿？是小时候，有一年的年景特别好，这山药咋吃也吃不完。我爹就想了，把山药都糊熟捣碎，然后掺上观音土砌成墙砖。我爹说这样砌成的墙又结实又耐用。可谁想到，我家今年实在没吃的了，我娘就去找这墙砖吃，被那些坏蛋给看见了，都来拆我家的墙。
1: 好了，没事了啊。
3: 哎呀，你别老抽烟了。这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今年年景不好，先落后旱，那苗刚露个头就旱死了。我看咱家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就得断顿儿。赶紧想想辙，要不咱们一家子都得饿死。
4: 搅拌队儿。 走西口，
3: 啥？让满队走西口？哎呀，你想了半天就想这个呀？哎呀，咱满队跟田青可不一样，人家读过私塾，满肚子学问，又练过武，有一身的好武艺。满队呢？
0: 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你看他那身子单薄的，你让他走西口怎么活呀？
1: 那也比在家里饿死强啊。一个大男人出去走一走闯一闯有好处，天青呢这要走西口了，跟着他也是个照应。要是真到了揭不开锅那天再走西口，那才是死路一条呢。
0: 田青照应着又能怎么着啊？你以为是人就能走西口啊？那钱就那么好挣啊？
1: 头发长见识短，咱们山西人走西口那人多了去了，那都发了大财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人那有的是。这条路啊，山西人已经走了200多年了，去一个死一个，那山西那些大宅子都是怎么盖起来的？
2: 娘，不想去。
0: 干什么呀你？咱们老连家就满肚这一根独苗了，你就那么舍得呀？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再说咱们家就多满肚一张嘴呀。
1: 他是一张嘴吗？他那一张嘴顶咱们家3张嘴。
2: 那我以后少吃点不行吗？
0: 我越气了，行了行了，
1: 我就凭你这句话，我跟你说，咱家别说没有粮，就是有粮我也叫你去走西口。没出息。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即远红外经

0: 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0: 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2: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林馆长。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也不服气，
14: 咱俩就别干了。
15: 乡长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参娘。
1: 哎，
0: 看看都是废人了，咱家里头还需要一个定时的男人。我看呀，就把天津和村的事儿定下来吧。
1: 我就跟他们田家要了10块银元，我把闺女养到这么大，还不值这10块银元呢。
0: 你家闺女就值10块银元？
1: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看病吗？
0: 这灾荒年的，偏偏又惹上一场官司，人家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银元？再说了，天庆这后生文武双全，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1: 相貌堂堂，文武双全，那能当饭吃啊？
0: 你说今儿这事儿，要不是天庆，我们家那些砖墙不都得让人吃了？人家给咱包下的那些砖墙足够10块银元了，这事我做主了，就这么定了。
2: 娘，你都忙了一天了，来，快歇会儿。
3: 好，不累不累。娘啊，给你做了件新衣裳，还有新鞋在这儿啊。人靠衣裳，马靠鞍，到了口外做事的时候啊，穿得体面一点，别让人家瞧不起。
2: 娘，瞧你说的。娘，您就放心吧，儿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3: 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到了口外没娘在身边了，自己呀，这照顾好自己啊。我们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这往后再苦能苦到哪儿去啊，是吧？
2: 娘，你不用对我担心，您啊就在家里好好的等着我在口外发了财，回来带您过好日子。
3: 娘可不指望你发什么大财，就盼着你能有出息，翠儿啊也盼着这一天呢。
2: 娘，我走了之后会让翠儿常来看您的。
3: 好啊，我走了一个儿子，又多了一个闺女，

0: 老头子，醒醒，醒醒啊！
1: 哎呀，你这……
0: 我的脑子都乱死了。你说，这满堆跟丹丹都圆房好几年了，咋就没个娃呢？满堆要是走了西口，我们要想抱孙子，还不得等到猴年马月呀？你说他咋就怀不上个娃呢？
1: 这事儿你去问丹丹呐。我这一个当老公公的，怎么去问呢？
0: 哎，你说，是不是丹丹小时候干活干多了，累出毛病了？
1: 哎呀，我又不是大夫。行了，别瞎想了。反正满堆儿，这得去走西口。咱们就是把丹丹这片地给伺候好了，满堆儿不在家撒种，那也是白搭。
0: 哎呀，你这说的是傻话吗？老不正经。哎呀，哎，我听说那地儿可冷了，撒尿都能冻成冰棍儿。说得要拿一根小棍儿，一边敲一边尿。
1: 瞎掰。
0: 哎，我还听说那地方要。

0: 要是热起来能把人热晕了。
1: 哎呀，我说你还叫不叫人睡呀？
0: 哎，曼顿他爹，我求求你了，咱别让他走西口了。就是饿死，一家人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有个伴儿啊。
1: 哎呀，我说你这都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老天爷叫谁死，那都是有定数的。在家怎么着？在家有人在大树底下避雨，那叫雷劈死的。有的人吃着吃着饭，一口气没上来，噎死了。咱们家这苦啊，还没有收到头呢，老天爷不能收咱们的。满堆走西口，谁最难受啊？那是丹丹。人家丹丹都没说啥，你跟着瞎搅和啥呀？
0: 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是灶王爷，你是一家之主吗？

0: 曼顿儿，赶紧睡觉吧啊，明天早上还得赶路呢。曼顿儿，咋哭了呢？啊？
1: 我不想走，他离不开你。
0: 曼顿儿，我也舍不得离开你。我虽然是你的媳妇儿，可你从小都是我抱大的。我记得我刚到梁家的时候，我才9岁，你还不到1岁，我就成天背着你放羊、割草。你饿死了，我就拿土坷垃给你擦屁股。有时候擦疼了，你就哭起来没完。等你会走路了，你就像小尾巴似的，成天跟着我。我干啥你都跟着。就连我上厕所你都跟着。曼顿儿，你从小胆子就小，可你现在长大了，应该顶门立户了。爹说的对，家里的粮食咋都不够四口人活的，可就是再舍不得你也得让你走。
1: 蛋蛋，这次去口外，我就是累死也要让你和爹娘有饭吃。
0: 我的满队长大了，
1: 丹丹，这着一走，家里就剩你一个人，可苦了你了。
0: 没事儿，满队儿，我从小就吃苦，都不知道苦是啥滋味了。只要你在口外拼命安安找份活干，我这心里啊比吃了蜜还甜呢。
1: 丹丹，大富大贵我不敢说，我一定要让你不缺吃不少穿。
0: 曼顿儿，我等着那一天啊。曼顿儿，你从小性子就发蔫，心里有啥也不说出来。这到了口外呀，多交些朋友。人家不是说了吗？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朋友多了呀，就不想家，不想我了。
1: 我朋友再多也想你。
0: 想我好，想我好。那你要在口外发了大财呢？
1: 我要是赚了钱，我忘了你，我不能好死。
0: 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啊！曼顿儿，别哭了啊，明天还要赶路呢，快睡觉吧啊！
1: 我不想睡觉。

0: 天青啊，娘给你做了双新鞋，放这儿了啊。
1: 哎，娘，这些书恩也带上了。
0: 书就别带了，怪重的。
1: 这可不行，这些可都是圣贤之书。您不是跟我说过吗？君子为之书，又工人为之器也，书可不能不带。给你。
0: 好，那我给你带上。来，把这些啊带到身上啊。
1: 娘，给我带这么多钱干嘛？
0: 穷家富路，带上。
1: 娘，您怎么总把我当小孩啊？我自己在路上打打短工，这几个钱我能挣出来。
0: 我让你带上就带上。
1: 好吧。
2: 天青哥，
0: 是翠翠姑娘吧？去吧。

0: 真漂亮。昨儿你肯定又一宿没睡吧？
1: 这对鸳鸯就是我跟哥哥。你忘了你说过咱俩双宿双飞，永远都不分开。可是今天就要天各一方分开了。
0: 坐着好好等着我，我一定让你当上天家大院的少奶奶。
1: 我不稀罕当什么少奶奶，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
0: 坐着，我没有什么金银首饰能够送给你做定情之物，那这有枚大戒，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娘用红线穿起来给我做护身符的，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就当做定情之物吧。等日后哥在口外发达，我一定要把世上最稀有的珍宝都买给你，让哥给你戴上。

0: 遇上事儿啊，多想想，别轻易动手啊。
1: 嗯，
0: 出门在外啊，可不必在家里。
1: 知道。
0: 凡事啊，得谨慎。
1: 我记住了。
2: 田青，
3: 哎呀，你慢着点儿啊！哎呦，
4: 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走路也不看着点儿。
0: 亲家母啊，没事儿吧？
3: 没事儿，老了，你跑那么快干什么？把这背上，
0: 这干粮啊。带着路上吃、
3: 别忙活了亲家母，我都给他带上了
0: 1000多里路呢，带上吧。
1: 娘、提着这么重，我跟满顿还没到口外就被累趴下了。
0: 你以为我是给你带的呀？我是带给满顿吃的。满顿带上啊。
5: 谢谢娘。
4: 满顿啊，爹再嘱咐你一句啊，天青啊，识文断字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个能人，在路上得听天青的话啊，
0: 相互照应啊。
5: 嗯，
1: 放心吧娘，放心吧
6: 娘。你们回去吧，我送田青和满顿。
3: 哎，听话啊。
5: 娘没事吧？
3: 没事。
4: 走吧走吧、
3: 你们走吧、
4: 哎呀，快走吧满顿。
1: 娘，
0: 走吧走吧，
1: 照顾好自己。
0: 哎，路上小心点啊。放心
4: 吧，走吧走吧。
6: 天青、多帮着点满顿，别让他吃亏。
1: 哎，姐，你放心吧，啊，东西给我，你回家吧。
6: 满顿儿，别哭了啊，在口外有事儿多听田青的，知道吗？啊。田青，快走吧。
1: 满顿儿，坐，回去吧。

0: 你咋来了？
1: 天青，到了，给家捎个信儿来。啊，
2: 娘，等我回来，儿子能让。

0: 我是黄花梁子上缝的，把我眼睛给迷了。
1: 哎，你这也是要去走西口？
0: 走西口，就像我妹子唱的那样，大路上人多，拉花解忧愁。咱们一道走吧。
1: 行，
0: 我叫王南瓜。
1: 我叫天星，他是我姐夫梁满对。
0: 他是你姐夫？
1: 啊，咋了？
2: 啥意思嘛？那萝卜缨不大，长在背上了。他根本就不是迷眼，他哭了。

0: 苦了吧，就是迷眼了吧，苦有胜用，不哭了，不哭了。
1: 哎，兄弟，为啥走西口？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
0: 也是也不是，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可是我走西口啊，是我娘让我到口外找我爹。
1: 你爹走西口了？
0: 话说出来是20年前的事儿了，刚开始吧还往家寄过几回钱，后来就没信儿了。我娘成天念叨，都快魔怔了。我这次走西口，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把我爹找着。
2: 口外那么大，能找着了？
1: 能找着。口外再大，咱山西人也是少数嘛。
0: 老天爷保佑吧。

0: 到这儿了，原来我听走西狗的老辈人说过，这两条路啊，俺们干啥呢？你咋又吃上了？这两条路，一条通张家口，一条通沙湖口，走哪条，咱仨自己定吧。
1: 你说行，有条路叫沙湖口。对。
0: 铁青啊，嗯，这哪一条路通沙湖口啊？
1: 我也不知道。其实走哪条都一样，反正都能到口外嘛。
0: 可不成啊！你听这名字，沙湖口，多不吉利，不能走沙湖口。那你说咋办？
1: 我说。
0: 咱再歇会儿，吃点干粮算了。那行，但是过路肯定有知道道的，咱问一下不就得了？
2: 他说的也对，要不咱们歇一会儿吧？
1: 行，歇吧。

0: 娘，
1: 我让你弟弟一走啊，把娘搞糊涂了。我总觉得他一会儿啊就能从县上的私塾回来，一进门啊就嚷嚷着饿了。你看，听不到他的脚步声啊，和嚷嚷饿，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我就跑到这儿来站着了，也有一个盼头。我总想啊，有一天我就站在这儿，他和满对啊就平平安安的从那儿回来了。
0: 娘，你别总想天青了，这家里不还有我呢吗？
1: 你弟弟和满对这一走啊，你看 你婆婆公公还有我，两个家的担子都落在你肩上了，别累着
0: 啊。娘，我没事儿，只要满对和天青在口外有出息，我再苦再累都不觉得。
1: 是啊，人再苦再累能坚持着活下去，总得有一个念想，有一个盼头。
0: 娘，你是不是想徐伯伯了？
1: 哎，别瞎说。
0: 娘，我挖了一筐刺菜，可嫩了，走，我给你做菜团子去。

0: 菩萨显灵了，你看这么多钱。
1: 钱？这是哪儿来的？
0: 我刚才烧水的时候看见的。
1: 糟了糟了糟了，
0: 咋了？
1: 这是你弟弟留下的钱，你看这铜盘有个缺口，这是当年你徐伯伯给留下的，我记得很清楚啊。
0: 这么说田青没带钱走？
1: 他拿走了一半，你说他路上没钱又咋办呢？
0: 娘，田青是心疼你才把钱留下来的。
1: 儿行千里母担忧，他把钱留给了我，我不更担心啊。
0: 娘你别急，田青他读过书，又跟徐伯伯学过武功，他能照顾好自己的。
1: 哎呀，惦记有什么用，你说追也追不上，送又送不去。
0: 娘你就安安生生躺在这儿，我给你烧点热水，然后啊给你烫烫脚解解乏啊。

0: 我帽子
1: 整好东西想带来
0: 我的帽子吗
1: 小气这半天怎么不见来个人啊
2: 没事天还亮着再等会儿吧
0: 天青啊
2: 嗯
0: 一家还有啥人啊
2: 我姐还有我娘
1: 王兰兰、
0: 啊、
1: 你可别有眼不识泰山那田青是咱祁县田家大院的少爷
0: 真的
1: 嗯
0: 田青你跟那个败了家的田耀祖是
2: 那是我爹
0: 哎呀这田家大院多有名啊连三岁的娃娃都知道现在田家大院都成了夏家大院了
2: 兄弟等着看吧早晚有一天我还会让他夏家大院姓田的
0: 田青你又出息我不成啊我呀就想替我娘找回我爹我娘想我爹想的连眼睛都哭瞎了当时啊我娘和我爹成亲以后没几天我爹就走了这之后才有了我都没见过我爹长啥样
1: 那你咋着
0: 我娘说呀我爹长得鹰钩鼻子深眼窝可精神了这回有人说在包头见了我爹我这回去包头一定要把我爹找着
2: 兄弟
0: 啊
2: 你挺孝顺的
0: 姚哥哥都知道跪着喝奶的更何况我是一个人啊不孝顺连畜生都不如你们二位路上帮我留意着点看看能不能找着我刚才说的那样的爹
1: 羊羔鼻子神眼窝都是你爹了
0: 你说生了吗我见了我爹肯定认得出来吗
2: 兄弟
0: 啊
2: 我跟你一样也要找一个人
0: 你也找你爹啊
2: 不找我的恩人这个人姓徐大概40多岁中等身材脑门这儿有一道明显的疤其实他最绝的是长飞钉子是个木匠
1: 田青你要找徐木匠
2: 对帮我留点神啊哎你说我们等了半天了咋也不见个人影啊
0: 再等会儿吧

0: 翠儿，
1: 嗯，
0: 那会儿都让田金狗走了，你没听见你爹咳嗽啊？
1: 我刚才去看过了，
0: 你爹这痨病是一天比一天重了。以前你爹身子骨好的时候，咱家的日子虽说算不上是富裕，可也还能过得去，农忙的时候还能雇几个短工。
1: 等田青哥从口外回来了，咱家日子肯定会好过的。
0: 哎呀，我的傻闺女，田青哪年才能挣钱回来娶你呀？啊，你以为走西口这么容易呀？哎，我和你爹走西口，走到半路上我们就折回来了。去的时候啊，那是两手空空，回来的时候还是两手攥空拳呢。
1: 田青哥不会的。
0: 以前呢，我和你爹不反对你和田青好，那是以为田青他爹在口外发了财，还供着田青读私塾，他们田家总算是咸鱼翻身，要重振家业了。你要是嫁过去了，我和你爹呀也能跟着沾沾光。可是谁曾想，那个徐木匠拉帮拉套的给他娘啊，他们田家现在是睡在窄板凳上了，那翻身都难了。
1: 田青哥说了，等他在口外发了财，一定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0: 做梦吧，那夏家有钱有势的，就凭田青他？哎呀，我说傻闺女，你就别跟着做梦了啊。
1: 反正我相信他，不信咱们走着瞧。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0: 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手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

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

实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这老等车也不是回事儿啊，这不行啊！哎，咱不能在这傻等了。四叔的黄先生更要说过，走西口的路人烟稀少，每隔50里才能到一个宿头。如果天黑之前赶不到的话，一定会迷路的。万一遇到狼群咋办？
1: 那咋办了？
2: 天青说的对，要不我给出个主意，咱们。
0: 炸一回鬼卦，
1: 说扔鬼，
0: 鬼卦不是鬼。
1: 哎，
0: 什么叫鬼卦？
3: 站鬼卦吧，就是说你把这个背过去，然后把这鞋往后一扔，这鞋尖触哪儿，咱就往哪儿走。
1: 灵吗？
0: 灵得很，有鬼管着呢吗？
1: 真有鬼了？
0: 啥叫真有鬼啊？鬼卦嘛。
1: 哎，
0: 那咱仨谁扔啊？
1: 满队，你来吧。
4: 干啥我扔啊？
1: 咋了？你害怕了吧？行不行啊？谁怕了？扔就扔，也碰不见个人，就问鬼呗。
0: 来吧。
1: 我扔。会不会鬼上身了？
0: 哎呀，这么啰嗦了。
1: 鬼爷爷，鬼奶奶。 我就是问个路啊，可不要鬼附身像啊！你要是想附身，就找那个胖子。还是那个你来吧，我手气不好，万一扔不准咋办？
0: 嘿，你这个人，我来就我来，
3: 你来吧。
0: 嗯。

0: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看着有点往左？
1: 我觉得好像是往右啊。
2: 这生意老天爷不让走西口？
1: 不会吧。
0: 行了，咱就走右边。
2: 可不行，那万一那个走的啥虎口怎么办？
1: 那咋办呀？
0: 那你说咋办？
2: 我说我扔一遍吧。哎，咱可说好了，万一扔到那个沙湖口，不能怪我。

0: 我看就走左边吧。
1: 要是啥户口咋办呢？
2: 行了，别废话了，走吧。
0: 行，就走左边，走，
2: 走。
1: 那敢再扔一遍吗？
2: 还扔剩啊？
1: 万一没扔准咋办？
0: 哎，大车店，
3: 剩、啊。
1: 我跟你说哈，你看、哦、那个红边的是大杂店，那个蓝边的就是清真店。
3: 那这是清真的。
4: 哎，好。哎，三位三位，里边请里边请。你们这是到口外发财啊？
0: 我们走西口。
4: 走西口啊、
0: 哎？有空房吗？
4: 当然有啊，厢房上房都有空的。这个干净宽敞，冬暖夏凉。
1: 那最便宜的没？
4: 哎呦，便宜的有，便炕就是大通铺。
3: 那上面有跳蚤没有啊？
4: 哎，这您甭担心，您甭找他，到时候他自个儿找您。哎，
0: 随便吧。行，我们就住便炕。
4: 住便炕，好，便铺三位，里边的招待。
2: 哎，请请请，里边请。
5: 累坏了。
1: 这什么味儿啊，真呛人。
3: 要不给你安排个单间啊？
2: 是啊，那咱就换一单间。
0: 不用，我们就住这儿。
2: 那好，咱们就请吧。
1: 这哪有地儿睡呀？
2: 哎呀，挤一挤就睡一下了。
3: 那咋翻身啊？
2: 好说呀，要翻身大家喊耗子一起就翻了呗。
1: 还喊耗子，又不是拉纤呢。
3: 这儿，
0: 慢段，我们就睡这儿吧。来，先把东西放下。
1: 怎么睡呀？
2: 哎呀，花什么钱住什么地儿啊？
0: 哎，店家，有便宜点的吃的东西吗？
2: 有啊，咸菜疙瘩，大眼窝头，就白开水。
3: 就是这个。
0: 好，
2: 好嘞。哎，请请请。
0: 好，谢谢。
2: 哎，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哎，慢段，快点。
1: 怎么睡？
3: 还惦记着住单间。
2: 请，里边请，来客人了。哎，请请请，请，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啊！
3: 你别说，这人还挺多的呀。啊，
6: 别挑了，等等，吃的就不错。
7: 哎，老客，麻烦你个事儿啊，待会儿你跟老板说一下，这个店钱呢，我用工钱顶了，我现在走了。
8: 干啥去？
7: 我到下一站住去。
8: 天快黑了，你往哪儿走、
7: 啊？没事，你别忘了啊。
8: 疯了吧？你去喂狼啊？

0: 别看我没上过私塾，我爹是梁家庄有名的大明白，
1: 是
0: 十里八乡都找他说和事儿。我爹往这儿这么一坐，不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吧，也差不多全交给我了。
1: 我帽子
0: 待会儿。
1: 我帽子么讨厌啊，
0: 叫听。
1: 各位客官打哪儿来呀？
2: 哦，蓟县。
1: 蓟县啊，那边旱吧？
3: 是啊，已经连着两年的旱了。
0: 再往前走，从哪儿就出口外了？
1: 沙湖口啊。
0: 啊，
1: 沙湖口。哎呦，这是怎么了？吓得这沙湖口也不是沙人口啊。
3: 都怪你板凳，你是先扔的，扔的不准啊。
0: 我说同扔你吗？不让，怎又怪我了？
3: 不怪你，怪谁啊？
2: 算了，你看这么多人

0: 不都是网杀户口的吗？人家都不怕，我们怕什么？
1: 那是啊。对了，店家，你看你这南来北往的客人多，我给你打听个人。
2: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啊、我这店啊，不说来人成千上万，可来的也真不少啊。就你们祁县一年到头走西口的人就接连不断，这过个人啊，十有八九都在这儿打个尖儿歇歇脚，然后再出口。您打听谁呀、啊？
1: 这个人啊，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操祁县口音。
2: 祁县口音？
1: 嗯，
2: 他什么模样？你就说是谁吧。
1: 啊，找个爹。
2: 哎呦，你爹，你爹也得有个特点吧？
1: 哎，我娘说啊，我爹那是我们村的美男子啊。长着一勾鼻子，比我漂亮多了。
3: 那咋生出女来了呢？跟别人生的？
1: 哥长得随我娘不行啊。
2: 哎呀，我说客官呐、啊，这要是操祁县口音，长着鹰钩鼻子，那你这爹也忒多了吧？
1: 你笑声呢？这些窝头还堵不住你嘴啊？
0: 哎，算了，算了算了，这儿找不着，咱一路走一路打听，准能找着。啊，店家，
2: 哎，
0: 我也想给你打听一个人。
2: 哎，您说。
0: 你这儿来过木匠吗？
2: 木匠，哎，有啊。
0: 哦，
2: 前几天我们这儿来过一个木匠，我们掌柜的叫他在店里干零活，顶了他的饭钱。这个人手艺倒是不错，可就是长得丑点儿，有这么长一个大疤了，哎，怪吓人的。
0: 他现在在哪儿？
2: 就是刚才门口硬铺上靠着的，就是啊。你去看看不就明白了？
1: 哦，哎，铁青，你不吃了？铁青，
0: 老哥，
4: 嗯，
0: 老哥，
4: 嗯，
0: 啊，刚才睡你旁边那人呢？
4: 嗯，走了，
0: 出去了。
4: 嗯，说是上下一个宿头去了。
0: 哦，谢谢。

0: 这是田青的，
1: 你先吃一口。
0: 讨厌吗你？回来了，
2: 嗯，
0: 咋样了？
2: 别提了。
3: 哎，找着那个木匠了？
2: 他走了。
3: 什么？他走了？我们还欠着他工钱呢，天黑了可别叫狼吃了。哎，我去看看啊。
0: 他咋走了？
2: 可能他知道俺来了。
0: 那不对啊，他是你恩人，怎么见着你就跑了？
1: 吃窝头还堵不上你嘴。
0: 嗯，哎，铁青，我说啊，咱们这一天到晚除了吃就是住，那这花费也太大了，不是50里一个宿头吗？这么着，咱们明天起个早赶个晚，咱们走100里啊。
2: 行，那咱们就快点吃早点睡。
1: 去那么早啊？
0: 你不愿意你留下呀。
1: 嗯，像不像你爹？
0: 这讨厌啊。

0: 哎呀，你们祁县人呐，可真够折腾的啊！有那么大老早起来的吗？你看看这天还没亮呢，不怕遇上鬼打墙？
1: 哎，说

0: 这样的那么不吉利，呸呸呸！
1: 哎，行，别呸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啊！
2: 谢了啊，来吧。
0: 王南光，什么叫鬼打墙？
3: 鬼打墙就是说呀，有的人晚上走夜路碰见鬼，赶走也走不到地方，转吧转吧又转回来了，好比是鬼打了一面墙，把你给堵住了。
0: 这哪都看着差不多，这不会真的鬼打墙了吧？
3: 说生的，
2: 我告诉你，别听那小孩瞎掰，啥鬼打墙？还有一个说法，这腿吧有长有短，迈出去的步子不一样。白天咱能看得清，到了晚上就有可能画圈走。
0: 我哪条腿长得短了？
3: 那谁知道呢嘛？
2: 好吧，快走吧。
0: 没品过呀。
4: 哎，胡先生，您看我爹这个病。
5: 你也不必过多悲伤，先吃几副药看看，如果没有什么起色呢，老夫也无力回天了。
4: 哎呀，胡先生，我有的是银子，只要你把我爹的病治好了，花再多的钱我都在所不惜呀。
5: 夏三爷，有时候这钱可买不来寿命啊。
4: 哎，有钱可使鬼推磨，我就不相信我有这么大的家业就救不了我爹的命。
5: 夏三爷，那你就试试。
6: 三爷，
4: 咋了？
6: 要不来点邪的，没准儿还有用呢。
4: 邪的，
7: 来，把张水的啊，
8: 哎呦，别回家吧，
7: 牛大叔，
2: 哎，啊。
0: 哎，那给我也来的，
7: 我们还不够分呢。哎，玩儿啊，
2: 算了，咱们走。
0: 这水也能喝了？
7: 你说啥？
8: 小声。
0: 你说啥？
7: 这个娃。
0: 哎，咱不会真走不出去了吧？
3: 你说剩了吗？

0: 慢段，
1: 哎，慢段，
0: 慢段，慢段，
1: 慢段，
0: 慢段，
1: 慢段，
0: 没事吧？慢段，哎呀，慢段，
2: 这脚动不了了。
1: 天庆，你慢点啊！
0: 怎么样？没事吧？
2: 脚都
0: 啊，
2: 脚动不了了。
0: 没事，
2: 疼。
1: 慢段，慢段，你咋样了吗？你
2: 脚疼。
0: 南瓜，你也下来吧，我弄不动他。
1: 啊，行，你等会儿啊，你们接着啊。
2: 疼。
0: 慢段，没事，
1: 来，我马上下去。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好了，疼啊！
0: 别哭了，来，慢段没事，别哭啊！
2: 就是碰上鬼打墙了。
0: 瞎说啥？
3: 哭什么呢嘛你？
4: 春香，老爷这会儿没发脾气吧？
5: 没有，
4: 他这两天有点气不顺，这一传我还真有点。
5: 没事儿，快走吧。
4: 三爷，您找我。
6: 嗯，我让你办的事你都打听清楚了吗？
4: 弄清楚了，没错，姑娘今年17岁，模样没挑。
6: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想知道那个丫头是不是田青没过门的媳妇儿。
4: 没错，

0: 姐姐的婆婆给做的媒，那丫头就等着田青回来完婚呢。
1: 就是她了。啊，周管家，哎，这些年我对你如何呀？
0: 那还用说，三爷对我好比是再造父母。
1: 算你小子有良心，我就是吃碗干饭也没忘了给你一碗稀粥啊。
0: 何止是稀粥啊，赶上这荒年灾月的，我们一家老小全仰仗三爷您照顾呢。
1: 大巫师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是能让老太爷起死回生。
0: 啊，什么主意啊？
1: 把你见过的那个天青没过门的媳妇翠翠娶过来给老太爷当小姑，冲冲喜。你赶快去找那个跳大绳的巫师，跟他交代好，就照这样办。
0: 是，三爷。
1: 去吧。

七魄，极度神灵，前世怨怨，今世报应。

0: 东南方向有一个没院墙的院子，里边有老太爷的药引子。
1: 大师，您刚才说东南方向有一个老太爷的药引子，
0: 东南方向有一家没有院墙的人家，他家有一个17岁的女娃，她的内气气功特别的厉害，老夫是花了330年的功力，用我的大追之法才把她找到的。
1: 大师，您说的这也太……
0: 把这个女娃娶过来，给老太爷冲喜，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多谢大师指点呐！
0: 不敢，不敢。
1: 你们听见了吧？这就是天意，也是咱们老太爷命不该绝。来，周管家，
2: 三爷，
1: 你赶紧去东南方向找那个没有院墙的人家。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个17岁的女娃。
2: 好，
1: 快去吧。
2: 哎，好。
3: 我打听清楚了，就在这附近。这儿，爷。

0: 娘，慢点。
1: 没事儿，
0: 我说不让你去，你看你非去。
1: 没事儿，我躺会儿就好了。
0: 娘，你慢点。哎，坐着。哎哎娘，我扶你躺着，靠着点儿。

0: 我这是在毒太阳下面晒的，歇歇就好了。
1: 不行，你这是病了，你得看大夫。
0: 看什么大夫？我命大，熬得过去。就是熬不过去啊，朕死了，你也少了个累赘。
1: 瞎说什么呢你？你躺着，我这就给你找大夫去。我帮你拿，没事，我来吧。
2: 老板，我出诊了啊。
3: 啊，好。
1: 大夫，我娘的病严重吗？
2: 姑娘，你娘这是多年积劳成疾啊，在人身上，地水风火四大协调，则身体康健无疾病；倘若四大不调，便生病疾呀。
1: 大夫，那咋办呢？
2: 我给你开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我胡家祖传的秘方，我就是常年坚持使用，越老越精神，从没生过大病啊。
0: 大夫，你这个方子要是太贵了，我们娘儿俩可抓不起呀。
2: 大少奶奶，您多虑了，我是让您女儿的这一片孝心给感动了。我这个方子还从来没有给外人开过，原因呢，是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治大病。
0: 还有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治大病的方子啊？
2: 这荒年在月的，我看你们娘俩还真不容易。再者说了，谁不知道当年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是个大善人呢？这也叫善有善报吧。
0: 大夫，等我病好了，一定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严重了，严重了。这个方子呢，说白了就是把摘菜剩下准备扔的那些下脚料，吃水果吃剩下那些果皮果核，把这些东西呢泡上水，温度要适宜，常年坚持，每天泡脚半个时辰，可要坚持啊。最后呢再送你一句话，心平气和，只要你做到了，我保你健健康康，百病不侵呐。
0: 谢谢您，
1: 谢谢您。让翠儿给夏老太爷做小。周管家，亏你想得出来，翠儿她才多大呀，她怎么能嫁给一个80岁的老头子呢？再说了，翠儿已经许给人家了。
4: 翠儿她娘，你可别不识抬举，翠儿一草根丫头，打着灯笼也嫁不到这高门大院里去，能给老太爷冲喜是他八辈子修的福分。这天天啊吃香的喝辣的，使奴换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说句难听的话，以后小翠儿可就是夏三爷的小妈了，你上哪儿找这好事去？
1: 那我咋听人说夏老太爷这两天就在阎王爷门口晃悠呢？
4: 你怎么咒老太爷死啊？
1: 哎呀，算了，不说了。
4: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老太爷身体要是硬硬邦邦的，早娶七八个姨太太了，还找你们家小翠儿冲什么喜啊？
1: 不成，你去找别人家的闺女冲喜去吧。
4: 站住，你当是老太爷看上你家闺女了？这是大巫师请神灵给指点的，我不过是来传达一下天意而已。
1: 不行不行，我不能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呀。
4: 翠儿她娘，你可别不识抬举，我们家夏三爷在这祁县不说是首富吧，那也是数一数二了，

0: 他的至亲朋友在北京给袁大总统当差。这夏三爷在这方圆百里东头一踩，那西头就得乱颤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夏三爷要是一高兴给你捏过个什么罪，那就定什么罪了。知道田青他娘怎么进去的吗？不就是我们夏三爷一句话吗？
1: 啊，这
0: 我说啊，翠儿他娘，听我一句话，人活一辈子咋不是个活呀？再说了，连我都知道这小翠儿是你家男人从口外捡回来的吧。
1: 周管家，
0: 根本就不是亲生骨肉、啊、
1: 周管家，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周管家，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啊，周管家，
0: 听说你家男人病得不轻啊。哎，你说这荒年灾月的，你拿什么给他看病啊？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靠谁呀、啊、一个是你男人，一个是小翠儿，这炕头哪头热你怎么就不清楚啊？
1: 我还是舍不得把我闺女往火坑里推呀、啊。
0: 我说你这个老娘们肩膀上扛的是脑袋呀，还是榆木疙瘩呀？我给你掰开了瓤，给你讲馅儿都不明白。你要是不同意小翠儿去给老太爷冲喜，那老太爷要是一死，夏三爷可是有名的孝子，这杀父之仇，你们两口子，小翠儿，还有那个田青，都他娘的不得好死。到那会儿，你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好好想想吧。嗯，哎，不过你可得快点，夏三爷还等着我的回信呢。
2: 天青，累坏了吧？
3: 没事，半段脚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4: 哎呀，今天无论如何是走不了两个宿头了，我看干脆就在这找个地方住吧。
2: 早知别起那么早啊！
4: 这找人问我，
3: 去问问吧。
4: 哎，我找个人问问啊。娇儿，我问问你啊，这附近有宿头吗？
5: 有啊，拐弯就是了。
4: 谢谢你啊，走吧。啊，哎，慢点啊。
3: 嗯。
4: 慢点，慢点。哎呀，真有一个宿头啊！
3: 走吧，
4: 走。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特别瘦，结果我变得这么胖，因为真的中国菜真的太合我胃口，太好吃了。
1: 中国很多歌曲非常洗脑，我走在大街上也可以对暗号。
2: 流行街里还传来
3: 把氧气上吗？
1: 当然，我也喜欢在这儿唱歌。

0: 中国我现在过得非常开心，我想等我学成毕业后，我会一直留在中国新疆，这就是我爱上中国的理由。我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民，我叫艾丁·伊尔波森。 Nice to meet you。
1: 8岁的时候，我在家里看到了一部叫《黄飞鸿中国功夫片》，从此我就爱上了中国功夫。
2: 于是，我想成为一位大侠，而成为大侠的首要因素就是学好中文。
3: 所以我在我们塔吉克斯坦上的是国立师范大学汉语翻译专业。
2: 快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这还不够。为了更好学习中文，我一定要去中国。
3: 现在我已经是新疆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生2年级的学生。
4: 大风起兮云飞扬。
2: 为了能更好掌握中文，我也跟着大师兄学习中文。
5: 菩萨，
6: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5: 你是假的，
6: 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2: 我最喜欢孙悟空，因为他不仅会72变，还有能变大变小的金箍棒，武功高强，最后取得真经，所以接下来成为大侠的第二步就是学功夫。

0: 开心花悟空，让我终于踏上属于自己的秋景路。
1: 我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玩通关了。在带这款游戏的时候，不仅让我更了解孙悟空这个人物，还把我变成了他，真正体验到了成为偶像的快乐。当然我现在本身的功夫还是很菜，但三个月的练习时间里，我悟到了一个道理：
0: 中国功夫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它让我更了解自己，更热爱生活。
1: 有时生活中遇到了困难，
0: 我就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1: 慢慢来，一步一步向前走，将来无论在哪儿，这一件都会伴随着我。
0: 我是向党大厦的塔吉克斯坦留学生金龙，nice to meet you。

他很认真，很严格，每个动作都抠好几遍。他还很爱生气了，毕竟年龄大了嘛，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气可生呢？

0: 价点，聚焦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聚焦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我区各地加快推动民生项目建设，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惠及各族群众。
3: 6月3号，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220千伏构架吊装工作正式启动。工程位于哈密市伊州区，总投资约11亿元，新建一座变电站，架设6条总长51.8千米的750千伏线路，直连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形成电源侧、负荷侧高效联动的输变电通道。项目计划2027年投运，将有效打通哈密南部风电光伏基地的电力送出通道，保障沿线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用电。
4: 现场的主构架吊装完成，目前进度接近30%。在离设备到场之后完成验收，我们接着大面积进入这个电气安装阶段。
3: 走进尼勒克县，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改造提升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项目投用后将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率。目前当地已累计落地26个高标准农田专项建设项目，建成面积31.56万亩。到2026年底，全县新建及改造总面积将突破45万亩。
5: 通过配套推进这个土地平整、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化、智慧农业设施建设等关键工程，从根本上

0: 不起农业基础实施专办。
1: 马纳斯县域医共体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涵盖五个乡镇卫生院，总投资4801万元，预计今年10月投入使用。
2: 带动常规检查、用药护理、中医理疗等配套业务，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
1: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跨境游、购物游升温。1至5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入出园人员已突破300万人次，最高一天近3.2万人次。为应对客流，联检大厅全面开放32条人工查验通道和22条快捷查验通道，同时采取多种举措确保通关效率。
3: 先后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举措，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的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的通关效能。
1: 走进合作中心，各大免税店里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游客们挑选着心仪的商品。
4: 现在每天有很多游客来店里购物，营业额增长了30%。
5: 我们这次是一行从安徽过来的35人团队，然后来到了霍尔果斯口岸，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新疆之美。
1: 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了中国及中亚、欧洲等国家的近1万种商品。
6: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辽宁省聚焦医疗帮扶、产业发展等领域精准发力，为受援地民生改善和产业发展添动力。
1: 在兵团第91院病房里，患者黄玉清已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进入康复治疗阶段。他的手术就是来自辽宁省丹东市的援疆干部高正为他做的。
7: 手术做完的时候真的很放心，援疆的这些医生都很棒。
1: 包括高正在内，辽宁省第11批对口支援兵团第91院医疗人才共有8名，分布在普外科、神经外科、耳鼻喉科、儿科、肾内科、放射线科等科室。援疆期间，大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传授给当地医生，
8: 把我们最先进的这些技术带到了90院，挽救了好多高龄啊、极危重的患者的生命。
9: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技术和新项目，我们科的3、4级手术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1: 聚焦诊疗服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协作等环节，辽宁省援疆专家不断提升受援地医疗服务能力与综合救治水平。除民生领域外，科技领域的对口帮扶也结出累累硕果。位于石沪滩工业园区的新疆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个年产25万吨煤制乙醇的现代煤化工厂，正值企业绿色转型关键期，依托辽宁省援疆干部和专家团队的帮助，企业布局甲醇、乙醇下游高附加值化学品及新材料产业，引入新技术，大幅优化传统聚氯乙烯生产工艺，使得原料消耗降低60%，能耗减少40%。
10: 援疆干部和这个大连化物所的专家给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技术帮助和支持，工业级乙醇产品可以达到99.9%以上。
1: 2023年以来，辽宁省聚焦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领域，积极促成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浙江大学、沈阳化工大学等科研单位与天业集团携手共建煤化工共性研究院和联合实验室，一批高新技术项目落地。
11: 针对天业未来需要的甲醇下游技术、乙醇下游技术布局，做强做大，打好了这个前景规划和基础。
6: 近日，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今年8月1号起全面实行。新版条例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管理痛点、难点问题，针对性修订完善多项条款，切实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居住权益。
12: 小区车位分配不公、充电桩安装难、公共收益收支不透明等问题呢，一直是咱们居民生活中最关心也是最闹心的问题。那新版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呢，在2017年旧版的基础上，结合我区物业管理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诉求，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升级，共设了9章内容，全方位、系统化的规范了物业管理的各项工作。
13: 首次提出未成立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可以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由居民委员会业主代表组成，作为临时机构承担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职责。
14: 为规范物业服务行业行为，新版条例为物业服务企业划定10条红线，明确各类禁止行为。其中，大家关心的严禁断水、断电、催缴物业费等行为正式行。

0: 也入新规，
1: 比如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采取影响业主正常生活的方式催缴物业费、损害业主合法权益等，如有违反，将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0: 此外，条例进一步厘清了业主、物业、开发企业、水电气专业经营单位各方权责。针对小区水电燃气设施维修养护权责不清、开发企业责任转嫁等问题，作出细化明确的界定。
2: 车位优先业主，公共收益归业主，物业行为有红线，各方权责更清晰。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啊，把大家平时遇到的物业难题逐一给出了解决方案，让大家维权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3: 正值高校毕业季，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募集两批共1390个就业见习岗位，助力高校毕业生走稳就业路。
4: 就业见习是指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在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从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去年从石河子大学毕业的刘佳怡，就在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就业见习，今年1月与企业正式签约入职。
5: 就业见习政策对于我们青年求职者来说是零成本高保障的一个职场实践的一个机会，完成了职场思维的一个转变，视野也打开了很多。
4: 据了解，高校毕业生在见习期间享受多重保障，见习单位按乌鲁木齐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070元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按不低于这一标准的50%发放岗位补贴，并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6: 今年以来已发放了见习补贴135万元，目前呢我们正在募集第三批见习岗位，预计呢6月中下旬对外发布。
3: 2026年高考在即，我区交管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安全便利的交通环境。
7: 今年乌鲁木齐考区考试人数超3万，共设置了51个考点、1225个考场。考生看考点及高考期间，交管部门提前安排警力做好交通疏导，对临街考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性交通管制，并在考点周边区域设置停车位，同时开展降噪行动，严查摩托车、改装车噪声扰民行为。昆仑铁骑将在重点考点周边的8条巡逻线路常态化执勤，及时疏堵保障。
8: 高考每日考前90分钟，昆仑铁骑会全员到岗到位，全天候开通考生应急护送通道。
7: 另外，乌鲁木齐交管支队还将设立爱心服务站，在考点为考生提供文具及临时休息区，安排高考服务车负责应急接送考生及处置突发事件。
9: 多项举措服务考生，今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专门为考生车辆制作了10000条2026爱心送考红丝带，在全市6个辖区的交警岗亭及车驾管业务大厅呢设置了领取点，一旦出现特殊的交通状况，交警呢将优先疏导指挥红丝带车辆通行。
7: 霍尔果斯市、奎屯市、乌苏市、裕民县也启动爱心送考活动。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可以免费搭乘。
10: 为这个孩子送考，今年10个年头了。我车上备的有这个矿泉水、生活用品，还有防暑用品。我们要快速、安全把孩子送到考场。
11: 愿每一位考生不负努力，考出理想成绩，奔赴心仪的大学。
3: 为了让广大考生平安应考、安心冲刺，我区各地多部门联动发力，开展考前隐患排查与暖心保障服务。
7: 阿克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各高考考点食堂，严查食材溯源、仓库冷链，杜绝不合格食材流入餐桌。克拉玛依市白简滩区消防救援大队对考点教学楼、宿舍、食堂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排查，仔细查验消防设施、用电用气设备，畅通疏散通道，同步科普安全知识，优化应急处置预案。
12: 从细节入手，从隐患抓起，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考生打造安全、平稳、安心的考试环境。
7: 舒富县统筹教育、公安、供电、市监等10余部门对考点周边商铺、居民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分工整治食品、用电、治安、消防各类风险。
13: 通过 这种综合会诊的方式

0: 它可能影响考试的噪音、食品卫生、消防安全、用电隐患等问题，提前解决掉。
1: 哈密市开通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推出加急受理、延时服务等便民举措，高效解决考生证件难题。各学校优化餐食搭配，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以精细化服务助力考生冲刺高考。
2: 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高考房预订热度攀升。如何让考生住得安心、吃得放心？喀什市多家酒店餐饮商户在市场监管部门引导下，掀起公益助考热潮。
1: 喀什市46家酒店民宿、17家餐饮商户主动参与公益助考行动，面向高考考生推出免费入住、房价减半、免费用餐等实惠福利。爱心商家还精选安静房源、配套营养餐、资料打印、衣物洗护等便民服务，
3: 拿出15间静音客房免费供考生入住，现已全部预订完毕。此外，酒店免费开放停车位、常备饮用水、文具等应急物资，为考生全方位护航。
4: 我们餐厅为高考生提供拉面、米饭，这些是免费的，就凭准考证，家长也可以享受这些，还有免费茶水。营养这一块是荤素搭配。
1: 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在高考期间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紧盯食材安全、客房环境等关键环节，严查哄抬房价、违规加价、乱收费等违法行为。
5: 聚焦高考期间住宿、停车、价格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巡查监管，从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广大考生顺利应考、逐梦前行保驾护航。
2: 今天迎来芒种节气，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作为重要的农耕节令，这一时节各地进入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时节。
1: 拜城县13.53万亩甜菜陆续进入快根膨大关键生长期，这一阶段是决定甜菜产量和品质的核心时期。在拜城县查尔奇镇伊利克奇村的连片甜菜种植田里，搭载喷杆打药设备的拖拉机穿梭田间，匀速开展机械化植保作业，为甜菜喷施矮壮素，助力养分集中供给，快根生长。
6: 我们二十后边正一座大家住农进出任大家一块种地，接种方式比以前轻松了，种地也更规范了，产量也稳定。
1: 伊宁县小麦陆续进入灌浆关键生长期，在种植大户邓文斌的麦田里，农技人员正查看小麦灌浆长势，为农户讲解灌浆期田间管护重点、病虫害防控注意事项，指导无人机飞手精准配比药剂，开展飞防作业。
7: 今年种了3000亩地，现在今天是嘛打的最后500亩地的小麦，包括嘛它那个防病的，还有那个调节剂啊、叶面肥啊，大概有个27-28千，也就成熟了吧。
8: 做好田间的小麦白粉病和赤霉病的一个防治，多项举措夯实夏粮的一个丰产基础。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比赛将于下周末打响。根据赛事安排，6月13号，阿勒泰队将在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目前，阿勒泰队正全力备战。
1: 连日来，阿勒泰队聚焦短板，针对性备赛。在日常场地训练中，教练组结合前期联赛表现，重点打磨定位球防守、攻防转换、快速反击等关键技战术细节，不断磨合队伍整体阵型。为进一步提升队员高强度对抗能力，球队还奔赴将军山，依托台阶地形开展爬坡耐力训练，全方位夯实队员体能储备，适配联赛高强度比赛节奏。
9: 这几天我们训练节奏紧凑，强度很大，距主场比赛越来越近，大家状态也越来越好，我们会全力以赴认真备赛，调整到最佳竞技状态，争取在主场拿出好成绩，不辜负家乡球迷的支持。
1: 本赛季目前阿勒泰队暂列北区积分榜第3位，且少赛一轮，即将到来的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的比赛将直接影响两队联赛排名走势，全队上下紧盯赛事目标，从体能、战术、心态多方面精细调整，全力冲击主场胜利。
10: 目前全体训练状态稳定，斗志饱满，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备战准备，全力冲击本场主场赛事。
2: 墨玉县扎瓦镇中心小学女子足球队队员凯利比诺尔肉孜托克提和小伙伴们凭着一腔热爱坚持训练，脚踏实地追逐绿茵梦想。
11: 哎，禁区里面漂亮，

0: 嗨，大家好，我是凯利诺罗斯多赫提。我从小热爱足球，今年江超联赛开赛以来，我和队友们每场赛事都会准时关注。一直以来和天队球员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赛场姿态，深深感染着我们。学校的简易足球场就是我们追逐足球梦想的主场。课后闲暇时间，我和队友们都会主动集结训练，反复打磨传球、跑位、防守、射门等基础动作。对我和队员们来说，操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训练都是积攒力量、逐梦成长的过程。心怀热爱，步履不停，今后我会带着这份拼搏精神，刻苦训练，奋勇前行，和队友们一起扎根乡村绿荫，努力成长为优秀的足球后备力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财经大学等新疆七所院校含兵团三所日前入选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入选院校将推进标准化课程进课堂、标准案例进教材、标准实践进实训，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3: 记者昨天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我区正式启动2026年汽车购新补贴活动，个人消费者在郊内购买50000元含以上的非营运乘用车，即可通过云闪付平台申领补贴消费券。其中，购买2.0升含及以下排量燃油车，可申领3000元消费券；购买新能源汽车，可申领4000元消费券。每名消费者活动期间仅限享受一次补贴，消费券到账后60个自然日为有效期。轮台机场日前取得中国民用航空新疆管理局颁发的使用许可证，正式具备开放条件，成为新疆第29座民用运输机场。机场配套建设3060平方米航站楼及4个机位，规划2030年旅客吞吐量3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600吨。阿尔泰山林区布设的红外监测设备近日首次拍到近20匹狼群活动影像，整体种群状态良好。红外相机布设8年来，已先后监测记录到雕熊、马鹿、狐狸等近30种陆生野生动物，各类野生动物活动频次显著增加，种群活跃度持续提升。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

0: 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今天我们都会死，但是人死了，我们精神不死。
2: 来了，委座电报，你的六师有事暂不撤销了。
3: 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老蒋他比我懂这个，他也只有这个选择。不过有一点，我们六师六师抗日的决心是真的。那天兄弟我说的话，都是真心话，
2: 我信。但是永州防区必须撤销。所以你的愿望只达到了一半。
3: 哼，在老蒋手底下能把兵权保住就可以，防区那东西早就过时了，没了也好。
2: 六十六师保住了，可是川军还要裁减。委座下了死令，一个月之内川军要裁减40个团。
3: 大帅您来找我就是为这40个团吧？
2: 对，40个团呐，占咱们川军1/3还多。哎，老弟啊，我可是帮过你的，你得帮我想个办法。

0: 办法是有，但是必须拿掉一个人。谁呀？王豹公，他跟川军不是一条心，这次就看出来了。把他拿掉，另派心腹，把40个团全都变成保安团，换汤不换药，老蒋拿你也没办法。
1: 哎，好主意啊，好主意！这个主意好，
0: 军服都不用换，换个番号就行了。好，
1: 我马上就去办。
0: 嘿，老弟，你一句话救了我40个团。大帅，我其实也是为了将来着想。您想啊，40个团。
2: 全都拉上抗日前线，那是多大的力量！说得好，说得好。有个事儿啊，有人让我提醒你，你歃血盟誓，坚决抗战，老百姓拥护。可是日本人就不高兴了，所以你要小心提防。
1: 嗨，日本人离我们永州一帽子远，
2: 他能把我们司令怎么样？
1: 贾琏。
2: 以后没有司令了，只有冯师长。我要你提防的不在远处，就在身边。好好琢磨琢磨。
3: 好了，都别送，
2: 连参谋，
3: 送大帅。
2: 司令，啊不，师座。 大帅刚才那话里什么意思？
0: 没听明白吗？我表明抗日。

0: 人们，老爷马上就要回来了，该吃饭了。
1: 太太们怎么都没来呀？
2: 来了来了，这是做了什么梦啊？把你舒服的。我也挺舒服，刚去了趟茅房。
3: 姐姐们都舒服了，那我也就舒服了。
4: 啊，好鲜的汤啊！
2: 干什么呀你？这汤是给奎哥准备的。
4: 你这个小馋猫，上次扒了你衣服还不过瘾呢？
1: 我这不是给自己盛的，我是给老爷盛的。凉一凉啊，效果就更好啦。
5: 司令，这是我们三个人专门为您做的甲鱼汤，大补。
6: 你们这几个姨太太啊，总算是有个婆娘样了。
5: 来，尝尝这个。

0: 这么大的苍蝇还告诉我大伯，这哪是大伯啊，这不成心恶心我吗？
1: 吴妈，进来，
2: 来了，
1: 怎么回事啊？你这是，这儿，你看看，
0: 哎呀，我端来时候好好的，怎么会有这个呀？
1: 这么大的苍蝇都没有看见，成心吧？
3: 我对天起誓，我真没看见呀。
1: 好了。
3: 端进去吧，一会儿再换一盆来。
0: 是老爷，
4: 你说这好不容易一起吃个饭，真扫兴。
0: 是啊，原来也没这样过呀。

0: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老爷，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是汤里有毒，老爷，真的不是我，不是我，老爷，
1: 你起来，这没你什么事儿。

0: 谁干的？什么意思啊？想暗算我是吧？
1: 辉哥，那汤碗我可没经过手，要是嫌疑，那只能是二太太跟四太太了。
2: 老爷，我只是把汤盛在碗里，是二太太端给您喝的呀。
3: 放屁！要想下毒，那也在厨房干呢。你们俩能保证没进过厨房吗？
4: 我保证，我就没去过厨房。我上的是茅房。
2: 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看见二太太你进过厨房，三太太你可以作证的。
4: 我作证。老爷，我也看见你进厨房了。
3: 你们俩合伙来陷害我呀！跟你们没完！
0: 见惯教
5: 诲，

0: 他生气，他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1: 撒手吧你！
2: 奎哥刚才说不管教咱们，
3: 就这么斗吧，再斗下去，吴太太就真的粉墨登场了。
4: 赵明啊，现在是几月份啊？
5: 四月。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4: 我记得冯天奎去年在刑场上抢的那个女共党，说是半年之内娶她做第五房。
5: 对呀，现在半年时间早就过去了，可那女红军还只是他的副官。
4: 你刚才说冯天奎跟共产党有关系，我看八成就是这个女人吧。
5: 可我们拿他没有办法呀。你还记得于全镇吗？一较真他就把周佛海、徐元增搬出来，堵得我们没有话说。我就是恨呐，想咬他一口，可就是没法下嘴。
4: 你不用烦恼，我给你找一处下嘴的地方，把他送上冯天奎的床。
5: 送他上冯天奎的床，这话怎么说？
4: 据我所知，共产党有铁的纪律和信仰，女红军更是如此，士可杀不可辱。给一个川军的师长做五姨太，这可是原则问题。他如果真是共产党的话，绝不会答应的。
5: 高啊，冯天奎当初保的可是有言在先，拿脑袋做担保的，他以为这件事儿我们都忘了。得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否则他串通共党就是铁证如山。
4: 给他限制个时间，一个月之内我们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如果他拖延不办，那他串通和包庇共党的罪名几乎就可以坐实。到那个时候，我不但要拿下他的师长，还要拿下他的脑袋。
0: 喂，参座。啊，我是郑冲。冯天奎这边最近没什么新情况，他连永州防区的牌子也换下来了。啊，请参座指示。这个是，请参座放心，我一定把它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
6: 主任，贺参谋长来的电话。
0: 对，我们有新任务了。
6: 真的？
0: 冯天奎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要把风平娶回家做他的五太太。
6: 明白。什么？逼着师座娶姨太太？这叫什么任务？
0: 这对我们来说都是考验，知道吗？
6: 可是这个实施起来又
0: 可是什么呀？可是
6: 逼着师座娶姨太太。
1: 天奎，
7: 夫人，我叫人送来的大洋，你为什么又退回来了？
1: 只要你和冲儿好，我什么都不要。坐吧。
7: 冲儿，你没来过吗？
1: 自从上一次我说了他以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7: 这个兔崽子，今天有人在我的汤锅里下毒。
1: 下毒？
7: 想谋害我。
1: 你是怎么躲过这一劫的？
7: 又有人在我的汤碗里放了一只死苍蝇，提醒了我。我想这是在警告我吧。
1: 你这个后院啊，越来越不安静了。他为什么要警告你呢？
7: 因为我公开亮明了抗日的愿望，

0: 有人肯定不高兴，这人如果不姓蒋就姓日，那你是怎么处理的？我一走了之。老蒋最近吃了我几次苦头，对我是恨之入骨。汤锅里下的毒，如果是他们所为，我一走了之，既是点破了他，又没有深究他。
1: 我再给他留一次面子，从今往后，你就要更加小心了。冲儿，你来了，来，坐。
2: 姑姑，
1: 我是来有话跟她说，请您回避一下好吗？
0: 她是你姑姑。
1: 你怎么可以这么跟他说话？什么态度？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如果你对姑姑好一点，她就不会住在这儿。
3: 冲儿，她是你姑父，是长辈，你要尊重她。
1: 我尊重她，可她尊重过我吗？
3: 尊重过姑姑您吗？
1: 好了好了，算了，我去打坐，你们说你们的吧。
3: 我是代表重庆行营来的。你还记得去年给贺参作许下的诺言吗？我对
2: 他许过什么诺言？你把封府官从康队长手里抢下来，说要娶他做第五个姨太太。难道你忘了？
0: 小子，娶不娶他，该你这么问我吗？
2: 当然，之前就突然说要娶什么五姨太，又是唱戏的。 又是杨秘书长的女儿到处折腾，最后抢了个女红军。这过了大半年，怎么忽然风平浪静了？你可能会忘，但是贺参作不会忘，重庆行营也不会忘。参作说了，一个月之内，他等着你实现诺言。那就请你转告贺国光，这盘热菜过了劲了，我不急了。
3: 你不急了。
2: 那就是证明这从头到尾都是你的阴谋。弄个女红军在身边，分明就是要跟共党勾结。这次万民保你，怎么时机就那么巧？不是共产党，谁能做得到？好了，我要转告的话都转告完了。
4: 参座还说，如果你不娶封府官，我们就要按照当初的约定立刻逮捕他。到时候你这个师长也不一定就能继续当下去吧。逼冯天奎娶封平，我那时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重庆行营的命令我不得不服从，但从心里我又不愿意服从。
1: 儿子逼着当爹的娶五房太太，
5: 这不能怪孩子，他不知道真相。
0: 当初我救封平时保护共产党，那是一时权宜之计，没想到他们还记着。这不，秋后算账来了。
1: 你要把他娶进来吗？
5: 绝不可能。
1: 刚才，冲儿不是说了吗？你要是不娶封平，你和他都得死。
0: 这是老蒋布下的一个死局，他算定了，我不会娶这五房太太。这样，我就是包庇共产党，一顶红帽子就扣在了我的头上，连刘湘也保不了我了。那，
1: 你就让封平逃走，人不在了，这事儿不就成不了了？
0: 现在逃跑，那不是不打自招吗？
1: 那就让他装病。
0: 住进医院里，这事就拖过去了。何国光要是派个大夫来，那不就露馅了？
1: 干脆把他娶进门。那就是把他扔进虎狼窝了。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你怎么过这一关呢？
6: 司令有礼，永州的教官一律不准当兵的徐。

0: 岳老师，
1: 我让你打酒你就打酒，你废什么话呀你，快去。
0: 军爷，真的不行了，你喝得太多了，出了事的话我这个小店就要关门了。
1: 你信不信不用你关张，我今天就砸你这个破店，快去。
2: 郑主任，
3: 去打壶酒来，我是冯天奎的副官，算在我名下。
1: 你什么意思？
3: 陪你喝两杯啊。
1: 我从来都不跟女人喝酒，告辞了。
3: 慢着，
4: 是你嚷嚷着要喝酒的，怎么我一来就不喝了？你怕我呀？
1: 告辞了，今天谁要是不喝，谁就是爬的。伙计，上酒。
5: 师座，刚才听老王头说有人要下毒害你，是真的吗？
6: 想害我没那么容易。什么信？
5: 好，这是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给您的信。
6: 日本人？
5: 没错，他要向您讨教您是怎么捕获英国炮艇的。他过几天来四川要拜访您。师座，这个小日本没安什么好心，这信你回还是不回？
6: 不回，我跟日本人没交情。你把郑冲叫来，我在办公室等他。
5: 好的。
3: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
1: 喝酒就是为了消愁，愁越大喝的就越多。
3: 那照这么说，郑主任是心里有仇了？
1: 当然有了，我还有仇恨，为我死去的双亲，可是到现在我也没法替他们把这个仇给报了。
3: 是谁杀了你爹娘？
1: 冯天奎。
3: 冯天奎？他不是你姑父吗？他怎么会杀了你爹娘呢？
1: 我爹娘都是本分的教书匠，十年前的鱼变被冯天奎的大炮给炸死了。
3: 鱼变就是江巴事变，那是川军反对北洋政府的一根导火线呢。那冯天奎的大炮怎么会炸死了你爹娘呢？
1: 怎么会？你问他去啊。而且他还把我姑姑赶出了家门，所以他只能在慈云寺里出家了。
3: 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在这儿借酒消愁的？
1: 我不光是为了这个。
3: 还有什么？
1: 我问你，你一个共产党跑到冯天奎身边当什么副官？你们两个是不是有阴谋？要不然他干嘛一次一次的救你？
3: 那悔过书的事儿呢？不是你替我在贺国光面前说话的，你都忘了？照你这么说，咱们俩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阴谋啊？郑主任，你不要把世界上的事情想得都那么复杂，事情是很简单的。
1: 我怎么就这么不愿意听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呢？别以为你在冯天辉身边当了个副官，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一直都盯着你，小心点。
3: 结账。
0: 客官，你慢走。
7: 我们不去服装了，跟着你们。
0: 表姐，
3: 这伞多少钱？
8: 便宜得很。
9: 你偷东西，你是罪。
8: 你喝醉了，哎，过去过去。
9: 你就是罪。
7: 哎，别打了。
9: 哎呀，
8: 你就是罪。
9: 哎呀。
7: 别跟他吵了，赶紧走。
8: 好，
7: 快走。

0: 你才知道。
1: 二太太在监视三太太和四太太，这是怎么回事呢？
2: 主任，罗参谋长找了你两次，师座要见你。
3: 他要见就见呀，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2: 康队长来了，就在办公室。
3: 康队长来了，
2: 怎么时间没告诉我呀？
3: 走。
4: 师座，我在政训处见到康兆民了。他说贺龙的红军已经渡过了金沙江，进入了四川，有可能在甘孜和徐向前会合。他说去西康参军布防，顺道路过永州。
5: 他这道顺的可够远的。
4: 他向我打听您到底什么时候去风平做武一台。
5: 他到了司令部为什么不来见我？
4: 他只待一个晚上，明早就走。
5: 子和，今天晚上福满楼我请他吃饭。
4: 师座，他都不主动来见您，干嘛要请他吃饭？
5: 他不见我是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我请他吃饭是请他吃鸿门宴。三太太、四太太，我正等这边菜，这边菜就来了。哎，我不是跟你说，老黄，你在那等着，我们马上到。
4: 师座，您刚才说什么菜？
5: 今天晚上鸿门宴，给康兆民准备的菜。我们走。
6: 贺参谋长交给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我都当面把话给冯天奎说了，他很吃惊，没想到这事儿我们还记得。
6: 他说什么了吗？
3: 他刚开始推说不及，后来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没话了。
6: 就没话了？我真是搞不明白，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酒馆里和人喝酒呢？你在跟谁喝酒啊？
3: 我去喝酒你也知道？
6: 当然。在永州有不止一双眼睛盯在这里，我什么事不知道？
3: 是因为我去了慈云寺，看见冯天圭和我姑姑在一块儿，心里特别不痛快，就想去喝点酒。后来风平进来了，他非说要跟我喝酒，没说几句话我就走了。
6: 没说几句话是几句话，都说什么了？
3: 我一是警告他，别以为他在冯天奎身边当了副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二是问他答不答应做冯天奎的武义太，他说他坚决不答应。就这些。
6: 坚决不同意。那就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冯天奎在劫难逃了。
7: 冯副官。二太太。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8: 给你看个好东西。
7: 见机行事。
8: 从我们家院子后面捡的。
7: 这。
8: 你对着天看。

0: 这个山羊的声音怎么是日本字儿？没想到吧？我原以为我们家只有一只山羊，没想到家里还有一只卧底的日本狗呢。你是说他们两个？趁他们不在，我们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来到永州后，山羊有没有跟你取得联系？
2: 没有，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谁。
1: 不知道？
2: 嗯。
1: 那山羊奉命暗杀风平，几乎就要得。

0: 歌手，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旅馆里，破坏了他的行动呢？
1: 那天是我喝多了，就想找凤萍理论，不知道山羊在那天会有行动，结果我被下了安眠药，昏睡了两天，差点没赶上于谦真的作战。
0: 这些情况山羊已经向我报告了，可是在于谦，我交给你办的事情怎么暴露了？
1: 都怪我行事疏忽，是我的责任。
0: 可李山说那是风平太狡猾，是他自己拆穿的，怎么这些事情你要往自己身上揽呢？什么意思？
1: 的确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们行动不败露，他也不会抓到把柄。
0: 和群众集会暴风天魁，这都是共产党惯用的方法，你查到和他有关系了吗？
1: 我认为他不会有这么大本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组织这么多人，而且之后问过那几个学生，他们说他们早就要游行，正巧赶上了。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1: 您是中央军校训练班主任，也是我的老师，在老师面前学生不敢撒谎。
0: 如果我现在下命令让你马上杀了冯天奎，

0: 我怎么看你不像在重庆那样坚决了呢？怎么，是丰田魁在影响你吧？绝对没有，我对他的仇恨一直都是不变的。
1: 师座派人来报，说晚上在丰满楼要宴请康队长。
2: 我来没有和他打照面，他倒要来宴请我，什么意思？这我也不太清楚。
0: 师座和罗参谋长在幺二二说晚上回来，直接去酒楼。
3: 康队长，这个酒宴怕是有问题，我看你还是别去了。去？为什么不去？
2: 我倒要看看，丰田魁葫芦里卖的是什么。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
8: 的，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怎么
12: 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4: 服气，
13: 上那
14: 就别干
15: 了。
14: 乡
15: 长吧，乡
16: 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

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向世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您的两位太太在里边等着。没事，他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我不敢问，这是把肇事的士兵抓起来，等不您发落。
1: 你是军人，女人跑到你的军营里，你不敢问吗？
2: 奎哥，奎哥，你总算来了，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0: 正是啊，老爷。
1: 你们俩怎么会闯到这儿来了？
2: 我和三太太看今天天气好，想出来散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这儿了。我们刚才路过河边的时候，看见他们几个在洗澡，他们几个看见我们俩吧，就突然围上来，不让我们走，还说了特别难听的话，挑衅我们。幸好黄旅长路过，不然我们俩还不被他们糟蹋了。

0: 调戏妇女。嗯，
1: 报告司令，没有。在玉泉镇行军的时候，我们都认得到冯副官。刚才他们两个悄悄跟踪冯副官，我们就从河头站起来了。脏话确实说了，但是调戏，司令，你定的军规，打死我们都不敢。
2: 我们不晓得她是你的太太，要不然我们真的不敢啊！
3: 胡说！你们都快动手动脚了！
0: 你住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帅，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妈生我的时候出门。

0: 只看到一条狗，我就叫帅狗。
1: 生我的时候看到一只猫，就喊我帅猫。
0: 他是刘二毛，他是天大爸。
2: 帅狗帅猫，我听你们的口音是乐山那边的。你们怎么会投到我的军队里来的？
0: 我们是被刘成火的部队抓的丁，早就听说司令的队伍不克扣军饷，每个月都扔到一个大洋。在红云寺的那天晚上，我们兄弟趁乱就投了你这边。
2: 但是你们调戏女人也是违了我的军纪，老子的军纪是铁的军纪，违反了就得枪毙。
0: 萨马司令，我们兄弟不怪你，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3: 下辈子还当你的兵。

0: 你们违反我军纪了，我是亲手把你们都枪毙了。从现在开始，啊，你们每个人都欠我一条命，留着，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用日本人的命还我，你们还得了吗？
1: 司令，我们是四个一伙的人，将来就拿这民间兵，
0: 我们无所谓，
2: 我要的就是你们这份豪情。
3: 绑起来，
4: 师座，
0: 绑谁呀？你们没有军职，没经我许可擅闯兵营，就是违反了我的家规了。
4: 奎哥，
5: 老爷，不是我们故意的，真的，我们不知道这是军营，
4: 就是啊，
1: 违反军纪和家规，我都一视同仁，把他们绑了，送到福满楼去。
4: 奎哥，老爷，奎哥，真不是故意的，老爷，故意的。
5: 你刚才说山羊，山羊是什么？山羊。 山羊就是老蒋安插在司令旁边的钉子。那天晚上差点杀了你，你不知道啊？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怎么会知道？难道那天晚上你也到了旅馆了？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都去了，所以呀，就算是郑冲不来，也没有人敢动手。在于权阵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站出来替我说话？
6: 你说话，你想得到美！
5: 我就是不想挖出不该被挖出来的人。我知道是谁了，你是他派来的卧底。实话跟你说了吧。
4: 我听说春妮儿，她是马帮丫头出身。
5: 马帮丫头能见过这束胸吗？胸罩也就是十年前才从上海流行起来的。她呀，一身功夫，连我都得让她三分，所以她才是主鼻子插大葱，撞相。你怎么会这么热衷于查这些啊？为了将来你进来铺平路啊！
6: 万一你被人暗算怎么办？
5: 你怎么知道我要进来？你要是不进来，冯天奎的麻烦可就大了。
6: 哎呦，二太太，您在这儿呢？
5: 怎么了，吴妈？
6: 老爷来电话了，让您去福满楼吃饭，
5: 就让你一个人去。 福满楼。

0: 这是个战局，怎么能我一个人去呢？冯副官，咱们俩一起去。走吧。
1: 刚才问清楚了，奉天贵去122旅，是去处理他3姨太、4姨太被士兵调戏的事情。
2: 处理有结果了吗？
1: 奉天贵亲自开枪，听说把那几个士兵杀了。
2: 杀了人，还要请我吃饭？
1: 我已经派李山先去福满楼打探，他会在那儿等你们。
2: 怎么，你不陪我去？
1: 队长，我有些头疼，还是留在办公室值班吧。卫兵，一定要照顾好康队长。
3: 是。

0: 司令，
1: 坐。
2: 我没叫你来，你怎么来了？
0: 啊，方副官是我拉着来的，我请他在家里待了一个下午呢。三太太、四太太没来。
2: 你先甭管他们，你告诉我，你们下午到府里干什么去了？
0: 破案呢，有人要害死你，我得把真凶找出来，不然我怎么洗得清啊？
2: 有人看见你下午到郊外去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下午就回来了，本来要回师部的，结果被二太太请到你府上去了。
2: 奇了怪了，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混到一块儿了？
0: 司令，我救过他，不是吗？给您看一样东西。

0: 见机行事。你对着灯看，我在后院捡着的。
1: 这里边显示的是日本字。
0: 司令，现在知道你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了吧？没准儿汤里下毒的人就是他。

0: 康队长，师座他们都来了，在里边等您呢。
1: 哦，不知道冯天奎晚上的晚宴请我吃什么呀？
0: 我看了一眼，挺丰盛的。
1: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今晚的晚宴还有别的客人吗？
0: 除了冯二太太和冯副官，我没看到其他人。
1: 嗯，好。哎呀，冯市长，请恕我迟来一步，得罪得罪。
2: 康队长，难请。薛岳骂我这庙小，看来我这庙还真是小点儿啊。
1: 如来是佛，弥勒也是佛。冯市长，应该明白兄弟的苦衷。
2: 这桌子菜是专门为你做的。我听说你是顺道的到永州来的。
1: 说是顺道，也是专程。小钟，把我的礼物拿上来，给各位看看。这是一副龙凤呈祥的锦缎，用来做背面正好。我听说冯市长不日就要迎娶新太太，正好新夫人也在。这是我和贺参谋长送给你们新婚的贺礼。
3: 康队长，你太有意思了，专程过来就送这么一块满重庆都能买得到的面料。
2: 你唠叨什么嘛？人家是礼轻啊，情义可不轻。佳丽，替我收下。

0: 你真的愿意嫁给冯师长做吴太太吗？
1: 你这不是废话吗？我这礼都收下了。可要说娶姨太太啊，眼下我还真不急。
0: 你不急，可委座替你急。你忘了当初的承诺了？
1: 没忘啊。可我这人吧，就是不贪多。这满桌子的菜，你一口能把它吃下去吗？
0: 我就知道你会有诸多的借口，但只有这个借口最站不住。冯师长，四个菜都上了，再上一个就嫌多吗？这可不是菜多的问题，是你冯师长根本就没打算上这盘菜。
1: 你看你，你又说错了，我还就是嫌多。来人，把这桌子菜都给我撤了。
2: 哎，站！
0: 慢着，这可是你为我准备的
1: 啊。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来，请你看看这个。就这料啊，万万想不到，我身边居然有日本人的卧底。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这个卧底不是我那三姨太就是四姨太，可他们两个死不认账。你是行家呀，审个人啊，想请你代劳。你只要查出来，明天我就实现我的诺言，我就把冯副官娶进门来做我的姨太太。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把他们俩带上来。

0: 喂，我是郑中，参座。康内长去参加冯天奎的宴会了。您说什么？有这样的事儿？好，好，是，我马上就去。
1: 奎哥，我们冤枉！
2: 老爷，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奎哥，
2: 老爷，
1: 我真的错了。
3: 别哭，啊，千万别冲着我哭。有冤屈吗？有什么冤屈？冲着这位说。

0: 我受你们冯市长之托，问你们俩一件事。这是谁的？
1: 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
0: 这是在你们家后院捡到的。
2: 既然是在后院捡着的，那二太太也有份儿。
1: 就是，
3: 你别往我身上扯，这纸片就是我捡的，逃不开就是你们两个人。
1: 我是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就是你的了。
2: 真不是我的。
0: 说，下毒害冯市长的是不是你？
2: 我连那汤锅我都没碰过，要真说有人下毒，我其实也有可能是春英。她去过后院，也去过厨房。
4: 三太太，你别胡说了。
2: 就是去过呀。
4: 你也去过呀。
2: 我进过厨房，我都看见了。
4: 这片就是你的，我觉得。
2: 你的
5: 够了够了，就这样审。他有他，他有他。

0: 把这两个人从冯翔审出来，他两个中间我要杀一个。老康，你看谁留下来？
1: 康兆民这才明白上当了。
0: 只要说出谁留下，山羊就暴露了。他在我的身边卧底，你在我的身边卧底，老子好好一个家都快成了间谍窝了。我说老哥，你不说话，没准也有你的卧底吧？
2: 哼，笑话！我为什么要在你身边安插卧底？
0: 那老子就一不做二不休了。教练，把他们推出去，杀了。
3: 辉哥，
0: 老爷饶命啊！大哥真的有人饶命啊！师座，都杀了，都杀了。我要去新姨太太，正好腾出位置来。不用远了，就在饭馆外边避掉。谁要是熟人，我就杀谁。是，丫头。
4: 唐队长有话要说。冯师长，嗯，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都杀了。你于心何忍？你就不怕别人戳你的后脊梁？
0: 我这是大义灭亲，再说了，不是要娶新姨太的吗？旧的不去，新的怎么来？
5: 其实啊，去不去新姨太，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又没逼你。
0: 怎么没逼呀？礼都送来了，还告诉我别忘了对伟做的承诺，对不对？大家都听见了，嗯，
5: 我听见了。
6: 我还奇怪呢，伪作不是提倡新生活吗？怎么还逼人纳妾呀？这事儿啊，是我烫头了。我看你就把他们给放了吧。冯师长，我可不想担破坏你们家的罪责。哼哼，狗东西该追还是得追。小日本，玩到我的后院来了。就凭这个水印，就断定是日本人所为。这也太草率了吧！主任，你可来了，师座在里面要枪毙他的姨太太。
7: 怎么回事？
6: 我在外听了一耳朵，好像是违反家规，误闯军营，还逼着康队长表态。
4: 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出，我们进去看看。董事长，他们可都是你的姨太太。
6: 报告，参佐来电话，请您赶紧回重庆。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桂系李宗仁和岳系陈继堂以西南政务委员会之名通电兵变，要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委座吉兆宁和参座到南京，事情紧急，参座请您赶回重庆，由重庆飞南京。我知道了，冯师长，嗯，我还有要事，就不停留了。啊，两广兵变非同小可，我也不拦着你。
4: 你去吧，冯师长，那我告辞了。幸亏你及时赶到，不然的话，今天晚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6: 康台长，您的事情没有办成，
4: 都说我的特务厉害，但是我真没想到，还有比特务更厉害的。 烂账，冯天奎就是个大烂账。
6: 那这件事情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算了？
4: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

0: 哎呀，你们都是金贵的身子，怎么能靠老妈子头呢？快洗手，
1: 哎，没事没事。
0: 哎呦，快洗手吧！来来来，我来。
1: 妈，让他们干活，他们不做心里还难受呢。走吧走吧，这些衣服也麻烦您。

0: 狮子。
1: 哦，是你啊。哟，人怎么都没了？
0: 我进来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有事吗？
0: 师部来了一个客人，他想见您。
1: 谁？
0: 是川军幺四五师的饶师长。
1: 是国华呀，我们俩好久没见面了，我刚才正想着他呢，他就到了。
0: 可是你刚才不是还在睡觉吗？怎么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突然间来神了？
1: 你每天看的都是这几棵艾草，突然看几朵鲜花，你能不来神吗？我们走。
2: 洗的我哟，腰酸背痛，我扫地扫的我浑身是土。哎呦，什么样？小人得志。
3: 三姐，你就别再说了，再说我们又有麻烦了。
4: 有什么麻烦？我告诉你，奎哥不是诚心要杀咱们，不过演出戏吧。
3: 你怎么知道是演戏啊？
4: 我当然知道是演戏了。奎哥就没想娶那女红军，怕是那天被逼到那儿，没办法，所以拿咱们说事儿，明白吗？四妹啊，我问你个事儿哈，那纸片儿是你的吗？
3: 怎么可能啊，我还觉得莫名其妙呢。
4: 嗨，我也觉得是。哎呦，谁那么傻呀，烧个纸片还不烧完了，哎，搁后院让人捡去。
3: 就是啊。
5: 你们嘀咕什么呢？
6: 哟，二姐呀，我们在说一条哈巴狗呢。
4: 哎呦，四妹，那狗太有意思了，一见着同伙吧，又。

0: 摇又叫，这见着主子了，哎呦，这小尾巴摇的哟。后来我才弄明白，他就想让主子啊搂着他睡觉。你说睡觉就睡觉吧，你犯不着咬同伙啊，是不是？
1: 说我呢吧？
0: 哟，二姐，我怎么会说你呢？我说狗呢。二姐属狗啊，
1: 拐弯骂人。行，我告诉司令去。
0: 那你赶紧去吧，我们这都是死过一次的人，倒是你二姐贼喊捉贼，诬陷我们。
2: 三姐说的对，二姐，那纸片就是你的吧？还想诬陷我们？
1: 你们还倒打一耙？走，找司令评理去。找司令评理
2: 去想干嘛呀？
1: 评理去。
3: 哎呦，太太们呀，你们就别惹事儿了。刚才呀，风凤光来了，老爷跟他走了。
1: 啊？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4: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既然老爷都走了，我们就回去吧。
1: 回去干嘛呀？回去看人家脸色去啊。
2: 哎，春妮儿，咱俩上街逛逛去，走。
3: 哎，这个地方这么僻静，你糖葫芦卖给谁呀？
4: 太太，对不起，我刚好路过这儿，没成想……
3: 不对，糖葫芦是北方的东西，你肯定是那个三太太。

0: 什么猫腻呀、啊？
1: 师座。
2: 哎呀，国华啊，你可真是稀客。
3: 我来重庆开会，顺便来看看你。怎么，不欢迎？
2: 谁说的？22个将领上书委座保我，你是头一名。这份交情啊，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来来来，把我藏的那个蒙顶云雾拿来。
3: 茶我就不喝了，我只喝白开水。
2: 行了，两袖清风啊，泥腿的将军不抽烟不喝酒，你再把茶记了。
3: 哼，我这样挺好。天魁啊，其实你现在的处境我很清楚。有很多东西你都是装出来的。前两天贺国光到我的师部大骂你是文盲痞子，我听着就在一边偷着笑。这让我想起当年咱俩在四川护国军时，我是伙夫，你是班长，尹总督亲自教我们学问。你的底我还不清楚吗？可惜啊，后来我们就分开了。
4: 饶师长喝茶。
3: 也是风评吧。
4: 饶师长也知道我。
3: 当然，你是某些人的眼中钉。天魁敢把你留在身边，在川军里，也就是他做得出来。前几天贺国光调查那封电报的时候，我跟他说，冯天魁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喝冰雪，不害百姓。我敢肯定，他将来就是抗日战场上的一名勇将，撤了他，天理不容。
2: 有你这句话，兄弟我算是找到知音了。
5: 师座，饶师长为了响应您川军出川抗日的号召，在川军中奔走呼喊可有一段日子了。
3: 可川军只靠我们几个还不够，还要有更有力的人站出来。
2: 你说的是刘湘。
6: 国光。
7: 刘总司令，
6: 你不是回南京了吗？怎么又来重庆了？
7: 唐兆明回南京了，委座已经正式把他调回军委会政治部了。我本来也是要奉命回南京的，但是委座觉得这里的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就让我留下了。
8: 坐坐坐，
7: 请。
6: 我明白了，你是来摸我的底的。
7: 委座正当全力部署围剿陕北红军之际，突发两广事件，陈济棠、李宗仁在背后插着一刀子，让委座既震惊又痛心呢。所以他让我来听听您的想法。
6: 委座是怕我起来响应两广吧？那我就告诉你，李宗仁、陈济棠没有跟我联系过。
7: 那我就放心了。
6: 可是他们提出的宣言我是很赞同的。现在外辱当头，日寇咄咄逼人，委座还在一门心思剿灭红军，这就是倒行逆施啊，这让国人觉得心里都发凉。
7: 这是您的心里话还是别人的挑唆呀？
6: 当然是心里话了，我刘湘是中国人。
7: 刘总司令门生故吏很多，我听说就有共产党趁机在你的身边活动啊。
6: 道听途说你也信啊？
7: 我还听说共产党的触角已经遍布了整个川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可就严重喽。
6: 你这是危言耸听。

0: 我怎么不知道？
1: 康兆明此人生性残忍，我不喜欢，但是他的特务系统还是卓有成效的。伪作在南京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川军整编不能停，还要继续。
2: 刘总司令
0: 必须站出来。
2: 天奎，我有个想法，不知你要不要听？
3: 你说。
2: 川军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刘总司令曾经效仿黄埔协约会，搞了一个武德协约会，里面全都是川军军官，但因为太散漫，没起到任何作用。最近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组织重新捏合起来，搞成一个有效的核心机构，就像共产党一样的组织呢？
3: 你说的有道理。
2: 冯副官，你认为呢？
4: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以前的川军就是内乱，给了蒋介石太多的可乘之机，让他可以随意操控。如果有了这样的组织，那川军就可以团结起来，发表自己的主张，军队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控制了。
2: 就是这个意思，我和邓锡侯、李佳玉都商量过了，大家都很赞成。
3: 兄弟，我也没有意见。
2: 我已邀约了几位将军，在重庆面见刘总司令。天贵，我希望你也过去。
3: 既然是国华相邀，兄弟我义不容辞。
5: 冯天奎和饶富华的谈话让风平心潮澎湃，他不由漫不思索，川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团结抗日，看来很快就要实现了。他忽然想到了冯天奎的夫人

0: 慢点，是谁干的？
1: ，
0: 是男人还是女人？
1: 没看清。
0: 男人和女人都分不清吗？
1: 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跑了。的确没看清。我出去看。
2: 阿弥陀佛，我不认识那个姑娘，她却替我挡了一枪。

0: 跟冲儿在一起，怎么也会有人开枪？
1: 刚才冲儿撒谎了，他是我的儿子，我看得出来。
0: 这事儿非同小可，看来是有人注意到这儿了。从现在起，我要派兵把这守住。
2: 三哥，永州电报。
3: 嗯。慈云寺行刺，谁干的？
2: 不是咱们的人干的吗？
3: 不可能，山阳的每次行动都要得到我的批准。给郑冲发电报，询问详情。
2: 是。谭总，还有一件事情，川军好几个重要将领都到了重庆，听说冯天奎也会过来。
3: 嗯，我刚从刘总司令那儿回来，可是他一句也没跟我提这个事儿。
2: 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三座，咱们该怎么办？
3: 不急，监视刘公馆，我们移经之变。
4: 医生，方副官的情况怎么样？
5: 子弹头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危险，离心脏就差了这么一点点。现在的问题是，他大量的失血，得马上动手术，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呢。
4: 那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5: 他失血太多了，而我们的血库里已经没有合适他的血浆了。如果要保住他的命，得尽快找到合适的血。
6: 他什么血浆
5: ？AB 型的。如果没有这种血，他还是难逃一死啊。
6: 我就是 AB 型的，瞅我的。
1: 姐妹去哪儿了？出大事了！怎么了？哎呦，那封副官啊，在慈云寺中枪了，被送到医院里头去了。
7: 中枪了？
1: 啊？
7: 那人呢？伤得重不重？
1: 我哪知道啊？反正在医院里躺着呢。
7: 什么事儿这是？
1: 二姐，刚才你干嘛去了？
7: 我上街买东西去了。

0: 你们刚才都没出去过吗？啊，我跟春妮儿在家，二太太她刚回来，我出去逛了逛。可你们的鞋上都有泥印儿。
1: 一句话，封府官如果有三长两短，杀他的凶手，老子必定让他碎尸万段。还有，谁敢上慈云寺一步，谁的脑袋就不在了。我说到做到。

0: 上次给你那纸条，把你看住的地方都看了。
1: 看了，老堂子看门老头早就不在了，连大烟馆也关账了。
0: 郑冲在哪儿？

0: 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姑姑很担心凤萍的安危，看见你这样做，我想你姑姑也就放心了。国难兴邦，这句话听说过吗？国家民族现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军人，谁不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这个国家？可是有人不愿意你这么干，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敌人。共产党是谁？不也是中国人吗？
1: 你真的跟共产党有勾结？
0: 我跟共产党没勾结，但我不愿意打红军，我更不希望川军沦为内战的炮灰。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寇，就是因为这个，哼，我就招恨了。这一年多，我哪一步不是踩在悬崖边上，哪一天不是活在危险当中？对我设下的陷阱一个接着一个，这些你可能比我还清楚。
1: 那是因为你干了太多的坏事了。
0: 我自认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从来没残害过百姓，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
1: 说得好听。那我父母呢？不是你害死的吗？
0: 我知道这就是你内心最大的纠结，是吧？但你不想想，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是普通的教书先生，我凭什么要害他们？害他们的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
1: 你还想骗我？10年前我已经懂事了，是你的大炮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0: 我杀他们的话，一颗子弹就够了，用得着把大炮架起来大张旗鼓的这么干吗？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向你解释。
1: 那你干嘛不现在就说清楚了？
0: 我马上要去重庆开会，我也可以告诉你，川军的很多将领都要去，我们要讨论川军抗日的前景，这是大是大非，我要把握住它，你也要把握。
1: 师座，昨天打伤封副官的是个女的。
0: 我怎么就猜出来？追查凶手，就请你来办。
1: 是。

0: 你别动，你呀，刚受了重伤，要不是这位军官给你输血的话，你早就没命了。
1: 谢谢。

0: 身体怎么样？谢谢你，没想到你又救了我。我救你，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姑姑，你替她挡了子弹。
1: 那个枪手抓到了吗？
0: 没有。你身子这么虚，就别多说话了。

0: 平凡，
1: 哎，
0: 反正就等你到了。
1: 临时有点事儿来晚了。啊，怎么了这是？
0: 下发现有人监视，大帅有些担心。我跟他说，抗日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事，干脆他心一横，把排长告他。
1: 嗯，
0: 不过起了个名字，

0: 哎呀，紧赶慢赶才来，哎，耽误大伙发财了。
1: 来，坐坐坐，国华你也坐，都坐都坐，坐。哎呀，各位弟兄，天魁来了，咱们人就算到齐了。委座班令，莫谈国事，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玩麻将摆龙门。前几年咱们搞了一个武德学友会，但是从来没有活动过。国华提出来，希望大家能聚一聚，这才有了今天这个麻将大比赛。等一会儿咱们议完了正题，大家就敞开了玩，饭菜管饱，酒肉管够。
2: 好，铁魁，
1: 听说你那个女副官遇刺了，现在怎么样？
0: 没什么大事了。我这副官可难当，一个掉了脑袋，一个中了枪。
3: 我就恨这个，有本事打日本人去，强盗都进家门了，还自己在内斗。
4: 国华，你这话中有因啊，国家的事自有委座掌舵，你操的什么心呢？
3: 也不知道委座是怎么掌握，见了红军一个字攻，见了日本人也是一个字退，见了百姓还是一个字压，这样下去这国家还有救吗？
0: 国华说的对，连李宗仁陈济棠都看不下去了，弄了个两广事变，其实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呀？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抗日。我们都是军人，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对不对？
4: 你这话说的就更出格了。委座已经对咱们不满意了，搞了一个点烟整编还不够，哎，我还听说呀，还要召开什么川康整军会议呢。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多守守本分，别去碰这个雷头。
3: 包公，大家都像你这样软骨头，川军还有什么前途？
4: 你倒是成天喊着抗日抗日，那日本人离咱四川还远着呢，啊，犯得着你操心吗？
0: 你说他妈什么混账话？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了？还，你是不是想让日本人打到四川来？
4: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军人，保家卫国，血染黄沙是我们的使命。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秋，军人就要挺身而出。今天，我当着大家发誓，一旦战争爆发，我饶国华第一个申请出川抗日。就算战死沙场，也绝不会吃一半。
0: 说得好，我冯天魁也发誓，宁肯战死抗日战场，也绝不打内战一枪。
3: 说得好。

0: 三座，您给郑冲发的电报，他一直没回。刚才李山回了电报。嗯。慈云寺行刺的目标是风平，可他受了伤。 为什么郑冲要书写救他呢？所以他这次没回电报，也很反常。这就是立场动摇啊！给山阳发电报，叫他今天晚上停工，必须解决掉风平。我不能因为容忍他，让郑冲发生改变，必须断了这件事的根源。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等一下。 刘公馆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刘公馆外张灯结彩，我们监视的人说，饶国华、邓锡侯、冯天奎他们都到了，但是在里面打麻将，听说席开了十几桌，还很热闹。哎，
1: 你们都是猪脑子呀！邓锡侯在川北，饶国华在川西，冯天奎在川东，虽然近期这也得好一阵子，都聚集在重庆打麻将，这不是问题是什么呀？

0: 总督，这重庆毕竟是川军的天下，这刘公馆我们也不敢硬闯啊！一群饭桶，不敢闯为什么不早报告啊？马上备车，我要去刘公馆，我倒要看一看这个马建会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1: 是。刚才天奎和国华说的非常好，我非常感动，他们代表了咱们川军的本色。 那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今天把大家找来呀，就是想借机表个态。我刘湘痛恨积弱，川军抗战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2: 好，鲁大帅的领导，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1: 但是事情并没这么简单。
2: 委座对我们川军历来是看不上眼的，可是又严加防范。
1: 去年那个点烟整编还没完，这马上又要开始什么川康整军，说白了，就是要削弱我们川军的力量。天奎，
2: 嗯，
1: 你是遭人算计过的，那滋味那苦头，不好受吧？
2: 大帅说的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3: 老蒋现在根本就不想着去抗日，只想着打内战，裁撤川军，不过是他控制四川的一种手段。他恨不得把全国的地方军队都削平，只剩他一家，好独霸天下。
2: 还不想想，大敌当前，他这样做合适吗？抗战是全民抗战，多一支军队。
4: 就会多一份力量。兄弟，我呢有个想法，不知道诸位想不想听听？
2: 说说。
4: 今天咱们是武德学友会的聚会，武德，我觉得呀，这个组织目前太松散了，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啊，更紧密一些。要照我说，应该改做叫。 武德励进会，什么叫励进啊？励进就是励精图治，可以一直发展到我们川军的所有的营团一级军官，大家一个目标，互相团结，互通消息，将来在战场上呢，互相支援。
5: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主意。
1: 还有，以防止我们川军被人渗透。
2: 嗯，对，
4: 对，
2: 对，
5: 是是是。
1: 天奎的建议正合我的意思啊，这个事得有人专人办，让我的秘书长先草拟一个章程，让他具体负责。啊，各位，今天就是咱们武德励进会的首次会议，这个组织就这么定了。
6: 大帅，
1: 嗯，
6: 贺参谋长到。
1: 好，贺国光来的倒真是快。 哎，好在咱们该议的题都议完了，大家敞开了玩玩。

0: 是你。
1: 哼，刘湘这个老狐狸，这哪是什么麻将大会，分明就是障眼法。
2: 但他们确实是在打麻将，还把你给拉上桌。
1: 你没看见这些人的表情吗？一个个那么的不自在。刘湘一脸的装傻，饶国华不哼不哈，王报公欲言又止，还有那个冯天奎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
2: 那您当时为什么不问他们，还输了不少钱？
1: 我当时光顾看人了，哪里顾得上打麻将。他们有阴谋，一定有阴谋。
2: 陈总，那我们该怎么

0: 给我接电话，济南境，我要直接找伟松。
1: 何不光找找，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其实该说的都说了，倒是大帅的明确态度让我有点意外。
2: 那都是因为你，林贵，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旗帜鲜明，是你给了我自信。我不多说了，生为人兄，死为鬼杰，不斩楼兰誓不还，我们抗日战场上见。就这么说定了，抗日战场上见。
3: 郑主任，你这什么意思啊？
0: 给你个解释的，还滚！
3: 慢着，谁派你来的？
0: 没有人派我，是我自己。我就是想杀了你这个共产党！
3: 你胡说！如果没有人派你来，你怎么敢一个人闯进来？
0: 你先放他走，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3: 你跟他难道不是一伙的吗？
0: 我不想解释。但我保证，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4: 主任，
0: 滚！

0: 你为什么要进院？谁让你这么干的？
1: 传送发来的电报，命令金儿解决凤萍。我看你不在，我就自己动手了。
0: 你胡说！这事儿怎么可能？

0: 这明明是发给山羊的，为什么会在我们这儿？
1: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知道山羊是谁，你又不在，我怕耽误了。
0: 我给你一个江湖赎罪的机会，你现在给我悄悄守在病房外面，任何人都不许接近那个屋子。告诉我，封府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要你的命。
1: 可餐桌的电报，
0: 你不用管他，餐桌那边我来解释。快去！
1: 是，
0: 去呀！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一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

0: 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人参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这1罐只要1块钱，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

0: 冠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纹身好三期，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像。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 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

0: 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人参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4: 这1罐只要1块钱，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人参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0: 凤副官啊，我下次来看你的时候啊，我给你带一个留声机，我让你听一段京戏，你肯定病就好了。
1: 那我下次就给你送银耳粥，那才是大补呢。
2: 你们的好意我都领了，东西就不用了。
0: 哎呦，那怎么行啊？自打上次经营的事出了以后，这我跟春天现在走路都只敢看地面，不敢抬头。您要是不松口，我们俩这日子往后可没法过了，是吧，春天？
3: 什么日子难过了？心里不揣鬼，你们怕什么呀？他的枪伤那么好，就是你们当中谁干的？这会儿跑来猫哭耗子。我出去。以后不许再来了。他们没骚扰你。
2: 骚扰谈不上。只是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好像在演戏。
3: 昨天晚上有人要暗杀你。
2: 你应该去问问郑冲。
3: 我问过了，他昨天晚上连夜去了重庆。你觉得是谁想杀你？
2: 师座，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你公开抗日，危险一个一个都来了，有人想要毒死你。还有慈云寺那天我是偶然路过的，杀手的目标本来不是我，看来你有些秘密早就已经被人知道了。
3: 你是指他们？
2: 你还有很多事情瞒着我，我既然已经留在你身边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呢？
3: 因为有一只山羊在，你知道的多了反而对你不利。
4: 太太们都出来了啊。
0: 咱又自讨没趣了。老王后送我们回家。
5: 你们回去吧，我不坐车了，坐这车啊我头昏得慌。
1: 阿锦，你要是不坐车那我也不坐车了，我陪你走回去。
0: 老王后咱们走，他们随便的。

0: 罗二姐，你怎么成天想那些呀？老王头是什么身份？三姐是什么身份啊？好吧，
1: 走吧，我们。
2: 报告，
3: 进来。
2: 参座，
3: 是你啊？没有我的命令，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2: 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电报电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才要来面见参座。
3: 先别说你的不明白，我也有件事情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救凤萍？
2: 因为他替我姑姑挡了子弹，而这颗子弹是您下令射出来的。
3: 我从没有下令杀你姑姑，我下令杀的是共产党。昨天晚上你派人守在医院的病房外，山羊根本就无法行动，还有在永州旅馆，你两次阻碍了山羊的行动，为什么呀？
2: 我记得我跟您解释过原因，但也可否请三座告诉我，为什么要谋刺我姑姑？
3: 奇怪，你怎么知道是我谋刺你姑姑？我杀了她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2: 我昨天在树林里差点抓到她了。
3: 不可能，没有我的命令，山羊不可能贸然行动，而且如果他失败了，他一定会告诉我。你看清他长什么样了吗？
2: 他戴着面罩学山羊叫，
3: 那就更不可能是山羊了。我给过他跟你接头的暗号，他见了你不发暗号，学什么山羊叫啊？这不是欲盖弥彰吗？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2: 对不起，参座，我误会您了。
3: 你就是为了这个跑到重庆来的？康队长上一次从永州回来，他说他发现你的变化很大，你不杀风平是因为她漂亮，他迷住你了吗？
2: 没有，绝对没有。

0: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送到日本，我们要把这个东西送到日本。
1: 你要记住，你是委座亲自选送到四川的，你心里应该知道你的任务。好了，我就暂不追究了。你既然来了，就先看看这个。这是日本重庆领事馆送来的。
2: 和永州设立领事机构的事情，日本人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这不奇怪；在永州，这不就奇怪了吗？
3: 你身边埋了这么多沙堆，你可真沉得住气。
2: 债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别人想利用我，我就不能利用别人吗？
3: 可你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我早就已经看出来了。
2: 你那几个太太都不是寻常女人。我要是想杀他们，我早就杀了。我不想打草惊蛇。
3: 可你这样太危险了。这样吧，等我伤好了，我就搬到你家去住。
2: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啊，我不是真想娶你做五太太，啊。
3: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4: 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命是国家的。
2: 进来。
4: 石总，国民政府汪院长从南京打来电话说，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击鼓一行，从北平飞重庆，稍事逗留，要来永州，请您接待一下。
2: 日本人见我，老子跟他八竿子打不着。
4: 他见我干什么呀？
2: 汪院长说，这是外交礼节，您是永州的驻军最高长官，这是责任。我说这汪院长怎么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呀？
4: 老蒋怎么说吧？
2: 老蒋没表态，这个事儿啊，贺国光处理。
4: 嗯，
2: 我还听说日本人提出要在永州设立领事馆，
5: 他这不是往我身上贴膏药吗？
2: 跟着安心养伤，医院我已经派兵把守了，没人敢再动你一指头，啊！
3: 师座，你要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
2: 大江大河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怕阴沟里翻了船吗？
6: 请委座放心，我一定照办。委座的电话，只是我们要弄清楚日本人的意图，把情况及时反馈，以便外交部采取措施。总之一个意思，趋于委夷。
7: 报告。
6: 进来。
7: 参座。 日本驻华使馆情报科科长岩井英一求见，
8: 让他进来，你回避一下。是。妈，哟，二太太回来了，三太太回来了吗？哟，
9: 我没见着，她不是坐车回来的吗？我们回来，她还没回来。
8: 二姐，你是不是跟三姐有过节呀？怎么总盯着她不放呢？
2: 地不是通商口岸，又没有日本侨民，他日本人在这设什么领事馆？
4: 我也觉得很蹊跷。汪精卫来电话，我亲自接的。汪院长说话的口气很坚决，就像是布置任务一样。
2: 这有点不合规矩。和日本人打交道是我的事吗？
4: 我也跟他说了，汪院长说您要是不愿意见设不设领事馆，就由他来定。
2: 那可不成。

0: 谁不知道啊？他跟小日本眉来眼去，啊，到时候把我永州卖了，我还被蒙在鼓里。
1: 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要不干脆，师祖，您别出面，我出面对付他们。
0: 你我谁出面有什么区别？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剑，让警卫营出来，在门口摆好架势。我要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冯天魁一边高调喊着抗日，一边暗中跟日本人勾结，竟然绕过国府，私自答应在永州成立日本领事馆，这就是国贼，人人得而诛之。我要报告委座。
1: 可是参座，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而且冯天魁不会那么傻，
0: 会不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
1: 此事体大，先报告委座，我们再去永州。
0: 去永州。
1: 他要是跟日本人见过面，这就是铁证，罪责难逃。

0: 書斎さん、本陣小屋は会いに来ると思いますか？
1: 奴が現れなければこの布陣は敷かないだろう。
0: 会いに来たら死あるのに。
1: もし我々大日本帝国と協力するなら奴は死なずに済む。行くぞ、入るぞ。
2: 先生请交出佩刀。
3: 请。
4: 这日本人是来者不善的，师座您还是要多加提防点。
5: 报告师座，矶谷先生到了，在会议室等您。
3: 鸡屁股，还有这么怪的名呢？
6: 不是鸡屁股，是矶谷。冯将军，矶谷军也是日本帝国的中将，请你放尊重些。
3: 上回来了个英国烂脚屎，这回来了个日本鸡屁股。好啊，你又是谁啊？
6: 我是渡边，日本伊藤商社的理事，这次随矶谷先生来访。
4: 这是军事重地，谁让你乱拍照的？
7: 啊，对不起，我是申川，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3: 你们这些人跑到永州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4: 冯将军，我看你对我们抱有敌意呀。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我本人曾经在孙中山手下工作过，我对孙先生非常敬仰，我也反对武力侵犯中国，赞成和平解决争端，
3: 是吗？怎么你这话我听着那么假呢？
4: 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呐？
5: 渡边君，把我们的见面礼拿出来。
4: 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刚才我进门看见了你的兵，精神不错，可惜呀，装备太差，赤脚穿草鞋，穿的都是土布军装。据我所知，现在蒋系部队全部装备了中正式步枪，可你呢，还在用过了时的老套筒。我们日本的920机枪每分钟可以连发400发子弹，而且是气冷，从不炸膛。你的

0: 当捷克二四式机枪，水冷式的，真正作战起来用不了几分钟，那就歇了。你不该用这笔钱换换你的装备吗？
1: 原来你还真是个行家。
0: 谢谢夸奖。怎么样，现在可以请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吗？就标准配备九二式机枪九挺，每个旅团都有战车中队，到了师团更有八九十坦克大炮和炮兵大队，还配备山炮、野炮、榴弹炮。方将军，这些你都不具有吧？
1: 武器再好有个屁用，武器再好也是要人来玩的。
0: 哎，你算说对了，当年东北军的装备就比关东军的好，但关东军只用了两个半师团就把东北军30万人马赶出了山海关。东北军当时溃退是那个狼狈，不瞒你说，光飞机我就捡了30架。30架呀！
1: 可惜我不是张学良，否则把你们日本人脚臭肉干晾起来。关东军呢，老子让你们变成东海的王八羔子，一辈子也甭想爬上岸来。
0: 这个我相信你能做到。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中将，他就曾经拜你。
1: 那只是沙盘推演，算不了真的。有本事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一把，老子一定取他的脑袋。
2: 你连张学良都是板垣将军的手下败将，你算老几？
1: 我算老八。板垣的猪脑袋除了耍横，他还会什么呀？张学良那是受人愚弄，不战而败，是给别人做替罪羊，老子不会像他那么傻。你咬我一口，我会还你一口。不信咱们试试看。
2: 您这话我可以转告板垣将军吗？
1: 当然可以。再加一句，死你妈的，你们想用这钱来收买我？100万就想收买我冯天奎？做鸡屁股梦去吧。
0: 你看冯将军，这又是何必呢？我们可是真心诚意的。
1: 哼，是我的使命是穿扫鞋，没错，穿土布衣服，扛的是老套筒，机枪老的打一阵就得浇泡尿来冷却。我是没战车没坦克没有飞机掩护，但是我有不怕死的士兵，他们知道什么叫为国牺牲，什么叫死得其所。你在战场上有飞机大炮又怎么样啊？嗯，我绝不会后退一步。
3: 范总，我们到了，前面就是永州。
4: 进城之后，我们先不去六十六师。
3: 可我们这一路赶过来，不就是为了见冯天奎吗？
4: 冯天奎当然要见，但是我不想见日本人。见了日本人，我就被卷进去了，明白吗？
3: 我明白了，您是想置身事外，好当一个审判官。
0: 既然这个钱你不要，那我们就作为捐献吧。听说你的夫人在慈云寺遇袭，我很担心了。我们日本也是一个佛教之国，这笔钱就捐给永州的寺庙吧。
1: 你什么意思？
0: 嗨，我不是来和你论战的，我的目的是来做慈善的。
1: 慈善？你慈善这两个字亏你也说得出口，真想做慈善啊？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这儿不是你们的国家，在这片国土上烧杀掠夺，还跟我这儿谈慈善，你骗鬼去啊！
2: 冯将军，你太狂妄了，当心你的命不长。
1: 怎么着，想耍流氓吗？罗参谋长，
5: 哟，
1: 把这几个人给我轰出去。

0: 没门儿。
1: 方将军，请你再三思。
0: 老子没这份耐心。小烈，我还有很多事情，送这个鸡屁股武官出去。
1: 请吧。方将军，凡是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都不会有好下场。只要我这一脚跨出去，你的命就永远的定住了。
0: 老子不是被吓大的，怕你个球！还不滚吗？
1: 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走着瞧。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1: 今天我们都会死，人死了，我们精神不死。你们怕不怕？
2: 怕！
3: 师座。
4: 哎。你不好好在医院待着，跑出来干什么呀？
3: 我刚才进大门的时候看到好多日本人，是来找你的吗？
4: 是找我的，怎么了？
3: 你跟他们见面了？
4: 见了，就在这儿。
3: 你怎么能跟他们见面呢？你不过是一个川军的师长，也没有兼地方政府的职，你不应该见他们呀。
4: 他们要到永州来建立什么领事馆，我把他们给骂跑了。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
3: 我看到有人背着相机，不会是新闻记者吧？
4: 新闻啊，有一个什么什么朝日的记者，
3: 他们拍照了。
4: 拍了。
3: 糟了糟了，如果明天照片见报，再配上一些文字说冯天奎会见了日本人，你就彻底洗不清了。你刚刚发表了抗日宣言，你这回头就跟日本人见面，你让民众怎么想？让川军的将领们怎么想啊？
4: 我现在就发表个声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我先下手为强。
3: 来不及了，照片跟文字哪个更真实，哪个更让人相信？
5: 教练，
6: 你去吧。
5: 贺参座，您怎么来的？冯天奎在哪儿？带我去见他。
6: 作战室，出什么事了吗？
5: 不要多问了，带我去作战室。冯天奎，你干的好事啊！我在重庆，一听说矶谷一行人来到了永州，我就马不停蹄地往这儿赶啊，结果还是来晚了。我听说你跟他们见过面，对吗？
4: 是啊，见过了。怎么了？
5: 对日关系是现在国府的头等大事，极其敏感和重要，都是委座亲自掌舵。你不过是个川军的小小师长，你有什么权利跟他们见面啊？我听说还被拍了照，对吗？
7: 师座跟他们见面是汪院长的指示，我亲自接的电话，有什么不对吗？
5: 我不信。难道汪院长不懂规矩吗？他能给你打这种电话？
7: 就是汪院长的指示，你要是不信，我马上给汪院长打电话证实。
5: 去，现在就去。你最好把电话给接到这儿来，我要跟冯师长亲自跟他说。快去。天奎呀，你真是糊涂啊！委座现在对日本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你这个时候跟他来这一手，又是在委座极其重视的大后方，你这不是在拆他的台吗？到时候神仙想保你都保不住。
4: 我说老贺，你甭冒哭耗子，这件事情我问心无愧。
5: 你问心无愧，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呢？刘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4: 没来得及向他报告，
5: 那你死定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连四川省主席都不报告，到时我看谁能救得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跟汪院长通话了吗？
7: 通了。师座，他死不认账。
5: 你看看，
7: 他说压根儿就没发过什么指示，也不知道什么日本人来四川。跟他大吵了一架，师座，我们
5: 我早就料到是这样。冯天奎啊，这一次你再也逃不掉了。
2: 日本人还没走远，说不定还能拦得住。
4: 对，教练，
8: 要
4: 通知各个哨卡把这几个王八蛋给我拦下来。
8: 是。

停他。

出るのはこの道だけだ。

0: 师哥，张叔给我打来电话说发现了日本人的汽车。
1: 把他们拦住了吗？
0: 没拦住，打伤了我们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朝成都方向去了。
2: 没拦住，你连最后一根稻草都捞不着了。
0: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跟我们师座无关。要抓要杀冲我来吧。
2: 你没有资格，这帮日本人跑了，过不了两天全国的各大报纸

0: 都会登出来你跟日本人见面的消息和照片，这就成了你一边抗日一边暗中勾结日本人的铁证啊！到时候伪作不杀你，国人也要杀你，你这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我看你怎么摘下来。
1: 这帮日本狗，
0: 现在骂有什么用啊？你就等着掉脑袋吧。小小的副官，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
2: 你不让我说话，无非是记恨我的身份。可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是个中国人吗？
0: 我当然是了，你什么意思？
2: 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在座的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跟冯师长之间的恩怨，你恨不得置他于死地。说句实话，我在龙溪事件也恨不得杀了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恩怨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现在是日本人耍了一个大阴谋，想要陷害冯师长，你也不必趁火打劫，因为到了最后，蒋委员长也会是一个受害者。
3: 你把话说下去。
2: 谁都知道四川是一个大后方，日本人搞领事馆就是为了渗透这里，日本人处心积虑先来到永州，就是要挑起你们之间的矛盾。冯师长公开抗日，日本人就用阴谋打击，这是杀鸡给猴看呢。试想一下，一旦中日开战，那还有哪里是稳固的大后方？日本人用了一点点小的手段，就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的啊。
4: 冯副官说得对，这不就是一个反间计吗？
2: 一个师长的脑袋和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谁重谁轻，谁大谁小。
0: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事已至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2: 我相信冯师长一定有办法。
0: 田贵啊，我来得匆忙，本来应该向伪作禀报，但还没有来得及。你有本事把这两件事情摆平吗？如果你能，我就不再追究了。
1: 我有办法。
5: さっき危なかった。磯大さん。私たちはまだ戦場に行くのですか？
6: もちろん戦闘に行く。しかしバッテン軍は兵を派遣したということは、奴は計画を見破ったということだ。
5: ではどうすれば？
6: 戦闘に着いた後、先にこのフィルムを現像するんだ。バッテン軍の弱みは我々の手の中だ。奴の弱点だ。一応念のために、深川、フィルムを一つ持っておけ。俺二つを渡辺に渡す。このフィルムはとても重要なんだ。覚えとけ。命を捨ててもこれをなくしてはいかん。分かったな。
5: 分かりました。
6: 分かりました。自分は外交官、劉社に交渉しなくては。自分は岡尾旅館にいる。お前たちも岡尾旅館に泊まれ。しかし同じ階に住んではいかん。お前たちはシナゴがよく話せる。格闘、銃、共に一流だ。万が一第二連絡地で待機するんだ。
5: はい。磯谷さん、少し慎重すぎませんか？
6: ここは満州だけでもなく、ベイピンでもない、本店食いもいいやからではない。だから我々も注意深くしなくてはいかん。
7: 日本人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应该去重庆，然后从这儿出川。但他们冲了张守口的关卡，就说明他们去的是成都。成都是内陆，插翅难飞。
0: 你要抓他们？
7: 我只想抢回那几个胶卷，只要没有照片就没有人相信他们。
0: 我可以帮你的忙。这几个日本人除了矶谷是外交官，其他那两个人的签证我都可以给他们吊销。这样的话，他们进入四川那就是非法的，你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
7: 老贺，你能这样，我真得好好谢你。
0: 但是我有一个原则，矶谷你不能碰他，他有豁免权，我不想引起外交纷争。
7: 这个我懂，我只想要回那几个胶卷。
0: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让日本人占了先，把照片登出去，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你也就不用再折腾了，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0: 没想到赫赫光也肯帮忙，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心里是掂量过了，如果师座出事儿，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师座，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教练，马上挑选20个精干的人，带足了弹药，准备跟我去成都。
2: 是，
1: 向刘湘报告。
2: 他现在就在成都，这些日本人肯定会去找他。
1: 好的。你带我拟个电报，发给成都附近的几个师长，请他们帮忙把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
2: 是。
1: 给国华打个电话，他现在兼着成都警卫司令，请他帮忙抓那几个日本人。
2: 好的。
1: 老何吊销了他们的外交签证，抓他们就是合法的。
3: 即便胶卷不在他们身上，也可以拿他们来交换。明白，我们分头去准备。半个小时以后出发去成都。
4: 红中，三姐，真不好意思，我又胡了。
3: 哎呦，我可真欠呢，我打什么红中啊？哎呦，真气！多少钱？
4: 哎，没这么大，没这么大。吴妈，吴妈，吴妈，吴妈在里面呢。老王头，干嘛这么着急忙慌啊？
5: 师座赶着要去成都，我来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3: 吴妈，
4: 来，
3: 老爷不是刚从重庆回来吗？怎么又去成都了？
4: 他们老爷们办事儿就这样，风风火火。其实我也想去成都。我刚接到信，我家表婶去世了，我想去送一下。
3: 是吗？你呀，得了吧，咱俩现在这个处境啊，你去成都就是找骂，知道吗？

0: 您这是？
1: 刚才没有看见二太太，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0: 这个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快说，她是不是要跟老爷去成都？
3: 四太太，
0: 二太太是用了师伯的汽车，不是跟师座去的，她是自己去的。
1: 果然去了成都。
0: 四太太，你可别说这是我说的，连师座都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干什么去了。
1: 行了，快忙去吧。

0: 冯天奎要是来电话，就说我有事儿，别把电话给我接进来。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爸爸，
1: 主席，日本领事岩井庸一从重庆飞来成都，他想见你。
0: 不见，就说我没空，让他在旅馆里等着，我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见。
1: 是，
0: 慢着，告诉赵国华，严密监视日本人住的那个大川饭店。
1: 是。
0: 哎呀，冯天奎，冯天奎，你见了日本人居然不向我报告，你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2: 大帅，谁胆子那么大，敢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是专门来成都拜会您的。
0: 坐。什么事儿说吧。
2: 我知道，冯天奎见日本人的事情，让您生气了。不过我想说的是，山里的事物还是老虎做

0: 这事儿大家都知道，猴子也知道。不过呢，山里头来了豺狼，使了一个奸计，就要挑的老虎对猴子不信任。您看看，日本人这挑拨离间做得多厉害呀！
1: 你是说，日本人在挑拨我跟天魁的关系？哎呦，可是天魁他确实是坏了规矩。
0: 冯天魁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疏忽了，他不应该见日本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也正打电话想跟您解释呢。
1: 你是来给他当说客的？
0: 他不知道我来，我来也是想让大帅您心里别那么不舒服。不过话又说回来，豺狼已经在打这座山的主意了，咱们就不能视若无睹了。
2: 师祖，我刚才和几家报馆打过电话了，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他们了，大家都很气愤，明天就能见报。这就是民意，只要有民意，日本人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3: 你的伤怎么样？
2: 不碍事儿。你给成都的电话打通了吗？
3: 国皇马上会采取行动。刘湘在开会没接电话。
2: 我看是刘总司令心里有什么事儿吧，他是在观望。我跟你一起去成都吧。
3: 你的伤行吗？
4: 师座，我可以照顾你，没有问题。
3: 你照顾他？

0: 那他就交给你了，请师座放心，这也是参座的意思，他让我留在您的身边帮助您。哦，那好啊，
1: 师座，我从警卫营调了20个人，就等出发了，出发。
2: 日本人在东北搞了伪满洲国，现在又要侵占华北。哎呀，离咱们四川还远着呢。离咱们四川是远着呢，可是他已经把手伸过来了，他没有办法侵占四川，可他可以捣乱呢。四川是中国的大后方，如果四川都乱了，中国可真就乱了。
3: 那怎么办呢？
2: 他们想乱。
3: 凝聚治啊，
2: 川军要团结，四川人也要团结，要让日本人知道四川人对抗日的态度和全国人民是一样的。嗯，
3: 有道理。哎，那你说说，要抗日，川军有没有必要出川呢？
2: 如果要我说，我认为有必要，而且必须倾尽全力。 四川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国都没有了，家也就没了。大帅，在这个问题上，您要掌好度。

0: 成都咋个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1: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回去干嘛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2: 冯天奎没有想到沈红先他一步到了成都，说服了刘湘，悄悄地为他扫清了障碍。其实这不光是为他扫清障碍，也对刘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为后来刘湘带领四川军民坚决抗日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师座，他们来了。快去通知楼下的人，他们一进马上扑过去，冲到那个传经府，其他人全部抓起来。
1: 是。
0: 记住，各就各位，万一楼下搞不定，就在楼上开枪射杀，听见没有？
1: 明白。
0: 师座，您看这边，哪来的骚货？快去想办法把他们弄走，别坏了我的大事。
2: 是。
3: 解铃怎么秒了？
0: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问你，你那两个同伙呢？
1: 你想干什么？
0: 日本的外交官，
1: 你敢盘问？
0: 我是成都警备司令，说你天皇老子，我都不尿他，你不能问吗？
1: 我可以告诉你，不知道，
0: 不知道。我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咱们走着瞧。
2: 那几个日本人到底抓住了呀？
0: 本来是稳操胜券的，可突然跑出一群妓女，我的门暴露太早，他们都溜了。
2: 溜了？哎，这就怪了，取消签证的通知我也刚刚看到，难道他们比我知道还早？
0: 我看到岩井在旅馆大厅，会不会是他搞的鬼？我想今晚全城戒严，两个日本人看他们能跑到什么地方去。
3: 这么短的时间内跑出这么一大群妓女来，大帅，你做得到吗？
2: 我还真办不到啊。铁龟，日本人到永州去，
3: 矶谷带着几个日本人到永州说要建立领事馆，我就知道他们没憋什么好屁，我想把他们骂走了事，可谁成想照片登在报纸上，他不说你骂他，他说你是在夸他。这帮小鬼子诡计多端，防不胜防。
2: 哼，当时你没向我报告这事儿，我气死了。后来啊，有人替我分析，说这是日本人挑拨离间的阴谋，打压你的目的还在我，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3: 还有人替我解释？
2: 哎呀，分析得很透彻呀。

0: 你说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1: 当务之急是要把胶卷跟照片全都拿回来。罗家烈已经带了20个人进了成都了，已经开始行动。国华，你得配合一下，成都的各个照相馆要紧密监视，他们一定会带着胶卷去冲洗照片的。
2: 好，成都就那几家照相馆，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0: 什么？知道了，我还没点头，这日本人就把领事馆的牌子挂出去了，肆无忌惮，中国人！
1: 我刚要下网捞鱼，鱼就自己蹦上来了。
2: 有点事。
1: 我跟他说点事儿，你先进去。嗯。我要下网捕鱼，缺个诱饵，你能帮我吗？
3: 你说吧。
4: 什么鬼地方？我怎么感觉像座没有香火的庙？
5: 那边看看。
6: 哎呀，菊爷，你可来了！你说对了，这里呀，它就是一座村庙。不过你来得不巧，我们村姑娘啊，一个都不在。
4: 没有村姑娘还叫什么村庙？你的姑娘们呢？
6: 吃不香呢，刚才呀、来了一位豪客，说是啥子大同影片公司的包了我们春姑娘去拍电影去了。哎呦，我真是没有想到我们的春姑娘一个个要成为电影明星了。
4: 妓女就是妓女，电影明星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大同影片公司在什么地方？
6: 爷呀，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们也是有思想有抱负的人，请你啊尊重我们的付出和劳动。
4: 少废话，说那公司在哪儿？
6: 在南门上的红枣饼。
4: 你要是跟我撒谎，我回来
7: 拆了你的春庙。
4: 留下两个人守在这儿，其他的人跟我去红枣饼。
8: 是是。
9: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9: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9: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

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3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

0: 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六百九。

0: 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 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

0: 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它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1: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妇耳之言，闻于千里"。

0: 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懈怠。
1: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2: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1: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3: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1: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3: 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我们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1: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3: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1: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3: 那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它有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1: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

0: 带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1: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0: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林总。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到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那就别干了。
12: 行了，行了，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这每年一次的体检你都按时做吗？
1: 那必须呀，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嘛，所以每年的固定体检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而且啊，我不光自己去检，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
0: 那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那每次在这个体检选项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
1: 您说到这个我就犯愁了，每次体检的时候在选项目的时候我都会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有时候我一看着别人选这个了，我也跟着选。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贵的套餐好像更全面，就直接选最贵的。也不知道这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反正体检我做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其实这种困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体检是好事，但是选错项目或者是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花了冤枉钱，甚至你会成功的避过真正要该查的一些项目。
1: 那丹鹏哥啊，你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体检才能够既全面又不浪费钱呢？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体检部副主任杨小平。有请杨主任。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杨主任您好，哎呀，您可算来了。今天我关于体检的这些困惑，可就靠您给我支招了。
0: 小鹿把你已经盼了好久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健康啊，大家都会每年的去体检，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选项啊不会选，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一次无效体检。大家可能对于定期体检很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体检比常体检更重要。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说的每年的常规体检呀，并不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之路。所以呢，我们做健康体检主要的目的呢，是替您管好健康，促进健康。我们能够抓住您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遏制住您健康的下坡路，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体检最主要的目的。
0: 你看现在我们也搜罗了一些常见的体检误区啊，第一个是盲目追求高端检查。
1: 因为我总觉得高端检查嘛它可能要贵，贵的是不是，
0: 贵就是有效的啊？
1: 也不是，是不是更全面一点，就是它既然贵就有贵的道理吗？
2: 主持人表达的这个误区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的误区。我们的高端检查并不是在堆叠项目，我们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根据你的一些想体检发现的一些疾病的风险，给您组装合适的体检套餐和体检项目。所以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高端，要选择适合您的远远更重要。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可能20多岁，有一些疾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体检高端体检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检查的因素，就浪费我的钱了。
2: 对，可以说是过度检查了。我们的第一个呢是不要过度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只查某一些项目，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的基础项目之上，再增加性的进行相应的个别的检查呢，才能够将你的身体进行全面的一个有科学性的一个评价。就像咱们的汽车到 4S 店去保养一样的，它肯定有一些基础项目，有一些基本的步骤是必须要让您为您的行车安全去做保障。那我们的健康体检也是一样，基础体检项目是为您的基本的生活健康去做好它最基本的保障。
0: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体检前不守规范影响结果准确性。这就让我想到有些男同志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喝点酒，明天体检没事，结果体检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了。
1: 还有就是医生说体检之前不能喝水，要空腹，但是可能早上觉得喝一口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2: 看这呢确实是我们体检前注意事项的一个小误区。我们体检前三天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头一天不要喝酒，因为酒精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一些肝脏功能的一些反应。我们所说的空腹不是一口水都不能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有常见慢性病的人群，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群，你那一小口水把您的相关的药物服用完再来体检。

0: 这是一个必备的啊。当然你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把您的降糖药品带上，我们在做完空腹检查之后及时的把药品进行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检前的过程当中呀，我们这个水其实也很有讲究啊，我们其实喝够150毫升以内的水对体检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是一定要规律用药之后咱们再来做相应的体检是更安全有效的。
1: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点关于检前准备的事项，还有没有其他要准备的呢？
0: 其实我们做体检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遵医嘱，体检前3天我们不要过量的去暴饮暴食呀，我们不要去饮大量的饮酒，不要破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当然还有关键的就是体检当天你的着装也要很注意，不要穿很繁琐的衣服。做心电图的时候会让您暴露一下您的这个脚踝手踝啊，尽可能的不要穿一些连体的衣服，可能在您操作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些人会有戴首饰呀或者项链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您尽可能不戴。更关键的一点，做体检当天早晨不建议您进行晨练啊，早晨的跑步呀锻炼尽可能的少，因为您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您的一些小便常规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一些小的这种异常，会对我们后续对报告的解读呢会造成一些误区。
2: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盲目套用他人体检套餐，就是我去了以后，查什么我不知道，别人都查啥啊？来，就来这个。
0: 这就像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选择的，就是跟风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有按年龄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疾病风险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我们一些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去推荐的项目，还有一些呢是根据您的职业相关去推荐的项目。其实这里面门道也挺多，
1: 所以以后家人和朋友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提醒他们不要盲目跟风，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医院，尤其是我在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您说紧张的因素怎么样去缓解一下，以免它影响咱们结果的准确性呢？
2: 那是一个心理问题。
0: 对，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阈值其实是从60到100次每分，它在这个长区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呢对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我们在紧张过度的时候，比如说您平时心率在70-80，它可能会稍微高，可能到90到100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您会发现做心电图的时候你刚开始会紧张，我们的医护人员会让您平躺之后呢，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电极接好之后让你深呼吸休息一会儿，其实我们那个过程就在监测您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这大可放心。其实有很多我们体检的客户一来呀，直接就跟我们的医生说，哎呀今年我就不做一些小项目了，哎，我就直接做 CT 核磁胃肠镜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观察的指标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一些基本项，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些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项目里面的指标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这些指标的逐年增高它才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做高端项目或者做一些精细化的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不能放弃了基本项目，在基本项目情况下再做高端项目，这才是一个全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选择项目的一个关键。
2: 其实我特别好奇，您每年应该也是要体检的，您会怎么选呢？
0: 其实我们的选项目真的就跟我们在说的这个平时吃的饭有点像。您看啊，我们的一就像每天我们吃的这个米，我们的 X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吃的这个水果，就不管你今天想吃什么，你那个E一定得有。我们的 X 项目，我们家里面有心血管的家族病史，所以呢我呢就增加了心血管的检查。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也是饮食不规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今天增加了胃肠镜的检查，我也了解了一下胃肠肿瘤发生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哎，我也增加了一个碳13的一个呼气检测项目。所以呢我觉得心血管和肿瘤镜项目对于我40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2: 你看我总结一下哈，杨主任这个体检呢就刚才这几项啊，很有针对性。第一针对年龄，第二针对家族遗传，
1: 对，
2: 第三针对工作性质，第四针对饮食，
1: 没错，
2: 加了这几样，
0: 这
2: 就很有针对性了。
0: 对，
2: 那我们平常人在体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项，才能既能做到高效体检还省钱？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格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您监测您的血压，我们还会给您做您的腰腹围的一个检测，它看的是我们身体全部的一个基本情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抽血的检查。

0: 那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做血常规，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它是否都健康。首先白细胞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炎症入侵啊，病毒入侵，它就会有一些表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红细胞系统，就看我们有没有贫血，尤其女同志啊，有没有一些贫血的情况的发生。第三个系统呢是我们的血小板系统，我们看我们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呀，或者一些凝血的这个高风险，通过血常规就能够判到这些问题。那这中间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就大家所熟知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尿酸啊，这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化的检测项目，来评价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运行的是否合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第三个基本项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仪器设备检查，心电图、胸片或者是肺部的低剂量的 CT 啊，这呢是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个最关键就是大家在体检做的最多的、等的时间最长的我们的超声检查啊，我们的空腹肝胆胰脾双肾。那男性呢有我们的前列腺膀胱，女性呢有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妇科的检查。当然针对女性同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刚上面所指的五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那个一，它已经很全面了，它把你的从头到脚很多的一些指标呢都把它精准的涵盖进去。这呢也是通过一个面儿的检查去把我们整个健康去做一个基本的摸底，所以呢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项目。
1: 像主任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基础的项目，我发现他也把这个项目分成了男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女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
2: 都具有针对性。
1: 对，哎，那除了这个性别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咨询到您的有没有一些家族病史，第二个呢您自己既往有没有发生一些疾病的风险啊，我们来综合的判定之后呢给您来勾选那个 X 的项目。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心血管系统既往家族会有这些病史，会给您加动态血压的检查、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您的24小时的这个血压和心电的情况。那如果您家里面有这种脑卒中的病史，对您加强进行一个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造影的这样子来看心脏和脑部血管的病变。咱们像老师呀，或者一些长期站立的工作的工种的人员呢，会让您看一下上下，尤其是下肢的静脉血管，它有没有可能有血栓。啊，就是咱们会经常听到里面有静脉曲张风险的可能，所以那么会根据职业呀、年龄呀、家族病史呀，来综合的选择 X 的这个检查项目。
1: 明白了，哎呀，说的太详细了，丹鹏哥，以后咱们俩体检的时候可就不会再晕头转向了。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基本检查项目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广撒网，那慢性病的风险筛查项目就是我们的精准捕获了。
2: 你看从学龄前到青少年再到我们成年后的各个阶段，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检项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年龄段，这些年龄段都要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呢？具有针对性的。
0: 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年龄段，我们在学龄期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其实这个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他正在处于生长的一个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关心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呀、视力的问题，尤其是有没有营养不良性的贫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重点关注的是生长发育相关的指标。那第二个呢是18到30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青春期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那这部分的人群做的体检项目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加上甲状腺功能。然后女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乳腺我们的妇科检查，男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上前列腺炎的一些筛查的项目，哎，整个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一个整体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X 光片去看肺，当然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做成低剂量的肺 CT 的检查啊，还有心电图。那再往下看，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到了一个30到40岁，其实这部分的人他会面临的一个工作的压力，而且他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由于工作和生活之间在找平衡。那这个时间段的人群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的前期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增加血管类的筛查。第二个呢要增加我们一些胃肠早期的比如碳13、14的一些检查。再下去我们的年龄到了40到60岁，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已经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甚 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疾病患者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比如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比如

0: 我们的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我们的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等等的，我们就要精准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筛查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龄叫45岁，45岁以上的人群就要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了，不管是胃肠肿瘤、肝脏的肿瘤，还有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那些肿瘤呢，都要进行筛查。那在这再敲黑板的一定是胃肠镜的检测，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进行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去早期的判定我们胃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最后一个人群其实是我们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人群呢，你的人生已经过到了可能退休的年龄段，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是这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关爱他们的身心。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呀，我们在一些这种易患疾病上呢，要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每个年龄段它既有一些基础项目，它又有一些迭代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呢只是我们的所说的一个共性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更多的希望大家呢是通过每1到2年的体检，能够把身体的基本的一些脏器呢做一个循环的筛查啊，这是最好不过了。
1: 安娜，您刚才也提到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筛查，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不同年龄段之间，男性和女性有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不同的筛查项目呢？
0: 其实您看，我们男性同胞最关键的他的检查项目，其实一个就是肝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对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一定会建议您要做 AFP 看肝脏。第二个呢是有条件的机构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肝脏的弹性，去看肝纤维化的情况。我们不要等到疾病达到了肝硬化的水平，我们再去肝硬它。还有就是前列腺，由于咱们长期的工作原因，可能会坐的时间久，可能会由于饮水时间少，每天的摄水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前列腺肿瘤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男性的。那女性同胞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宫颈和乳腺啊，其实我们在不管是您在年轻时候，还是育龄期，还是在我们的更年期，这些脏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已婚之后，我们不光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 TCT 的检查，看宫颈的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我们还要进行 HPV 的检测。我们现在及时会建议您去接种 HPV 的相应的一些疫苗，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宫颈癌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2: 那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我们体检都是一年一次还是有所变化？
0: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检的频次应该越来越频繫，这才比较合适。我们在18到30岁呢，如果有条件，至少每2年要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但是对于随着年龄在40岁、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呢，针对某些检查异常的指标，我们可能进行的体检的频次还都不一样。
2: 特别过了40以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指标可能会出现异常，但是没有大问题，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异常指标，在每年一次体检之外，还要多次的进行检查。
0: 对，我们就应该是在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多次的这种筛查，进行多次的这种定期的复查，这就是我们经常医生会给你讲的随访和复查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在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这个指标在发生疾病之前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疾病是这样，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被我们突然发现的而已。
1: 说到这个指标异常啊，我可太有同感了。就是我每次体检完之后，看到那个体检报告上面都会有一些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这种异常的指标，然后我就会特别心慌，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就很害怕。那针对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检后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如何科学规范的去阅读和去查阅您的体检报告。不是体检报告上有箭头，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检查项目，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20多岁，当您发现您的高密度脂蛋白的箭头往上走了，恭喜你，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代谢血脂的蛋白，它越高，对我们的动脉硬化的早期的防治和逆转是有好处的。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它的箭头如果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我们的早期的这个疾病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脂报告单呀，你的箭头有高高低低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越高，低密度脂蛋白越低，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血脂的报告。大家呢也要认认真真的去阅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当然我们现在的体检呢，大家

0: 大家都会发现，每个人来的时候，他所患的疾病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不同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叠加的。就你要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的风险，他可能同步的冠心病呀、血脂呀、血糖都会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管理就要做 MDT， 就是把多学科融合到一起。我们希望给您一个建议呢，能够让您的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去控制，而不是哎冠心病只看冠心病，高血压只看高血压。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在我们的 MDT 专家的协作下，能够拟一份很和谐的体检报告。当然，这中间一定是体检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样才会让您更好地控制住您的健康的危险因素。
1: 您刚才说到40岁以上在体检项目当中一定要加到一项就是胃镜，那说到胃镜其实很多人蛮担心的，因为怕疼嘛。
2: 嗯，那如果说我不想做胃镜的话，有没有其他更基础更便捷一点的检测的项目呢？
0: 这还真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去看您的胃里面一个无形的杀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幽门螺杆菌。它呢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做筛查，没有疼痛。
2: 那我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么便捷。那快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0: 碳13的检测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耗材，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0分钟，这还有一个30分钟。
2: 对，我也好奇这0分钟、30分钟是什么意思呢？
1: 30分钟很好理解，就是过去30分钟。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0: 零就是还没开始嘛，从现在你吹气开始计时间计半个小时，就是空腹和30分钟之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为什么有30分钟？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那因为我们要喝药水，所以我们做碳13的检测项目呢，一定要先抽血。我们把抽血项目做完了，哎，我们就到碳13室。我们的医生呢，首先就会给您给一个0分钟的袋子，你把它打开。这个时候您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的状态，把它打开，深吸一口气，往里吹，就跟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饱。咱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2: 很好吹，我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吹完呢。
0: 这呢就是我们0分钟咱们吹好了这一袋气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仪器上进行一个检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瓶盖里面给大家加上大概50到80毫升的这个温水啊，把这个溶剂把它稀释掉，然后呢咱们的体检者就现在把它喝掉。哎，
1: 好，
0: 喝完之后呢，我们就计时间半个小时，咱们再同样的再来一袋。吹气时间一定要打半个小时，不能太多也不能不够，因为我们喝完这一个激活剂呢，它需要在我们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我们主持人可以再试一下这个30分钟带气，您看看怎么吹也一样。哎，30分钟时间到了，您再到检查室扭开盖子，深吸气，使劲往里吹，把它吹开，然后快速的把盖子盖上。好，按下去就可以了。对，它就已经盖紧，因为这个袋子它设计过了，它不会让气体反流。好呢，我们呢就会把这两袋气体呢就会拿到机子上去进行检测。其实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对身体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药水呢其实是一种激活剂，它中间没有对身体有害处，所以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1: 这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刚才这是咱俩两个人吹的。
2: 对，
1: 那实际上在吹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吹的，空腹前
0: 30分钟，
1: 哎，吃完药以后30分钟吹的。
0: 对，
1: 然后两个最后进行检测对比。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药水呢它就是一个激活剂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发生反应了之后，等你吹出来那个气体里面就会含有相应的这个物质，在我们的30分钟里面就可以检测出来。根据检测的浓度的高低，我们就能知道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这个强度有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检查胃，但是让您做的是一种呼气试验。当然它的检查结果我们如果有异常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胃镜的一个检测，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我们在胃癌这个疾病进展前的一个最大的元凶，
2: 其实它也像是一种更基础的检查。
0: 对，
1: 到了45岁以后，建议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年龄段，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评估。当然如果您45岁做了一次胃肠镜没有发现有息肉呀有其他病变的情况，其实可以3到5年之后再行胃肠镜的检查就可以了。胃肠镜检测并不是年年都要做，要根据您的发现的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判定。
2: 哎，那我们平时在做尿检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医生会说取尿中样。那什么叫做尿中样？就哪个阶段是尿中样呢？
3: 嗯，

0: 什么叫中断尿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初断尿是不能用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些人可能运动啦，或者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尿道壁的轻度的破损。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早期冲刷出来的内容一般都是我们尿道壁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排掉，可能我们会出现尿里面会出现潜血，尿里面会出现白细胞。中断尿是比较干净的，中断尿我们尿常规主要看什么，还是看白细胞、红细胞和尿里面的一些蛋白的情况，所以呢中断的这个干净的这个尿液可能会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更有意义。建议大家去留小便的时候先提前把手洗干净，其实手部的细菌是非常的多，它要是不小心放到了尿杯里，再倒到我们尿管里的时候，其实那个白细胞的高我们要去判定是本身的高还是外源性引起来的高，所以为什么叫晨起清洁的中断尿，它是这个作用。
1: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哈，今天我们从体检的重要性、常见误区，到科学选项四大技巧，再到不同人群的这个推荐项目，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体检啊，不是花多少钱做多少项目，而是要选对项目，项目精准筛查，这样我们的体检才更有效，同时不花冤枉钱。
2: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选项目的时候啊，再也不用盲目跟风了。定期体检呢，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选对项目，我们才能让这道防线更加的牢固。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情报火星，
4: 别开枪，抓活的，
3: 要确保万无一失。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4: 别动！
5: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

0: 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

0: 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 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

0: 促进老中关系作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六月五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五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

0: 营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木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

0: 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四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四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倾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 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五区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1: 本台今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
0: 哈密市并网电力总装机突破5000万千瓦。
1: 芒种时节，新疆特色林果陆续成熟，先达全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新疆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2: 这里呢是位于玉林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我身后，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免冠种植实验。他们把白刺梭梭、橙柳、沙拐枣这四种沙漠里常见的植物种进流沙里。
3: 免冠种植就是先用打孔机打出近1米深的孔洞，将带有发达侧根的灌木苗套入60公分长的直筒内，让根系直接触及湿沙层，首次浇水约15公斤，之后便不再人工浇水。
4: 第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成活。
3: 今年截至5月底，玉林县免冠造林中式试验共种植8种耐旱植物5960棵，存活4306棵，成活率超70%。只浇一次水，后续免灌溉的荒漠植被恢复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4: 未来在远离河道的这些区域，还需要持续做下去，包括在戈壁地上的盐碾地上。
3: 自治区2021至2030年三北工程建设任务，截至目前已完成治理面积超6063万亩，其中环塔克拉玛干沙漠21个县市完成治理面积超3079万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蓝天保卫战中，新疆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主战场，连续3年将大气环境整治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今年1至4月，天山北坡区域17个县市的优良天数达1520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个百分点，优良天数增加71天。在碧水保卫战中，新疆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落实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重点河湖进行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依托水漠河而建的水漠河滨水景观带水漠沟段，是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滨水空间，分布着观洪望秀、水漠湿林等8大特色景观，服务周边10余个小区。
5: 这段风景相当可以，又是绿色，又是有水，散散步转一转。
6: 水漠河景观带呢，扩展到12到80米的宽度，大概60%左右是原生态的河岸。
3: 目前水漠河源头及中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1到2类优良水平，下游断面彻底消除劣5类水体。
7: 按照河长制的这个管理办法，区级每个季度巡河一次，街道每月巡河一次，社区每周巡河一次，不管有什么问题，河长协调各部门进行解决。
3: 全域治水成效斐然，统计显示，今年1到4月，全疆国

0: 考地表水断面水质总体优良，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断面达47个，比例达85.4%。截至目前，全区已有水墨河、赛里木湖、托什干河克州段、伊犁河、可克达拉市段4个河湖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目前，新疆已建立起一套贴合本地实际、系统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更加凸显。
1: 6月5号，我接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7件，来信23件。7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昌吉回族自治州9件，阿克苏地区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克孜勒梭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喀什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5件、噪声污染18件、固废污染9件、生态破坏8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8件。截至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7批次，1403件，重点关注案件100件，其中来电1148件，来信2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5月2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6月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粤苏府江麦麦提朱立凡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主体功能，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更高质效，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靶向发力，持续提升“十五五”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效能，统筹南北疆联动发展，发挥天山北坡经济带带动作用，深挖环塔里木经济带发展潜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加强与兄弟省区市战略对接，促进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引导各地精准布局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兵地融合联动发展，加快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相衔接，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成果，加强“十五五”专项规划与西部大开发目标任务总体布局、重大工程有效衔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乌鲁木齐都市圈和伊宁、喀什副中心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赋予新疆的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任务，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勇于担当，要突出特色，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光伏、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突出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美丽新疆建设。要突出安全，加快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要突出

0: 开放，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加强与其他省区通道、产业、市场、平台共建共享。要突出民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抓好教育、医疗、就业等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凝聚人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一以贯之抓落实对标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严格闭环管理，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要强化协调联动，弘扬务实作风，确保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落到实处。6月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在乌鲁木齐市就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祖木热提吴布利先后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沙依巴克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了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等工作情况。走进米东区三道坝镇、长山子镇、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明源石油社区、吉马山街道西盛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与基层干部、选民等深入交流，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等情况。他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建好用活代表联络站，发挥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平台和桥梁作用，调动选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让换届选举充分体现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心。座谈会上，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本次换届选举恰逢“十五五”开局，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对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新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依法依规组织好选举，严格依照宪法和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规范代表选举工作程序，做好选民登记、推荐提名代表候选人、组织投票选举等环节。要加强代表资格审查，从严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廉洁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维护稳定、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注入新动能。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今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探寻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山南北留下的红色印记，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首先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重温共产党人扎根天山、开拓革命事业的峥嵘岁月。
2: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一栋历经80余载风雨的二层青砖小楼，就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在它旁边是新建的现代化纪念馆。
3: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身旁的这栋二层小楼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新疆领导抗战的红色枢纽。在80多年前的烽火年代，它有一个隐秘代号“南梁第三招待所”。这里不仅是物资转运、人员往来的关键节点，更是连接延安与莫斯科的桥梁。
2: 七一前夕，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
4: 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自己通过学习有坚定的信念，他们始终都坚信共产党，都是心向延安。
2: 从1937年到1942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设立，把一批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送到了新疆。陈云、滕代远、邓发、陈潭秋同志先后担任党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0: 周恩来、邓颖超、胡志明等中外革命者都曾在此中转落脚，爱国青年经这里辗转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百余位共产党员隐姓埋名，深耕财政、文化、教育、民生各个领域，在天山南北点燃抗日救亡的星火，
1: 向广大民众广泛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营造了抗战舆论氛围，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延安经新疆至莫斯科的红色交通线的畅通。这是G45卡车，俗称羊毛车，因运输羊毛原料而得名。当年我们就是用这个交通工具，把枪支弹药、药品、汽油等国际援助物资转运至抗日战场。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抗日战场上来自苏联国际援助物资90%以上是经过新疆运送的。
0: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抗日胜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新疆各族群众毫不犹豫投入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从1937年9月到1940年5月，共计捐款折合现大洋322万多元，还购买了144架战斗机送往抗日前线。
3: 没有当年革命先辈在新疆播撒革命的种子，就没有今天新疆安定团结、各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4: 哈密市持续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截至5月上旬，并网电力总装机已突破500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达3800万千瓦，装机规模持续领跑全疆。
5: 在八里坤县三塘湖镇，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正在进行电气设备安装调试，计划9月底达到并网条件。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4亿千瓦时，除了满足本地，还将通过江电入渝工程外送。
6: 风机呢，都比以前的要大，整个叶轮高度是120米，叶轮直径呢是220米，单机容量增大了，占地啊也减少了，对绿色节能啊，节约土地啊也是挺好的。
5: 哈密市年均日照超3300小时，风能资源富集。新疆九大风区中，哈密就占了3个。当地已建成2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多个100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构建起了西北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本地零部件配套率超70%，年产值突破100亿元。这是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线，生产的5兆瓦及以上大型风机塔架已经销售到了海外市场。
7: 一天最高产能8段，订单也比较多，现在我们这边生产最大的就是10兆瓦。
5: 与此同时，哈密市还加快绿电产业多元发展，形成风光储氢绿色算力的产业矩阵。按照规划，到2027年，哈密市电源总装机预计将达到700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占比将超过78%，推动哈密市从传统能源基地向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及高端装备制造高地转变。连接南北疆的又一重要通道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关键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2%，其中隧道出口端左洞已掘进超过6000米，右洞达到5400米，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比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深1200多米，是世界埋深最大的公路隧道。
8: 总共有6个匝道面在施工，是24小时作业。现在每天净齿大概在12米左右，主要是高低温、有研报、不用水。为了保证施工安全，全部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
5: 昭温公路被称为第二个独库公路，沿途风景壮美，预计2027年10月全线通车。伊宁市到阿克苏市的车程将从现在的1700多公里缩短至445公里，南北疆之间将再添一条全天候便捷通道。
9: 和田团城曾被当地居民称为鸽子巷，在北京援疆的支持下，经过统一规划和改造，变成了国家4A级景区，不仅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更拓宽了大家的增收渠道。
5: 走进团城，这里汇聚了餐饮、民宿、旅拍、非遗体验等多种业态，游客漫步其中，感受当地风情。今年以来，团城景区接待游客量已超72.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0: 达3982万元。
1: 漫步在这个古城的街景里，古色古香的建筑真的是特别的好看，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2: 能够买到这么精美的手工艺品，还能自己亲身体验这个民俗文化，觉得特别的值。
0: 曾经这里巷道狭窄，污水横流。2016年，北京市投入援疆资金超1.5亿元，启动和田团城改造工程。工程按照一街一规划、一户一设计的理念修旧如旧，改造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惠及3000户居民。吴布利艾丽从小在团城长大，改造后他家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他还在一楼开启了民宿。
3: 道路宽了，水电气也通了，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0: 如今在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的支持下，团城打造了一条美食街和玫瑰花巷、伞巷等6条特色巷道，以及30个网红打卡点，
4: 深挖团城历史文化底蕴，助力打造非遗工坊集群、沉浸式体验场馆、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以精准援疆举措实现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群众持续增收。
2: 今天是20岁节气中的芒种，意味着进入夏收、夏种、夏管大芒时节。我区杏子、樱桃、枸杞等林果陆续成熟，果农迎来甜蜜采收季。
0: 进入6月，轮台县8万多亩白杏进入成熟采摘期。在阳峡镇库都克村，果农们全员投入采摘、初选、装筐作业。
5: 一亩地嘛，2000斤果子，10万块钱左右卖出去了。
0: 今年轮台白杏采摘期持续45天左右，当地邮政部门提前在乡镇布设揽收点位，依托专属绿色通道，新鲜采摘的白杏实现江内次日送达，国内主要城市48小时内新鲜直达。顺丰速运今年首次在轮台县投用无人驾驶配送车，同时分拣运输车辆定点驻场作业大幅缩短中转时长。
6: 无人车可以24小时灵活作业，最大程度保留白杏的新鲜度。
0: 富康市和策勒县的樱桃也迎来成熟采摘季，果实饱满，色泽鲜亮，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眼下金河县头茶枸杞成熟上市，新鲜采摘的枸杞直接送到附近的加工厂进行锁鲜加工，之后再发往全国各地销售。今年全县枸杞鲜果产量预计达到6000吨以上，带动1200多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7: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水墨沟街道各社区的书记们走出办公室，走到小区院落摆摊儿，拉家常，面对面收集诉求，答疑解惑。
8: 一号岗亭弄摆上个凳子呀，我们运输上来了啊，哎呀，腿都拿不动了。
9: 老年人嘛，多嘛，又想锻炼身体，没那个场所了，没那个地方。
0: 6月4号。康居社区党总支书记罗金龙一出摊，就接待了几位反映问题的居民。
9: 比方说电动车的问题啊，绿化问题啊，这些问题书记都面对面的啥记下来了。
0: 之前居民周俊廷反映自家窗前树木过高，枝叶遮挡窗户影响采光，社区书记实地踏勘后，第一时间对接物业，当场就拿出了解决办法。
10: 物业直接过来把树枝修了一下，反映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我的心里面就感觉很温暖。
11: 我们社区是服务摆摊，就是也把我们社区的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切实的把我们收集的居民的问题清单转变成我们的服务清单。
0: 截至目前，水墨沟街道累计开展书记摆摊活动20场，收集民生诉求60条，现场办结46条，剩余14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限时办理，按期反馈。
8: 真好，真办得实实了。我们就是喜欢有这样的团队。
12: 下一步，改进辖区的每一个小区，覆盖每一栋楼栋，持续落实我在听我来办为民服务承诺。
7: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摆摊接地气，服务暖民心。从被动接访到主动下沉，变群众跑腿为干部上门，书记摆摊以接地气的方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架起了党群连心桥，让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实效。从坐等诉求到上门解忧，社区干部用实打实的服务，把百姓一件件烦心事儿转化为落地见效的暖心事儿，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2: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各地做好考前准备工作，让考生在温

0: 暖与鼓舞中从容应考。
1: 六月四号晚，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演了一场名为“以灯为炬，为梦护航”的送考活动。100米长的道路被车灯和荧光棒装点成星光大道，老师和家长们与结束最后一个晚自习的学生们击掌拥抱，并送上高考祝福。
2: 非常的感动吧，也是更有自信了，也希望我们这次能够高考顺利吧。
1: 在哈密市第二中学，老师们制作了高考祝福挂件，打造专属高考祝福墙，为考生们加油鼓劲儿。进入高考冲刺阶段，考生容易出现焦虑、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状况。心理专家提示，考前适度紧张属于正常现象，考生可以通过简单科学的方法自我调节，舒缓情绪。
3: 可以在每天利用个10到15分钟去练习腹式呼吸，睡前温水泡脚，放松身心，改善睡眠。如果进入考场以后出现了突发的紧张心慌，暂时放下笔，搓热双手，敷于眼部，配合3次深呼吸，平复心态以后再答题。
4: 丁爱国带着南方花卉来到伊宁县，潜心攻克种植难题，让江南花卉在新疆扎根。
5: 大家好，我是丁爱国，来自江苏常州。对于我们院里人来说，最大的痴迷莫过于见证每一株草木在不同水土、不同气候下的蜕变与重生。2025年5月24日，我跨越4000公里，从长三角腹地依然奔赴新疆伊宁县，这想把多年积累的江南功夫种进边疆的土壤里。然而现实却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新疆水土盐碱含量重，这对于我们娇贵的盆栽扦插和幼苗来说，烂根闷根坏死成了家常便饭。针对当地水质展开了无数次的反渗透技术改良实验，终于我们成功攻克了高盐碱水土的种植难题。如今来自江苏、河北、浙江、河南等地的名优月季、大野绣球、大花萱草等60多个优良品种已彻底适应了天山脚下的生活，我们的花卉产品已全面推向市场。我们将期许丰富种源资源，打造拥有150至200个优质品种的强大矩阵，让伊犁的繁花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香飘海外。
0: 下面请看简讯。
1: 6月4号，丝路优品新疆出海推介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2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海外侨胞、华商代表与新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与企业代表共商合作新机遇，助力果品、棉纺、丝绸等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日前，新疆启动手机购新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手机，可享800元定额立减，每位用户现享一次补贴，补贴券有效期为3个自然日。
1: 今天起，中国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直飞航线加密班次，由之前的每周二直飞一班，调整为每周一、周五各直飞一班。
6: 新疆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克拉玛依赛区选拔赛6月4号到5号举行，1900多名中小学生同场竞技，优胜者中的30%将晋级7月的全疆总决赛。6月以来，位于若羌县的台特玛湖进入水鸟繁殖季，野鸭、鸬鹚等筑巢孵雏、游弋觅食，依托塔里木河生态输水红利，湖区已变成珍稀水鸟繁衍生息的家园。
4: 6月的布尔津县玉石塔斯夏牧场，雪山、草原、繁花相映成趣，美如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群科研人员正在做一件反常识的事儿：种树不浇水，这能成吗？走，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1: 这里呢是位于玉林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我身后，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免冠种植实验。他们把白刺梭梭、春柳、沙拐枣这四种沙漠里常见的植物种进流沙里，这已经是他们今年种植的第三批实验苗木。
0: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研人员先用打孔机在沙子里钻出一个快一米深的洞，然后把带着不少胡须根的灌木苗装进一个60厘米长的纸筒，放进去后根须刚好探到湿沙层。头一回浇水大约15公斤，里里外外浇个透，相当于给这小苗认个门，之后就全靠自己，不再浇水。而这纸筒就像个小凉棚，遮阴挡沙。
2: 你看这个所谓的免冠呢，并不说是一点水不浇，在不同的季节大概有20-30公分到30-50公分的可能都是干沙层，在底下呢全部是湿沙层。第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它的这个成活。
0: 2024年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成功合龙，3046公里的绿围脖入选2025全球十大工程成就。但锁边之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如何打好下半场？2025年，新疆林业科学院在巴州治沙站启动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科研人员用最少的水、最科学的方式，在沙漠边缘开启了一场精耕细作的探索。
3: 你看上面那些，就是感觉像水的那个纹路一样、波纹一样，那就是从那边吹过来的沙子。这里面因为只要刮一场沙尘暴，这个沙子它就会迁移，它植被自然恢复，它是很难的。
0: 在这样极度缺水的流动沙漠中，不靠人工灌溉，植物能活吗？
1: 科研人员在移植的时候呢，包裹着苗木的纸筒一般会高出沙面30公分左右，但是由于流沙的移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纸筒已经被淹没了一半，有的甚至已经是被全部的淹没了，但是他们所种植的这些植物依然在顽强的生长着。
3: 这个林就代表的是就浇了一次水，种的时候这个苗子上面没有这些叶子，就是这么一个光杆，白色的，你看多细的一个小苗，然后它后面这段时间它自己就长出了新叶，看它很健康。
0: 怎么能保证在沙漠里种树不浇水还能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源头找答案。什么样的苗才能种进沙漠？在玉里县治沙站，罗青红带着学生们一颗一颗查看育苗的根系，他们的手很轻，像在呵护孩子。
4: 这边是46，
5: 21、46。
0: 而在旁边的育苗大棚，没有智能温控，没有自动化灌溉，四周只有盐碱地和沙包。去年，罗青红坚持把育苗基地从昌吉的智能温室搬到了这里。
3: 我们就希望它在苗期的时候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让你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锤炼自己、锻炼自己，那最后我把你放到那个大沙漠里头去，你就能存活下来啊。我们就这么想的，让它从小就适应这个环境。
0: 这种育苗方式叫近自然育苗，用原状沙土，不避风沙，让苗子从小在干旱高温里锤炼。目前，团队已成功繁育出8种耐旱植物。这些小苗或许永远长不成大树，但在科研人员眼中，它们是沙漠里最珍贵的生命。
3: 就跟那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他就需要精心的呵护。种育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操心的活，而且你操心的这个过程，你还得琢磨它，哎，为什么会这样？你得去想，是我哪一个管理环节出了问题？就是得思考，得不断的去总结。
0: 罗青红告诉记者，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脾气，科研人员要做的就是摸清它们的规律，找到最节水的育苗方案。每个月种一批，每一批都做不同的处理，记录不同的数据，只为实现全生长季造林。
3: 可能对家里面的这些家人的关心关爱可能就会少一些，没什么后悔的呀。你觉得在这个沙漠里能把这个植物种活了，你就感觉你付出的这些努力都值得了，真的是值得了，就很有成就感。
0: 这只由自治区林科院、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科研团队里，有博士，有研究生，他们。

0: 常年泡在沙漠里，每天跟流沙和烈日打交道，风沙吹老了脸，烈日晒黑了皮肤。可只要一蹲下来，看到那些从干沙里探出头的小苗，他们的眼睛就亮了，那里面有光，有心疼，有期待，像看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
1: 对，你看这样，这个虚根毛根都长出来了，看到没有？
0: 然而在沙漠里种树，成功的路上也曾铺满了失败。
2: 这棵已经死了，我要慢慢去拔，这根已经腐烂了。
3: 第一次做的时候是应该是去年的这个4月20号左右，那批呢这个效果并不是太好，存活率都是0%。
0: 活着的记录他怎么挺过来，失败的也要弄清楚他为什么没撑住。
2: 可能是根系损伤了，灌水的时候呢，我们灌水的时候就改变这个灌水措施。
0: 正是这一次次心有不甘的刨根问底，让免灌溉种植技术一点点磨了出来。
3: 把整个先填好。
4: 我们去年的时候最高的存活率就是40%吧，大概40%左右。你看今年的过程中，我们又在把去年这些总结，苗木很关键，但是还有施工工艺和这个相关一些细节。
0: 今年截至5月30日，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在玉里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免灌造林试验共种植植物5960棵，存活4306棵，总体成活率达72.25%。这当中沙拐藻最争气，活得精神，叶片舒展，白刺和梭梭也站住了脚跟，算是挺过了第一关。
4: 你像这个梭梭，它的成活率是84%，成柳的这个成活率是64%，白刺的成活率是88%，洛特斯刺的成活率呢只有7.5%。你即使有灌溉条件的，它这个生长量未必能达到这种情况。
0: 但科研人员不敢高兴太早，他们心里清楚，7、8月的高温还没来，真正的大考还在后头。
5: 因为这个沙漠里最难熬的是7月和8月，这个时候就是蒸发量更大，温度更高，就像火烤一样的，而且我们是不给它浇水的。如果它能扛过7到8月，那这棵植物我们才能说它活了。
0: 试验还没成功，科研人员得继续守着、看着、想着，直到这些小家伙自己能在沙漠里站稳脚跟。
3: 明年过来至少在1米到1米5以上，就符合一种自然生长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它交给老天爷了。在未来过程中，在远离河道的这些区域还需要持续做下去，包括在戈壁地上的盐碱地上，我们这个团队大家还是信心满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取得决定性胜利，那时的绿围脖会更宽更厚，生态屏障更加牢固。而这幅蓝图正从科研人员手中这一株株不起眼的小苗开始，一笔一笔变成现实。
6: 最开始它种下去可能只有这么长，然后再经过5月我去观察的时候，它们可能就长到这么长了，长到这么高，看过去就很美。
7: 看到这些老师也没有任何的抱怨，我觉得新疆力量就是在这边看到这些老师。
8: 老师这些一部分力量，让这个项目尽早完成，让风沙的影响降低，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0: 从一粒种子到一棵树，从一次种植到一道绿色屏障，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但每一步都离目标更近，因为这个团队里有信念，有传承，有希望。
3: 扩边增绿的它一定不是什么以这个人工灌溉方式为主的这种方式打紧，首先你要恢复生态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生态治理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我们一定要去努力。
0: 从锁边合龙的宏大工程到免灌试验的精耕细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治沙逻辑的深刻转变。过去我们问如何给沙漠补水，如今呢，科研人员在回答如何唤醒沙漠自身的生命力。最可持续的治理不是对抗，而是共生；最牢固的生态防线不是浇灌出来的，而是生命自己扎根长出来的。风沙会记住这群黝黑的脸庞，而未来的绿色边疆也会记住今天每一株被温柔托举的幼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诚信好，
2: 质量好，
3: 性价比好，
4: 购物体验好，
5: 售后服务好，
6: 投诉处理好，
7: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6: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4: 还有公勺呢，
8: 用公勺公筷
4: 让健康常在。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3: 老三，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衫。
3: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我路上来看看，我这真厉害了呀！来，我来看一下啦。
4: 来，给您钱。
3: 刘子。
6: 朱姐，
7: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1: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8: 他要涨多少？
7: 30%。
8: 30%，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7: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8: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0: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1: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2: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即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金政部门的电话。吴思强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室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3: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2: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0: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呢？
4: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5: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4: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0: 台工委是什么？
4: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6: 来，来，先生。
7: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6: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7: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8: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7: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9: 齐城，快上楼。
8: 骗子。
9: 建成，走。

0: 不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3: 是，
2: 卑职定当尽心竭力。<笑>
1: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又养出心得来了。<笑>
2: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1: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2: 何佳也过来了。
1: 过来了。
2: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
1: 那还真是太好了。
2: 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 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 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1: 东海情报小组。
2: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

0: 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1: 胸中快垒，正须酒，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乔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臣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快请。哎呀，
0: 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代理工作而已。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
0: 能担当此任，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2: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笑>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
1: 去会会老朋友啊！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0: 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哎呀，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甚密，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 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桨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 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1: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 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戴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
1: 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了，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首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是。
2: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电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3: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4: 我等你啊。
3: 首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2: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3: 嗯，
2: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3: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2: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3: 明白了。
2: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3: 查到了吗？
2: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3: 知道了。
2: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3: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2: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5: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0: 快，直接发55区。
1: 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2: 什么就一架？
1: 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3: 唐文博联系上了吗？
4: 还没有，
3: 继续联系。
4: 是。
5: 厦门失守了，
3: 唐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5: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唐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3: 上网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6: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两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7: 停。
5: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总裁急电。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是。啊，
2: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
0: 于兄兄啊，
2: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2: 陈长官过奖了。
3: 自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
0: 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七五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4: 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

0: 在座的诸位，
1: 子贡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2: 哎，总长，
1: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 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进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2: 是。
1: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2: 总长，喝茶改天。
1: 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人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身体要紧，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好好。
2: 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便装。
3: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 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4: 这个显然必须得忙。
3: 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2: 没有时间了。
5: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先生，要潘尼西林吗？新造的货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击他。
2: 徐大营接啊！
3: 不拉了，走啊走啊！
2: 不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
3: 快点走啊！
2: 到天了你！

0: 到镇上了。开门！开门！开门！
1: 好好好，你别冲动，

下，卢司长在车里。

0: 谁开的枪？喂，我走两步。
1: 不是，我，师傅，师傅，师傅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是，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御下不严。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吉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共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

0: 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展。

0: 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洁净让世界更宁静，消声降噪，洁净环保。

0: 司长，我是马尔峰。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2: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
0: 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2: 可这也太巧了，您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谍
0: 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2: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0: 我再次表示歉意。
3: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吴石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3: 解放同志，周总长，顾兆文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哎
1: 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3: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师部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4: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5: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6: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5: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6: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6: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6: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你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
5: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6: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0: 建宏同志，
1: 不必了，
0: 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1: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0: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告辞了，告辞了！
2: 谢谢吴司长，
0: 告辞，告辞，留步，留步，留步啊！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3: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
1: 哦，
0: 行，差不多。
1: 啊，
0: 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1: 啊，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1: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1: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求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1: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1: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1: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去。

0: 啊，是我。啊，吴次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要美国运过来？
1: 老师，后来那一盘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前冲，基隆有个叫三荣恒的地方，找老伴，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部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他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0: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

0: 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1: 好。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2: 是。

0: 你们有收获了。您给温尼克子弹，就是张浩脑子里那个，同一发枪。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人不在。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一店员。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林一伟先生。
3: 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我不认识林一伟。野泽暗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 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
0: 别再回头了，
3: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浩。
0: 要还。

0: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
1: 好的，稍等。

不管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小组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继续发。

0: 是，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法宝园的情况。
1: 谢仲豪、伊甸园、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账号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怎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1: 好。

0: 干嘛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仲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嗯。
4: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3: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哎呀，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3: 好，来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
2: 嗯。
3: 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5: 好，
2: 你先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6: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

0: 同事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吗？
1: 那就每个人再加50斤大米，10斤黄豆。
0: 50斤大米，10斤黄豆，
1: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万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2只手就数得过来。
2: 抓公敌吧，
1: 抓到就有奖金。嗯，
0: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3: 那些
1: 短路，
3: 刚才你说短路了？
0: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3: 短路了，1点元，放保元。
0: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3: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1点元谢忠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1点元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1点元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1: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的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果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译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
0: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1电元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贷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嗯，
3: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4: 还没回电吗？
5: 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6: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5: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7: 你看见他读信了？
8: 千真万确。
9: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得去亲自盯着。
8: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9: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钓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8: 好。

0: 国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荆门，荆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0000人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枪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1: 队长跟着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2: 哦，行行，知道，去忙吧。
1: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不可下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4: 老板，老样子呢？
5: 加贼。
4: 不错，不带走。
5: 还得先办一下啊。
4: 好。老板，老板别谢。
5: 好。

0: 你相信我，哎，这余队长，请我解释余队长。余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组长，
1: 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那你呢？
1: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你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
1: 好，是，中午12点。 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香，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浩的叛徒是刘康福。
2: 这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夫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夫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连胜的去。
4: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

0: 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

0: 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 乡村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1952年，
2: 喂，
1: 2月初，司机轰炸上海。
3: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别急，
2: 我会弥补你。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5区第27批群众信访。

0: 举报案件70件。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0: 本台今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回望党

0: 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新疆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1: 这里呢是位于玉林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我身后，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免冠种植实验。他们把白刺梭梭、橙柳、沙拐枣这四种沙漠里常见的植物种进流沙里。
2: 免冠种植就是先用打孔机打出近一米深的孔洞，将带有发达侧根的灌木苗套入60公分长的直筒内，让根系直接触及湿沙层，首次浇水约15公斤，之后便不再人工浇水。
3: 第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成活。
2: 今年截至五月底，玉林县免冠造林中式试验共种植8种耐旱植物5960棵，存活4306棵，成活率超70%。只浇一次水，后续免灌溉的荒漠植被恢复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3: 未来在远离河道的这些区域，还需要持续做下去，包括在戈壁地上的盐碱地上。
2: 自治区2021至2030年三北工程建设任务，截至目前已完成治理面积超6063万亩，其中环塔克拉玛干沙漠21个县市完成治理面积超3079万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蓝天保卫战中，新疆以天山北坡城市群为主战场，连续3年将大气环境整治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今年1至4月，天山北坡区域17个县市的优良天数达1520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个百分点，优良天数增加71天。在碧水保卫战中，新疆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落实自治区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重点河湖进行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依托水墨河而建的水墨河滨水景观带、水墨沟段，是乌鲁木齐近年打造的滨水空间，分布着观红望秀、水墨湿林等8大特色景观，服务周边10余个小区。
4: 这段风景相当可以，又是绿色，又是有水，散散步转一转。
5: 水墨河景观带呢，扩展到12到80米的宽度，大概60%左右是原生态的河岸。
2: 目前，水墨河源头及中游断面水质稳定保持1到2类优良水平，下游断面彻底消除劣5类水体。
6: 按照河长制的这个管理办法，区级每个季度巡河一次，街道每月巡河一次，社区每周巡河一次，博物馆有什么问题，河长协调各部门进行解决。
2: 全域治水成效斐然，统计显示，今年1到4月，全疆国考地表水断面水质总体优良，1至3类优良水质断面达47个，比例达85.4%。截至目前，全区已有水墨河、赛里木湖、托什干河克州段、伊犁河、可克达拉市段4个河湖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目前，新疆已建立起一套贴合本地实际、系统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方位守护区域生态安全，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更加凸显。
7: 6月5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47件，来信23件。7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6件，昌吉回族自治州9件，阿克苏地区8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哈密市2件，克孜勒梭柯尔克孜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喀什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5件、噪声污染18件、固肺污染9件、生态破坏8件、水污染2件、其他污染8件。

0: 截至六月五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7批次，1403件，重点关注案件100件，其中来电1148件，来信25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5月2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其中10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6月4号上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组长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越苏府江麦麦提朱立凡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主体功能，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更高质效，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靶向发力，持续提升“十五五”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效能，统筹南北疆联动发展，发挥天山北坡经济带带动作用，深挖环塔里木经济带发展潜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深化区域协同发展，加强与兄弟省区市战略对接，促进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引导各地精准布局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兵地融合联动发展，加快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相衔接，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集中推出一批引领性、集成性改革举措和制度创新成果，加强“十五五”专项规划与西部大开发目标任务总体布局、重大工程有效衔接，统筹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加快乌鲁木齐都市圈和伊宁喀什副中心城市建设，不断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赋予新疆的区域协调发展重大任务，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勇于担当，要突出特色，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推进新能源、新材料、光伏、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突出保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美丽新疆建设。要突出安全，加快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要突出开放，深化与周边国家务实合作，加强与其他省区通道、产业、市场、平台共建共享。要突出民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抓好教育、医疗、就业等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凝聚人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一以贯之抓落实，对标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严格闭环管理，确保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要强化协调联动，弘扬务实作风，确保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安排落到实处。6月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在乌鲁木齐市就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深入了解工作推进情况，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祖木热提吴布利先后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沙依巴克区人大常委会机关，了解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选区划分、选民登记等工作情况。走进米东区三道坝镇、长山子镇、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明源石油社区、吉马山街道西盛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与基层干部、选民等深入交流，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等情况。他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

0: 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建好用活代表联络站，发挥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平台和桥梁作用，调动选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让换届选举充分体现民意，汇聚民智，凝聚民心。座谈会上，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本次换届选举恰逢十五五开局，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对加强基层国家政权建设、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新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依法依规组织好选举，严格依照宪法和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工作，规范代表选举工作程序，做好选民登记、推荐提名代表候选人、组织投票选举等环节。要加强代表资格审查，从严把好代表政治观、素质观、结构观、廉洁观，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维护稳定、推动发展、服务群众注入新动能。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坚决杜绝各类违规违纪行为，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今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探寻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山南北留下的红色印记，在传承红色血脉中坚定历史自信，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首先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重温共产党人扎根天山、开拓革命事业的峥嵘岁月。
2: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一栋历经80余载风雨的2层青砖小楼，就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在它旁边是新建的现代化纪念馆。
3: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身旁的这栋2层小楼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新疆领导抗战的红色枢纽。在80多年前的烽火年代，它有一个隐秘代号“南梁第三招待所”。这里不仅是物资转运、人员往来的关键节点，更是连接延安与莫斯科的桥梁。
2: 七一前夕，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陈潭秋烈士之子陈楚三。
4: 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自己通过学习有坚定的信念，他们始终都坚信共产党，都是心向延安。
2: 从1937年到1942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设立，把一批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送到了新疆。陈云、滕代远、邓发、陈潭秋同志先后担任党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胡志明等中外革命者都曾在此中转落脚，爱国青年经这里辗转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百余位共产党员隐姓埋名，深耕财政、文化、教育、民生各个领域，在天山南北点燃抗日救亡的星火，
5: 向广大民众广泛深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营造了抗战舆论氛围，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延安经新疆至莫斯科的红色交通线的畅通。这是G45卡车，俗称羊毛车，因运输羊毛原料而得名。当年我们就是用这个交通工具，把枪支弹药、药品、汽油等国际援助物资转运至抗日战场。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抗日战场上来自苏联国际援助物资90%以上是经过新疆运送的。
2: 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抗日胜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新疆各族群众毫不犹豫投入到全民抗战的洪流中。从1937年9月到1940年5月，共计捐款折合现大洋322万多元，还购买了144架战斗机送往抗日前线。
6: 没有当年革命先辈在新疆播撒革命的种子，就没有今天新疆安定团结、各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7: 哈密市持续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

0: 至五月上旬，并网电力总装机已突破500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达3800万千瓦，装机规模持续领跑全江。
1: 在八里坤县三塘湖镇，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正在进行电气设备安装调试，计划9月底达到并网条件。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4亿千瓦时。除了满足本地，还将通过江电入渝工程外送。
2: 风机呢，都比以前的要大，整个叶轮高度是120米，叶轮直径呢是220米，单机容量增大了，占地啊也减少了，对绿色节能啊，节约土地啊也是挺好的。
1: 哈密市年均日照超3300小时，风能资源富集。新疆9大风区中，哈密就占了3个。当地已建成2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多个100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构建起了西北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本地零部件配套率超70%，年产值突破100亿元。这是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线，生产的5兆瓦及以上大型风机塔架已经销售到了海外市场。
3: 一天最高产能8段，订单也比较多。现在我们这边生产最大的就是10兆瓦。
1: 与此同时，哈密市还加快绿电产业多元发展，形成风光储氢绿色算力的产业矩阵。按照规划，到2027年，哈密市电源总装机预计将达到700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占比将超过78%，推动哈密市从传统能源基地向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及高端装备制造高地转变。连接南北疆的又一重要通道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关键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2%，其中隧道出口端左洞已掘进超过6000米，右洞达到5400米，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比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深1200多米，是世界埋深最大的公路隧道。
4: 总共有6个匝道面在施工，是24小时作业。现在每天净池大概在12米左右，主要是高低温有研报不用水。为了保证施工安全，全部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
1: 昭温公路被称为第二个独库公路，沿途风景壮美，预计2027年10月全线通车。伊宁市到阿克苏市的车程将从现在的1700多公里缩短至445公里，南北疆之间将再添一条全天候便捷通道。
5: 和田团城曾被当地居民称为鸽子巷，在北京援疆的支持下，经过统一规划和改造，变成了国家4A级景区，不仅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更拓宽了大家的增收渠道。
1: 走进团城，这里汇聚了餐饮、民宿、旅拍、非遗体验等多种业态，游客漫步其中，感受当地风情。今年以来，团城景区接待游客量已超72.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982万元。
6: 漫步在这个古城的街景里，古色古香的建筑真的是特别的好看，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7: 能够买到这么精美的手工艺品，还能自己亲身体验这个民俗文化，觉得特别的值。
1: 曾经这里巷道狭窄，污水横流。2016年，北京市投入援疆资金超1.5亿元，启动和田团城改造工程。工程按照一街一规划、一户一设计的理念修旧如旧，改造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惠及3000户居民。吴布利艾丽从小在团城长大，改造后他家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他还在一楼开启了民宿。
8: 道路宽了，水电气也通了，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1: 如今在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的支持下，团城打造了一条美食街和玫瑰花巷、伞巷等6条特色巷道，以及30个网红打卡点，
9: 深挖团城历史文化底蕴，助力打造非遗工坊集群、沉浸式体验场馆、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以精准援疆举措实现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群众持续增收。
0: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意味着进入夏收、夏种、夏管大芒时节。我区杏子、樱桃、枸杞等林果陆续成熟，果农迎来甜蜜采收季。
1: 进入6月，轮台县8万多亩白杏进入成熟采摘期。在阳峡镇库都克村，果农们全员

0: 投入采摘、初选、装筐作业。
1: 一亩地嘛，2000斤果子，10万块钱左右卖出去了。
0: 今年轮台白杏采摘期持续45天左右，当地邮政部门提前在乡镇布设揽收点位，依托专属绿色通道，新鲜采摘的白杏实现江内次日送达，国内主要城市48小时内新鲜直达。顺丰速运今年首次在轮台县投用无人驾驶配送车，同时分拣运输车辆定点驻场作业大幅缩短中转时长。
2: 无人车可以24小时灵活作业，最大程度保留百姓的新鲜度。
0: 富康市和策勒县的樱桃也迎来成熟采摘季，果实饱满，色泽鲜亮，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眼下，金河县头茶枸杞成熟上市，新鲜采摘的枸杞直接送到附近的加工厂进行锁鲜加工，之后再发往全国各地销售。今年全县枸杞鲜果产量预计达到6000吨以上，带动1200多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3: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水墨沟街道各社区的书记们走出办公室，走到小区院落摆摊儿，拉家常，面对面收集诉求，答疑解惑。
4: 1号岗亭摆上个凳子呀，我们运输上来了啊，哎呀，腿都拿不动了。
5: 老年人嘛，多嘛，又想锻炼身体，没这个场所了，没这个地方。
0: 6月4号。康居社区党总支书记罗金龙一出摊，就接待了几位反映问题的居民。
5: 比方说电动车的问题啊，绿化问题啊，这些问题书记都面对面的啥记下来了。
0: 之前居民周俊廷反映自家窗前树木过高，枝叶遮挡窗户影响采光，社区书记实地踏勘后第一时间对接物业，当场就拿出了解决办法。
6: 物业直接过来把树枝修了一下，反映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我的心里面就感觉很温暖。
7: 我们社区的服务摆摊，就是要把我们社区的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切实的把我们收集的居民的问题清单转变成我们的服务清单。
0: 截至目前，水墨沟街道累计开展书记摆摊活动20场，收集民生诉求60条，现场办结46条，剩余14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限时办理，按期反馈。
4: 真好，真办得实实了。我们就是喜欢有这样的团队。
8: 下一步，改进辖区的每一个小区，覆盖每一栋楼栋，持续落实我在听我来办，为民服务承诺。
3: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摆摊接地气，服务暖民心。从被动接访到主动下沉，变群众跑腿为干部上门，书记摆摊以接地气的方式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架起了党群连心桥，让民生服务有温度，基层治理有实效。从坐等诉求到上门解忧，社区干部用实打实的服务，把百姓一件件烦心事儿转化为落地见效的暖心事儿，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9: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各地做好考前准备工作，让考生在温暖与鼓舞中从容应考。
0: 6月4号晚，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演了一场名为“以灯为炬，为梦护航”的送考活动。100米长的道路被车灯和荧光棒装点成星光大道，老师和家长们与结束最后一个晚自习的学生们击掌拥抱，并送上高考祝福。
10: 非常的感动吧，也是更有自信了，也希望我们这次能够高考顺利吧。
0: 在哈密市第二中学，老师们制作了高考祝福挂件，打造专属高考祝福墙，为考生们加油鼓劲儿。进入高考冲刺阶段，考生容易出现焦虑、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状况。心理专家提示，考前适度紧张属于正常现象，考生可以通过简单科学的方法自我调节，舒缓情绪。
11: 可以在每天利用个10到15分钟去练习腹式呼吸，睡前温水泡脚，放松身心，改善睡眠。如果进入考场以后出现了突发的紧张心慌，暂时放下笔，搓热双手，敷于眼部，配合3次深呼吸，平复心态以后再答题。
3: 丁爱国带着南方花卉来到伊宁县，潜心攻克种植难题，让江南花卉在新疆扎根。
12: 大家好，我是丁爱国，来自江苏常州。对于我们院里人来说，最大的使命莫过于见证每一株草木在不同水土、 不同气候。

0: 脱下的蜕变与重生。2025年5月24日，我跨越4000公里，从长三角腹地依然奔赴新疆伊宁县，只想把多年积累的江南功夫种进边疆的土壤里。然而现实却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新疆水土盐碱含量重，这对于我们娇贵的盆栽扦插和幼苗来说，烂根闷根坏死成了家常便饭。针对当地水质展开了无数次的反渗透技术改良实验，终于我们成功攻克了高盐碱水土的重责难题。如今来自江苏、河北、浙江、河南等地的名优月季、大野绣球、大花萱草等60多个优良品种已彻底适应了天山脚下的生活，我们的花卉产品已全面推向市场。我们将期许丰富种源资源，打造拥有150至200个优质品种的强大矩阵，让伊犁的繁花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香飘海外。
1: 下面请看简讯。
2: 6月4号，丝路优品新疆出海推介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24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海外侨胞、华商代表与新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与企业代表共商合作新机遇，助力果品、棉纺、丝绸等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日前，新疆启动手机购新补贴活动，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手机，可享800元定额立减，每位用户现享一次补贴，补贴券有效期为3个自然日。
2: 今天起，中国喀什至吉尔吉斯斯坦奥什直飞航线加密班次，由之前的每周二直飞一班，调整为每周一、周五各直飞一班。
3: 新疆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克拉玛依赛区选拔赛6月4号到5号举行，1900多名中小学生同场竞技，优胜者中的30%将晋级7月的全疆总决赛。6月以来，位于若羌县的台特马湖进入水鸟繁殖季，野鸭、鸬鹚等筑巢孵雏、游弋觅食，依托塔里木河生态输水红利，湖区已变成珍稀水鸟繁衍生息的家园。
4: 6月的布尔津县玉石塔斯夏牧场，雪山、草原、繁花相映成趣，美如画。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将会下起小雨，其中伊犁河古柏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古山区、克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呢，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南江西部的部分区域会刮起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呢，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盆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6号夜间到7号白天，伊犁河古柏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仍会下起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区域和东江的部分区域呢，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

0: 北风，风口风力将达7到8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依然呢会出现5级左右的偏东风，盆地局地还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感觉比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外出时要加强防护。乌鲁木齐晴，22到33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晴，16到29度。石河子多云，20到35度。昌吉多云，20到34度。吐鲁番多云，26到39度。哈密多云，17到32度。塔城晴转阴，18到29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伯乐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伊宁小雨，16到23度。库尔勒多云，24到32度。阿克苏小雨，21到31度。阿图什小雨，19到24度。喀什小雨，18到27度。阿拉尔阴转多云，21到32度。和田小雨，18到20度。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时年59岁的郭松涛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虽然到达伦敦已是深夜，但伦敦还是令郭松涛感到新奇与惊异。他在日记中写道：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环毁之盛，宫室之美，待无复加矣。随着郭松涛的到来，英国人立即围绕他展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外交行动。郭松涛到达伦敦后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威托马便前来拜访。此时他因回国述职，恰好也在伦敦。此后，威托马几乎天天都来找郭松涛，但除了洽谈诸如拜会英国外相、递交国书等外交程序外，威托马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不过，从威托马的频频来访中，郭松涛还是察觉出一些异样来。果然，这天威托马正式约谈郭松涛，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解决阿古柏集团问题，并抛出了精心炮制的计划。计划包含这样几个要点：其一，停止在新疆的军事行动，阿古柏政权自认为中国藩属；其二，阿古柏将占据的南疆八城中的东四城献给中国，以取得中国对其藩属地位的承认；其三，英国担保阿古柏集团以后不再滋事。威托马还告诉郭松涛，阿古柏派出的使团已经抵达伦敦，他们期望同中国公使举行会谈。郭松涛并没有急于表态，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威托马约往谈哈什噶尔时，似此间政府急求邦令哈什噶尔自立一国，以藩属国为条件而保存阿古柏政权，英国人蓄谋已久。早在1876年4月，英国特使福塞斯便从英属印度来到中国，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福塞斯表示，阿古柏政权愿意成为中国的藩属，并交出部分土地，条件是清政府必须停止军事进攻。据威托马事后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所述，当时李鸿章答复，在阿古柏称臣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议和谈判。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当时还在中国国内的威托马紧急展开外交斡旋。他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建议，应该承认阿古柏政权作为属国。如果清军执意南进，驱逐阿古柏，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而沙俄将会乘机占领新疆全境。总理衙门将威托马的建议知召左宗棠，但遭到左宗棠的断然拒绝。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复中指出，英人代为景祥，非为安吉言，乃图保其印度于疆耳。这里的安吉言指的就是阿古柏集团，因为其核心人员几乎都来自浩瀚韩国安吉言的贵族阶层。面对清军即将大举南进的态势，阿古柏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派外甥赛义德率使团前往英国，恳请英国人展开外

交公事。于是随着威妥玛回国述职和赛义德出使英国，实施调停阴谋的主战场转移到了伦敦。英国外交部指示威妥玛向中国公使郭松涛施加影响，以尽快促成阿古柏政权自立一国。然而就在威妥玛、赛义德等人紧急展开外交攻势时，他们还不知道阿古柏苦心经营的防线已在清军的攻击下彻底崩溃。

1877年春天，在新疆战场上，左宗棠的西征大军终于拉开又一轮进攻的序幕。4月16日，刘锦棠的大军抵达柴窝铺，入夜以急行军速度直抵达坂城，于拂晓时完成了对达坂城的合围。随着天光渐亮，云收雾散，守城敌军发现已遭围困，便在慌乱中开了火。清军随即发起攻击，

枪林弹雨中，刘锦堂的坐骑中弹倒下，他更换了一匹马，继续指挥作战。主帅的从容镇定，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

舰打板城被围，镇守托克逊的海古拉前后派出两批援军驰援打板城，但均遭到清军的阻击，相继溃逃。

4月20日，借助猛烈的炮击，清军攻克达坂城，毙敌2000余人，俘虏1200人，而清军仅伤亡168人。清军严格执行左宗棠的优待俘虏政策。达坂城之战后，除来自境外的200余名战俘被送往宿州大本营监禁，其余1000多人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然而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杀其数10人，监押1半，逾矩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清军自吐鲁番之役后，几乎没有遇到拼命的抵抗，这说明左宗棠实行的俘虏政策是他收复新疆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25日，刘锦棠分兵两路。

命罗长户等人率步骑六营前往吐鲁番，自己则率马步十四营直趋托克逊。4月26日，罗长户率老乡营一部直抵吐鲁番城下，与先期抵达的张耀、徐占标会合，随后三路大军合力攻城，一举克服吐鲁番。当刘锦堂率军进抵托克逊城下，海古拉已弃城遁走，清军遂号鼓齐鸣，收复托克逊。打板城吐鲁番托克逊之战，是清军同阿古柏集团的一场决战。结果阿古柏损失了不下20000人，约占其总兵力的一半左右。在向朝廷汇报战绩时，左宗棠写道：此次大军约其3道并进，两旬之间攻拔各要隘，跌覆各城池，将领士卒持满而发，坚以逆贼，应贤而下，斩秦以万计，受降以数万计。左宗棠称这场战役为奇捷全捷，认为时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西征军的胜利使天山南北两路重新沟通，打开了进军南80%的大门，也促使阿古柏侵略集团走向分崩离析。就在清军攻克吐鲁番仅仅几天后，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消息：阿古柏突然暴毙。

阿古柏是1877年5月29日在库尔勒死去的，死得非常突然和离奇，因此关于他的死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

也有人说他是服毒自杀的，因为他无法承受前线雪崩般的大溃败。不过与阿古柏同时代的英国人包罗杰更倾向于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说法，阿古柏因感染热病而猝然死去。阿古柏的尸体很快就被装殓，然后运回喀什噶尔安葬。埃古拉亲自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喀什噶尔，途经阿克苏时，埃古拉决定留下云努斯，让这位老臣负责守卫阿克苏。离开阿克苏后，埃古拉一行继续向喀什噶尔进发。

但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喀什噶尔的时候，从几处低矮的沙丘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匪兵们相继倒下，队伍顿时一片大乱。几个蒙面人骑着快马旋风般骤然而至，他们挥舞着马刀，

见人便砍。一颗子弹击中了海古拉的胸膛，脸上也吃了一刀。临死前，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胞兄狐狸伯克，那张阴沉冷漠的脸。

血泊中，弗里伯克继承了父亲阿古柏的权利，但他并不明白，在经历了溃败、暴毙与内讧之后，他是噶尔政权已走向崩溃的边缘。

阿古柏死后两个多月，有关他暴毙的消息才传到伦敦。1877年7月16日，《泰晤士报》刊发一则通讯称，阿古柏在短暂患病后死于库尔勒，他的儿子胡里伯克已经继承了王位。就在这些消息发表于报端几天前，7月7日，波松涛与奉阿古柏之命出使英伦的赛义德举行了会谈。应该说，郭松涛作为清朝驻英公使，会见阿古柏侵略集团派出的特使，这一做法极不恰当。对郭松涛，威妥玛施加了多方面的影响，而郭松涛也倾向于接受阿古柏集团提出的议和。在给朝廷的奏议中，他这样写道：与其穷兵靡费以示无用之地，而未必即能归附，何如迟疑与之？在中国不失为宽大之名，在喀什噶尔迷怀建制生成之德。在郭松涛看来，既然北疆已经平定，再进军南疆，劳师袭远，未必能取得成效。如今阿古柏献城纳降，不失为最好的选择。而承认阿古柏政权为藩属，他们必然感恩戴德，消弭反叛之心，如此边疆便自可安宁。等朝廷接到郭松涛的奏议，掀起的是又一场政治波澜。驻蒙古库伦的办事大臣志刚赞同郭松涛的建议，奏请朝廷接受阿古柏集团的求和，停止军事进攻。不少王公大臣予以附和，进军南疆一时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郭松涛在伦敦的外交活动以及他向朝廷的奏议，很快便传到肃州。左宗棠被激怒了，他捶打着桌案，一叠声地吼道：“糊涂，糊涂！这个郭呆子糊涂啊，糊涂！”左宗棠认为，保存阿古柏残余势力，完全是英国人的阴谋。一旦承认阿古柏政权的藩属地位，将导致南疆国土永无收复之日。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对所谓和议严厉驳斥。他写道：“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国，汉代已立中华，故我旧土也。英人以保护安吉延为辞，不占我边防名城，只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

其意何惧。这里的安吉岩指的是阿古柏集团，帕夏即阿古柏，他曾在浩瀚韩国获得过帕夏的头衔。

左宗棠还给刘锦棠写去一封信，期望前方将士顶住压力，排除非议，锐意难尽，直至克复全部失地。信中写道：喀什噶尔是我旧有疆域，安吉延不能强行占据，即帕夏尤活亦不能由其占据，何况畏罪自尽。我之兵力应其聂宗追剿，尽赴旧疆，岂容他人饶舌？之后不久，武松涛也意识到自己被英国人利用，草率同意议和。他在随后给英国人的信中说：本大臣奉旨在外，万无私行议和之理。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对阿古柏集团或剿或俘，应该由左宗棠根据前线战况自行做主。由于左宗棠的坚决反对，加之新疆的战事进展，和议最终不了了之，一场政治风波也就此平息。然而随着夏天的到来，新疆战场却突然变得平静起来。按照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左宗棠指示各路大军原地休整，待秋凉后再继续进军。攻取南疆八城，西征大军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4000余里的漫长战线，从吐鲁番经喀拉沙尔到乌什约2300余里，而从喀什噶尔经叶尔羌到和田约1400余里，城池之间路途遥远，地域辽阔。如此漫长的战线给军粮转运带来极大的困难。不过此时随着清军收复吐鲁番，粮运出现了一大转机。吐鲁番土地平旷，历史悠久的坎井纵横其间，有着较为发达的灌溉农业，粮产丰盈。左宗棠指示粮食尽可能就地采办，以节省人力物力。酷热的暑天里，虽然战场上一片宁静，但有关新一轮战役的筹备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对即将展开的南疆战役，左宗棠做出统一部署。他以刘锦棠所率湘军为进攻主力，将其兵力由29个营增加到32个营，以张耀所率淞武军22个营为第二梯队接续前进。这样南疆战役投入兵力总计54个营，约28000人。左宗棠再次严明军纪，重申了只打真贼不扰平民的方针。他说：此行如能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80%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亦已成功，今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左宗棠告诫各部队严格执行剿抚政策，关爱受害各族百姓，每攻取一城即做好安抚工作。

强调，王者之师如石雨，自其时也。夏天渐渐过去了，立秋一过，身处内陆的新疆便金风飒飒。

及喀拉沙尔、普车、阿克苏和乌什。强大的攻势即将在秋天发起，西征大军将彻底扫除阿古柏残余势力，光复被他们窃取了十多年的南疆国土。1877年8月25日，清军马步炮各军自托克逊开拔，向西进发，兵锋所向直指喀拉沙尔。刘锦堂将部队分为骑兵和正兵两路，骑兵沿博斯腾湖西行至喀拉沙尔附近的库尔勒，自己则率正兵由大路向喀拉沙尔挺进。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阿古柏匪军实施了残酷的焦土战略。他们掘开开都河堤坝，以阻遏清军的进攻。随着河水倾泻而下，喀拉沙尔周边顿成泽国，民居农田均被冲毁。随后，阿古柏匪军驱赶城内居民弃城逃遁，沿途大肆纵火烧掠，将集镇、商铺、民宅统统化为灰烬。被迫踏上流亡之路的各族居民流离失所，哭声震野。当刘锦堂率部进抵喀拉沙尔时，眼前是一片深及数尺的沼泽，他们或求水而渡，或架设浮桥于10月7日光复喀拉沙尔城，但城内官署民舍荡然无存，早已面目全非。当地各族民众热情欢迎清军的到来，不但为清军渡河提供帮助，还主动带路。刘锦堂随即率军光复库尔勒，发现同样是一座去无人烟、满目疮痍的空城。为解救遭匪军胁迫的各族民众，刘锦堂亲率马队以雷霆之势向匪军展开追杀。面对清军疾风骤雨般的冲杀，匪军丢下被裹挟的百姓仓皇逃窜。

然而此时历经长途行军，西征军的粮草已消耗殆尽，而运送粮秣辎重的车队深陷泥沼，行进迟缓，大军面临断炊的危险，让刘锦堂深感焦虑。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位被解救的维吾尔族老人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告诉刘锦堂，库尔勒城内有一座地下粮窖，是阿古柏的大谋士云努斯建造的，应该还没有遭到破坏。老人说，他曾在云努斯手下管理过粮窖的账目，是少数几个知情者之一。在维吾尔族老人的指点下，士兵们掘开地窖，果然发现囤积的数万斤粮食，足够西征军支撑数日。军粮的问题暂时得以解决，清军从库尔勒启程，继续发起攻击，于10月18日

日收复库车。从库尔勒到库车，清军六天内行军900余里，解救被匪军裹挟的各族民众达10多万人。10月21日，西征军进抵拜城，守敌早已溃散而逃。城内的维吾尔族居民打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

10月23日，西征军穿过戈壁，于次日进抵阿克苏城下。战斗中，留守阿克苏的云努斯被榴弹击毙，这对阿古柏集团来说是一大损失，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位谋士。守敌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清军遂一举攻取阿克苏。这时寒冬已然来临，阿克苏城北的胡马纳克河已冻结成冰。为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清军于凌晨时分踏冰渡河，于10月25日黄昏集结于乌石城下。守城敌军望风披靡，连夜出逃。清军奋勇追杀，直至曙色大作，迷望戈壁，不见逃敌踪影，方才收兵，还定乌石。对于西征大军长驱奋进的战果，左宗棠第一时间上报朝廷。此次官军浩荡西征，一月驱驰3000余里，收复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石四城，南疆八城已复其半。

在前方将士不断收复失地的同时，左宗棠紧急部署后续官员，在已收复地区设善后局，筹赈粮，克民耕牧，以次制道、造船、设驿站，迅速展开经济恢复与重建工作。当西征军进军南疆时，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各族民众皆日夜严谨，拭目盼望官军的到来，而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或为出力。他们的大力支持是西征军得以连战连捷的重要保障。随着东四城的收复，清军的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攻取南疆西四城。左宗棠拟定了分工合剿的作战方针，以期会攻喀什噶尔并归全局。根据左宗棠的指示，刘锦棠决定先取叶尔羌，再会攻喀什噶尔。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喀什噶尔的汉人信使抵达阿克苏，带给刘锦棠一个重要消息，促使其战略部署做出重大改变。自阿古柏死后，其集团内部的相互厮杀一直没有间断过。清军大举南进之际，和田首领公然与胡里伯克发生对抗，出兵攻打

一耳枪。狐狸伯克急忙挑选五千精兵离开喀什噶尔，驰援叶尔羌。狐狸伯克的匆忙离去，给一个人带来他久久寻觅的良机。这个人就是据守喀什噶尔汗城的何不云。喀什噶尔汗城是以汉人为主的聚居区，与喀什噶尔老城相距二三十里。何不云原为清军驻喀什噶尔汗城守备。1865年，阿古柏进占喀什噶尔时，他被迫归附阿古柏。此后，何不云仍一直据守喀什噶尔汗城。虽然表面上归附了阿古柏，但他内心始终期盼着朝廷大军的到来。眼见狐狸伯克率精锐远征，何不云乘机发动兵变，宣布反正。

柯步云的反正令狐狸伯克大为恼怒，他匆忙结束在和田叶尔羌的混战，赶回喀什噶尔，向喀什噶尔汗城发起猛攻。

柯步云一面苦苦支撑，一面派信使星夜赶赴阿克苏向刘锦堂求援。接获何步云的求援信，刘锦堂当机立断，改变战略部署，先攻取喀什噶尔。他将先遣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阿克苏取到巴尔楚克、马纳尔巴什前进，另一路由乌什进发，要求两路人马于12月18日同时抵达喀什噶尔。在两路人马出发后，刘锦堂率马步各营进军巴尔楚克、马纳尔巴什，以扼和田，一耳枪冲要。时值隆冬，地冻天寒，刘锦堂的先遣军冒着寒风一路暂行。由于千里急行军，粮食无法及时转运，士兵们都提前备足干粮，裹着粮袋日夜兼程。终于12月17日傍晚，两路先遣军提前抵达喀什噶尔，一路出现在喀什噶尔以北，一路到达喀什噶尔以东。眼看喀什噶尔即将被合围，胡里伯克携带细软，骑着快马弃城出逃。秦军立即出动马队追捕，胡里伯克亡命而逃，一直逃到塔什干。被阿古柏集团窃据13年的喀什噶尔，终于迎来回归祖国的一天。1877年12月18日，在各族民众的欢呼声。

西征军的两路先遣部队开进喀什噶尔，阿古柏分裂中国的侵略政权宣告覆灭。获悉前方战况后，刘锦堂率部挥戈急进，于12月21日进入叶尔羌。此时守城敌军早已望风而逃，刘锦堂命总兵董福祥率部直趋和田，自己则率部急行至英吉沙，将英吉沙予以收复。12月25日，刘锦堂到达喀什噶尔。几天后，1878年1月2日，董福祥率部收复和田。1877年10月至12月，3个月里，西征军自喀拉沙尔长驱直进，在夺取东四城后，又分道进军喀什噶尔，归附西四城。至此，南疆西定，大获全胜。攻城如此迅速彻底，令左宗棠也感到有些意外。他难掩自豪地说道：“南疆八城不满3月，一律肃清，自周秦以来，实已罕见。”此时，收复新疆战役的第一阶段落下了帷幕。自1876年8月战役正式打响算起，左宗棠督率西征军仅用1年半时间，就光复了被阿古柏集团侵占达13年之久的领土。当胜利的消息传到京师，朝堂上一片欢呼雀跃，纷纷称赞左宗棠取得了自乾隆以来最为显赫的战功，而曾经对他的种种谤议和非难也随之销声匿迹。1878年1月，朝廷发出上谕，因左宗棠筹兵筹饷，背地艰辛，足能谋出万全，夫功殉奏，着嘉恩由1等伯晋为2等侯，左宗棠就此晋封为2等恪晋侯。这年，他66岁。

西征军一举光复了被阿古柏集团侵占达13年之久的领土。但左宗棠内心还有一桩未了的心结，伊犁问题。此时已是1878年的春天，自1871年以来，沙俄盘踞伊犁已7年之久。伊犁河谷是亚欧大陆腹地干旱地带的一块湿岛，气候温润，水源充足，土地平旷，草场辽阔。这里不但物产丰饶，更是连接内陆与中亚的黄金走廊，战略地位堪称西域咽喉。如果丢失了伊犁，中国丧失的不仅是数万平方公里的富饶之地，还将失去拱卫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而收复被阿古柏集团侵占领土的战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当初沙俄出兵强占伊犁，给出的理由是保护侨民，代为收复，并承诺四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马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当即交还。如今清军已平定天山南北，所还伊犁

便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这时，沙俄已经在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志得意满的沙俄回转身来，继续虎视着东方。左宗棠清楚，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沙俄自然是不肯吐出来的。解决伊犁问题，将比收复南疆更复杂、更艰难，也更重要。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让伊犁回归祖国怀抱，左宗棠将以老迈之躯再次挺身而出。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真是。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奶糖。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哈密市持续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截至五月上旬，并网电力总装机已突破5000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达3800万千瓦，装机规模持续领跑全疆。
1: 在八里坤县三塘湖镇，国家电投哈密北100万千瓦风储一体化项目正在进行电气设备安装调试，计划9月底达到并网条件。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可达24亿千瓦时，除了满足本地，还将通过江电入渝工程外送。
2: 风机呢，都比以前的要大。整个叶轮高度是120米，叶轮直径呢是220米，单机容量增大了，占地啊也减少了，对绿色节能啊，节约土地啊也是挺好的。
1: 哈密市年均日照超3300小时，风能资源富集。新疆9大风区中，哈密就占了3个。当地已建成2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多个100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构建起了西北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本地零部件配套率超70%，年产值突破100亿元。这是新疆中车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线，生产的5兆瓦及以上大型风机塔架已经销售到了海外市场。
3: 一天最高产能8段，订单也比较多，现在我们这边生产最大的就是10兆瓦。
1: 与此同时，哈密市还加快绿电产业多元发展，形成风光储氢绿色算力的产业矩阵。按照规划，到2027年，哈密市电源总装机预计将达到7000万千瓦，

0: 其中新能源装机占比将超过78%，推动哈密市从传统能源基地向国家级现代综合能源基地及高端装备制造高地转变。连接南北疆的又一重要通道国道219线昭苏至温宿公路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关键控制性工程西天山特长隧道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2%，其中隧道出口端左洞已掘进超过6000米，右洞达到5400米，隧道全长15.7公里，最大埋深2365米，比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深1200多米，是世界埋深最大的公路隧道。
1: 总共有6个闸门在施工，是24小时作业。现在每天净齿大概在12米左右，主要是高低温、有研报、不用水。为了保证施工安全，全部用的是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
0: 昭温公路被称为第二个独库公路，沿途风景壮美，预计2027年10月全线通车。伊宁市到阿克苏市的车程将从现在的1700多公里缩短至445公里，南北疆之间将再添一条全天候便捷通道。
2: 和田团城曾被当地居民称为鸽子巷，在北京援疆的支持下，经过统一规划和改造，变成了国家4A级景区，不仅改善了居民生活环境，更拓宽了大家的增收渠道。
0: 走进团城，这里汇聚了餐饮、民宿、旅拍、非遗体验等多种业态，游客漫步其中，感受当地风情。今年以来，团城景区接待游客量已超72.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3982万元。
3: 漫步在这个古城的街景里，古色古香的建筑真的是特别的好看，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4: 能够买到这么精美的手工艺品，还能自己亲身体验这个民俗文化，觉得特别的值。
0: 曾经这里巷道狭窄，污水横流。2016年，北京市投入援疆资金超1.5亿元，启动和田团城改造工程。工程按照一街一规划、一户一设计的理念修旧如旧，改造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惠及3000户居民。吴布利艾丽从小在团城长大，改造后他家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他还在一楼开启了民宿。
5: 道路宽了，水电气也通了，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0: 如今在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的支持下，团城打造了一条美食街和玫瑰花巷、伞巷等6条特色巷道，以及30个网红打卡点。
6: 深挖团城历史文化底蕴，助力打造非遗工坊集群、沉浸式体验场馆、便民服务等配套设施，以精准援疆举措实现当地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群众持续增收。
2: 近日，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传来喜讯，一项极具创新的治沙试验——免灌造林试验取得重大突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利用沙漠自身的水汽，培育不需要后续人工灌溉的植物。目前，团队已成功繁育出8种耐旱植物，免灌造林中式试验成活率超过70%。
7: 这里呢是位于玉林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我身后，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免灌种植实验。他们把白刺梭梭、春柳、沙拐枣这4种沙漠里常见的植物种进流沙里，这已经是他们今年种植的第3批实验苗木。
8: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研人员先用打孔机打出近1米深的孔洞，然后将带有发达侧根的灌木苗套入60公分长的纸筒内，让根系直接触及湿沙层。首次浇水约15公斤，里外都浇透，让苗木周围的小环境与原生沙地融合。之后便不再人工浇水。这个纸筒就像个小凉棚，可以遮阴挡沙。
9: 第一个主根要尽可能扎得深，第二个呢须根要尽可能发达，同时还要保证什么？底下的这个湿气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才能保证它的这个成活。
8: 在这样极度缺水的流动沙漠中，不靠人工灌溉，植物能活吗？
7: 科研人员在移植的时候呢，包裹着苗木的纸筒一般会高出沙面30公分左右，但是由于流沙的移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纸筒已经被淹没了一半，有的甚至已经是被全部的淹没了，但是他们所种植的这些植物依然在顽强的生长着。
8: 截至5月30号，今年在玉林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实施的免灌造林中式试验，共种植植物5960棵，存活4306棵，总体成活率达72.25%。这一成果意味着科研人员探索的只浇一次水、后续免灌溉的荒漠植被恢复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9: 你像这个梭梭，

0: 的成活率是84%，橙牛的这个成活率是64%，白刺的成活率是88%，洛特斯刺的成活率呢只有7.5%。你即使有灌溉条件的，它这个生长量未必能达到这种情
1: 况。这些试验并非一帆风顺。去年4月，第一批试验的白刺几乎全军覆没。科研团队通过刨根问底式的总结，不断改进苗木培育、种植工艺和植种高度等细节，并采用近自然育苗法，将育苗基地从智能温室搬到沙漠边缘，让幼苗在风沙干旱中从小锤炼。
2: 那这个过程你还得琢磨它，哎，为什么会这样？你得去想，是我哪一个管理环节出了问题？就是得思考，得不断的去总结。那最后我把你放到那个大沙漠里头去，你就能存活下来。
1: 不过真正的大考还在7-8月，高温蒸发量最大时，苗木能否扛过去仍是未知数。若能挺过今夏并完成越冬，明年春天才算真正站稳脚跟。
0: 明年过来至少在1米到1.5米上，就符合一种自然生长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它交给老天爷了。
1: 2024年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成功合龙，3046公里的绿围脖入选2025全球10大工程成就。此次免冠试验正是锁边之后打好沙漠边缘阻击战下半场的关键探索。按照规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国家西北生态屏障将更加牢固。
0: 扩边增绿的，它一定不是以人工灌溉方式为主的，这种方式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生态治理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我们一定要去努力。
3: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区各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宣传与实践活动，让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1: 2026年六五环境日自治区主场活动暨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昌吉市举行。活动现场表彰了在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实战大练兵中新疆获评的突出集体和先进个人，发布2026年美丽新疆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数据显示，14五以来，新疆连续4年获评国家污染防治考核优秀，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90%。
4: 我们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全面加快绿色转型，紧盯群众所盼，推动民生改善，让天山南北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1: 呼图壁县将环保宣传活动搬到了人民公园，通过面对面讲解、有奖竞答等形式，向居民普及大气污染防治、垃圾分类处置、节水节电降耗等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及实用常识。
5: 今天才知道垃圾分类还有这么多门道，怎么一水多用，旧电池怎么处理。
1: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新疆军区某空兵团的官兵联合驻地派出所民警走进村镇沿线景区，开展流动式生态宣讲，并对边境河谷河滩、草场缝隙等重点区域拉网式排查，清理卫生死角，防范草场损毁、野生动物受伤等风险，全方位净化边境生态环境。
6: 高原生态脆弱宝贵，护好身边一草一木，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戍边阵地。
7: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警联动，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和普法宣传，切实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意味着进入夏收、夏种、夏管大芒时节。我区杏子、樱桃、枸杞等林果陆续成熟，果农迎来甜蜜采收季。
8: 进入6月，轮台县8万多亩白杏进入成熟采摘期。在阳峡镇库都克村，果农们全员投入采摘、初选、装筐作业。
9: 一亩地嘛，2000斤果子，10万块钱左右卖出去了。
8: 今年轮台白杏采摘期持续45天左右，当地邮政部门提前在乡镇布设揽收点位，依托专属绿色通道，新鲜采摘的白杏实现江内次日送达，国内主要城市48小时内新鲜直达。顺丰速运今年首次在轮台县投用无人驾驶配送车，同时分拣运输车辆定点驻场作业大幅缩短中转时长。
10: 无人车可以24小时灵活作业，最大程度保留白杏的新鲜度。
8: 富康市和策勒县的樱桃也迎来成熟采摘季，果实饱满，色泽鲜亮，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眼下，金河县头茶枸杞成熟上市，新鲜采摘的枸杞直接送到附近的加工厂进行锁鲜加工，之后再发往全国各地销售。今年全县枸杞鲜果产量预计达到6000吨以上，带动1200多户种植户稳定增收。

0: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水墨沟街道各社区的书记们走出办公室，走到小区院落摆摊，拉家常，面对面收集诉求，答疑解惑。
1: 一号岗亭弄摆上个凳子呀，我们有时候上来了啊，哎呀，腿都拿不动了。
2: 老年人嘛，多嘛，又想锻炼身体，哎，没那个场所了，没那个地方。
3: 六月四号，康居社区党总支书记罗金龙一出摊，就接待了几位反映问题的居民。
2: 比方说电动车的问题啊，绿化问题啊，这些问题书记都面对面的啥记下来了。
3: 之前居民周俊廷反映自家窗前树木过高，枝叶遮挡窗户影响采光，社区书记实地踏勘后第一时间对接物业，当场就拿出了解决办法。
4: 物业直接过来把树枝修了一下，反映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我的心里面就感觉很温暖。
5: 我们社区是辅路摆摊，就是要把我们社区的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切实的把我们收集的居民的问题清单转变成我们的服务清单。
3: 截至目前，水墨沟街道累计开展书记摆摊活动20场，收集民生诉求60条，现场办结46条，剩余14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限时办理，按期反馈。
1: 真好，真办得实实了。我们就喜欢有这样的团队。
6: 下一步，改进辖区的每一个小区，覆盖每一栋楼栋，持续落实我在听我来办为民服务承诺。
0: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各地做好考前准备工作，让考生在温暖与鼓舞中从容应考。
3: 六月四号晚，新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演了一场名为“以灯为炬，为梦护航”的送考活动。100米长的道路被车灯和荧光棒装点成星光大道，老师和家长们与结束最后一个晚自习的学生们击掌拥抱，并送上高考祝福。
7: 非常的感动吧，也是更有自信了，也希望我们这次能够高考顺利吧。
3: 在哈密市第二中学，老师们制作了高考祝福挂件，打造专属高考祝福墙，为考生们加油鼓劲儿。进入高考冲刺阶段，考生容易出现焦虑、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状况。心理专家提示，考前适度紧张属于正常现象，考生可以通过简单科学的方法自我调节，舒缓情绪。
8: 可以在每天利用个10到15分钟去练习腹式呼吸，睡前温水泡脚，放松身心，改善睡眠。如果进入考场以后出现了突发的紧张心慌，暂时放下笔，搓热双手，敷于眼部，配合3次深呼吸，平复心态以后再答题。
0: 连日来，各地纷纷启动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推出各种暖心服务，为学子顺利应考保驾护航。记者走进现场实地体验，真切感受到暖心护考服务细节感拉满。
9: 六月四号，一场爱心送考发车仪式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黑甲山街道举行。
10: 在我身后的爱心送考车呢，已经全部集结完毕了。高考期间，通过平台预约，考生只需要出示本人的高考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这些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
11: 我们给司机进行了培训，要求我们司机在考生上车时候就提前提醒考生，看是否携带准考证、身份证，包括相关的文具。针对考生忘带准考证、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提供最快速度的应急接送服务。所有爱心司机都提前熟悉了乌鲁木齐20多个考点的路线，会避开拥堵路段，保证考生的提前到达考场。
9: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15个考点都设立了流动志愿服务站，每个站点配备5到8名志愿者，开展应急帮扶、防暑降温、静音护考等多项志愿服务。
10: 在每个志愿服务站里都有为考生准备这样的考试套装，里面有2B 铅笔、橡皮、中性笔等全套应急文具，还有创可贴、碘伏等常用药品。如果考生忘了带文具或者身体出现不适，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相应的帮助。
12: 我呢是有很多年的医院工作的经验，会给家长提供一些简单的心理辅导。如果说大家有一些轻微的擦伤、挫伤，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提供包扎护理。希望我们的志愿服务能够助力我们的高考生圆满地完成这次考试。
0: 随着江超联赛赛程持续推进，南区积分榜竞争激烈。6月14号，吐鲁番队将客场迎战喀什队，两队一分之差的排名悬念让本场对决备受期待。眼下吐鲁番队正全力备战，以最佳状态迎接这场焦点之战。
9: 在江超联赛南区积分榜上，喀什队两战全胜积6分，吐鲁番队1胜2平积5分，两队仅相差1分。此轮交锋将直接决定南区排名走势，

0: 是本轮最受关注的焦点赛事。烈日训练场备战氛围拉满，吐鲁番队在训练基地开展高强度集训，重点进行体能冲刺、边路传射、攻防对抗等专项训练。队员们专注细节，磨合战术，提升对抗强度，全力调整最佳竞技状态。
1: 第三轮比赛打完，全面总结和反思，及时的纠正不足。接下来第四轮，我们客场对阵喀什队，喀什是传统的一支强队，在休整的期间，我们抓紧调整体能和整体性的战术，所以全队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争取拿到理想的结果。
0: 面对强敌，全队凝心聚力，刻苦集训，瞄准短板，查漏补缺，全力冲击硬仗。
2: 每个人都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我们会继续努力训练，补足短板，提升水平，以最佳状态迎接下一轮比赛。吐鲁番加油！
0: 姜超联赛门票正在火热预售中，除了官方预约购票渠道之外，球迷朋友还可以每周参与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推出的门票赠送福利。这次送出的是6月14号乌鲁木齐队与亳州队的比赛门票，参与方式很简单，登录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本条稿件评论区，留下统一口令，丝路视听客户端为姜超联赛助力，按评论区留言先后排序，前20名获得领票资格，每人限一份，禁止重复刷屏，活动时间为6月5号到6月7号。获得申领资格的用户按通知提交真实身份证信息，6月8号19点前会有工作人员电话核对。没有抢到赠票的球迷可以通过官方购票渠道秀动手机客户端或者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票价9.9元。
3: 近日，河静县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对大天鹅夫妇成功孵化出5只天鹅宝宝，一家七口在湖面游弋觅食，萌态尽显。待小家伙们羽翼丰满后，会随父母在10月至11月南迁越冬，来年春季再返回巴音布鲁克繁衍后代。这段时间，保护区将持续做好育雏管护工作。作为亚洲最大、中国唯一的野生天鹅自然保护区，巴音布鲁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3月、4月都会迎来上万只候鸟来此繁衍生息。
4: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1924年，当地时间5月18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维兹曼设计学院2024毕业典礼上，维兹曼设计学院院长弗里茨斯坦纳正式向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1: Just 100 years ago, the year was obviously 1924, a young woman arrives in Philadelphia from Shanghai by way of London and Edinburgh. Her name is Lin Weilin.
0: 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和艺术家，他对建筑充满热情。当时女性不能学习建筑学，他攻读艺术学同时选修了建筑学。
1: It was my pleasure to award the posthumous degree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in faculty to Lin Weilin's granddaughter, Yu Qiu.
0: 今天，林徽因的名字终于被镌刻在建筑学的殿堂，这是对一个世纪前性别偏见的修正，更是对一位女性以才华与坚韧改写历史的致敬。100年过去了，为什么宾大现在要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2: 我们2022年，组织了一个展览，叫《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回顾》。
0: 展览展示了从1918年至1941年，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童俊等20多位在宾大就读的中国学生，他们不仅给宾大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日后创立中国建筑学科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
3: 开幕的那天出乎意料来了很多人，开幕的时候Bill 还有 Fritz 我们都去了。
0: 这场展览意外揭开了一个被遗忘的遗憾，林徽因是唯一未获得宾大建筑学学士学位的中国建筑师。100年前，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仅20岁的林徽因像着了魔似的，一定要执意学习建筑学呢？1920年，16岁的林徽因跟随父亲林长民游历了欧洲。临行前，林长民告诉女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

0: 要如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1: 你可以说这是这个林长民作为父亲送给女儿的一份非常珍贵的成人礼，希望女儿增长见识，扩大视野，这个培养她的观察力。在我们家的家藏里有一份林长民带着林徽因这次欧游的日记，而且写的很多当时对欧洲风情这些描述，简直就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也可以感受到他这个家学的渊源。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洵是一位晚清的一位翰林，但是思想非常开明，把整个家族带到时代前列的重要人物，像他的中西合璧、新旧学并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对林徽因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林徽因一到伦敦，就顺利考入圣玛丽学院，自如地穿行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在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强烈影响下，林徽因的思想变得更加丰厚、活跃。在父亲寓所的午后茶具中，林徽因结识了许多文化精英，逐渐融入到他们自由辩论、开放聊天的沙龙文化氛围中。
2: 我注意到林徽因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拜伦、卡斯林·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其他人。
0: 其中有一位林长民的客人徐志摩，他用诗意的信仰为林徽因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学艺术天地。还有一位每天都在画板上画房子的女同学，让林徽因第一次知道了建筑学这门学科。这不是简单的盖房子，而是将艺术、技术与人文理念完美的融合，这对林徽因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她觉得这才是自己理想中的学问。也正是在这时，林徽因为自己确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建筑学。她要闯入一个本属于男性的世界，成为新一代女建筑师。
1: 欧游回来，她行囊里头有她最新的建筑学科的资料，有西方文学的最新的诗集、书籍，可以说父亲带回了一位日后的终生不渝来研究建筑的这样一位建筑师，也带回了一位充满创意的诗人的林徽因。
0: 回国后，林徽因用充满激情的语言为梁思成描述了建筑学，梁思成也对此充满了兴趣，准备报考建筑学。
3: 所以林徽因在那个时候在英国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相对来说，他比梁思成还先行一步，是吧？
0: 当时林徽因并没有意识到，他凭借自己的感召力，为中国引入了一位建筑学的奠基人。这里是宾大校园云山街3920号，一家私人图书馆。100年前，林徽因来到宾大就租住在这幢房子里。事实上，林徽因在入学之前就知道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但她还是执意要学习建筑。她先注册了宾大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学课程。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林徽因与梁思成开启了他们一生的共同事业。
4: 我们也知道人都是这样的，你越期盼但是拿不到的东西，你越会把它看得分量很重。那么林先生恰恰就是这样，他在学习艺术史的时候也发现，所有的艺术最后取向的一个家园的落脚点是在建筑里头，建筑是给所有的这些艺术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0: 100年前的宾大建筑系是美国建筑教育的佼佼者，由巴黎美院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师保罗·克瑞主持。他严谨的教学风格和严格的基本

功训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这是发行于1926年1月17日的《美国蒙塔纳报》，一位叫比林斯的美国同学写了一。

0: 匍匐在巨大的建筑习作上，他的作业总是得到很高的分数，偶尔排第二。他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1: 在这张100年前的成绩单上，记录着林徽因修读了美术系和建筑系共33门本科课程与1门研究生课程，共拿了10个优、10个良，很多成绩都是低，也就是 distinction 最高等级的成绩。1925年秋季学期，林徽因被聘为建筑系的兼职助教。在这个女性难以涉足的领域，还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2: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首先是艺术类的课很繁重，加上建筑系的课又很繁重，他两个学科的课同时修，同时还能在第二年还有精力去做助教，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助教是建筑系的设计课助教。
1: 这张圣诞卡是1926年底林徽因参加学生设计竞赛的获奖作品，他以隐喻的设计征服了评委。
3: 三博士手里捧的每个容器都是圆的，露出来的字母什么单词都不是，而是单词的局部。你想到它是单词的局部，这个单词马上会映到你的脑海中，它分别是绘画、雕塑和建筑。也就是林先生给当时评委们出的是个哑谜，而这种哑谜啊，在林先生一生的设计里面出现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1: 1926年初，正在刻苦读书的林徽因遭到了人生中最为沉重的打击，父亲林长民突遭变故，不幸遇难，林徽因顿时感到天塌了。她从没想过那个给她无限关爱的父亲，她最挚爱的亦师亦友的亲人突然离她而去。身处异国他乡，这一年林徽因仅21岁。
0: 钟声敛住又敲散一街的荒凉，听那圆的一颗颗声响，像哭泣，像哀痛，轻重重轻。
1: 梁启超来信安慰鼓励痛不欲生的林徽因，他说，我把这责任挑在肩上，现在林叔的在天之灵当然是天天盼着徽因能成一个人物，徽因所能报答亲恩的，舍此必更无别路。梁仁恭的父爱和梁思成的关怀支撑着林徽因艰难完成了学业。1927年2月，林徽因以高分获得美术学学士学位，但与她心心念念的建筑学学位擦身而过。不久后，林徽因到耶鲁大学进修舞台美术设计，在这里，她将最擅长的美术、服装、文学、戏剧、建筑多学科融为一体，做了一番跨学科的尝试与实践。与此同时，梁思成去了哈佛大学进修东方建筑研究课题，他想更多地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成果。在他刚入宾大时，父亲梁启超寄来一套宋代李诫编撰的《营造法式》，并附言，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重也矣。
4: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1: 梁思成后来回忆，调查研究和保护这些东方建筑的极端重要性促使我选择了这一课题。第2年3月21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婚礼。林徽因为自己的婚礼设计

0: 了一套独特的中式礼服。他们选择成婚的这天是宋代为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立碑的日子。梁思成、林徽因选定的结婚日，不仅表达对李诫的敬意，更宣示了他们此生共同的事业。1928年7月，正在欧洲蜜月旅行的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的信，信中说杨廷宝向东北大学推荐了梁思成担任建筑系主任，父亲梁仁恭已带他们接下了东北大学的聘书。此时距东北大学开学时间还不到1个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马上回国，一起赴东北大学建立中国最早的建筑学系。林徽因成为中国建筑学的第一位女先生。第二年，他们在宾大的同学陈植、童俊和麻省理工建筑系毕业的蔡芳英前来加盟。这些学贯中西的一代新人，壮大了东大建筑系的教师阵容。他们的教学宗旨是东西营造方法并重，开启中国建筑教学新篇，培养中国新一代建筑师。在教学同时，他们成立了梁陈同蔡营造事务所。东北电力大学的整体校舍和交通大学锦州分校建筑是他们最早的项目。
1: 93年前的铁艺的大门，林徽因做的，林徽因设计的，就是秦汉时期的这些云纹的图案，就会被运用到他的创作里边。它是很有劲儿，它非常饱满，但是你单看它的构成本身又非常的简洁。
0: 1928年10月的一天，正在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的梁思成，突然接到了父亲梁启超从协和医院寄来的信。此时的梁启超正在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梁思成、林徽因匆匆赶往医院，梁启超已陷入昏迷。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告别了他挚爱的祖国和亲人，与世长辞，终年56岁。孩子们挚爱的爹爹走了，梁思成、林徽因尚未到而立之年，却痛失了亦师亦友的父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学习建筑归来后猝然面对的第一个建筑设计，竟然是自己父母的墓园。
1: 这一笔是林徽因的手笔，这个亭子呢很有意思。林徽因硕士呢是学舞台美术的，她擅长呢就像在我们这么大的很小的空间里边啊，把层次分出来拉出来，让你觉得好像是更大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十几个作品是你会反复的看到，这是林徽因的方式。
0: 1929年8月，在梁启超逝世7个月后，林徽因在北平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梁思成和林徽因为女儿取名梁再冰，以纪念引冰室的主人，他们刚刚离去的父亲梁启超。产后的虚弱体质加上东北的寒冷天气，让林徽因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放弃教学工作返回北平。1931年暑假，梁思成也回到了北平。这年918事变爆发，梁思成、林徽因再也没有回到他们在东北的家。今天的北京早已失去90多年前老北平的模样，我们借助房产中介机构大概辨认出90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居住的院子，原北平东城北总部胡同3号。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这里度过了7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舒适忧郁的岁月，也是他们最有朝气成果丰硕的时光。女儿梁再冰回忆起在东总部的日子，
2: 那是我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是我有记忆后第一个温暖的家。
0: 1931年3月，林徽因带着母亲和女儿来到香山养病，在香山的静谧中，林徽因的身体得到休憩，同时也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她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那个时代最美的回响。这年9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式加入到朱启

0: 钱先生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才学在这里得到施展。
1: 因为朱启前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这个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就叫营造学社。
2: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呢，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学术团体。它这个会成，它这个社员呢有日本的学者，也有那个欧美的学者啊。
0: 梁思成担任了营造学社的法事部主任，林徽因担任教理。通过朱启贤先生的引荐，梁思成和林徽因拜古建筑行老空匠为师，学习了大量古建筑行业的专业术语。六个月后，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是中国专业学者史上第一次发表中国建筑的理论文章，澄清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文化局限和谬误，也展示了林徽因在建筑界的学术地位。1932年3月，梁思成与林徽因携手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试读，整理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部研究中国建筑学的入门教科书。林徽因撰写了第一章序论。这年8月，林徽因的儿子降生了。梁思成、林徽因为儿子取名梁从诫，期望儿子将来能跟从宋代建筑师李诫的足迹。通过在野外大量的测绘记录古建筑，林徽因发现雕刻、斗拱、屋顶曲线这些元素不仅是技术产物，更凝结着匠人的智慧和时代的审美。他将这种感觉总结成为建筑艺。
3: 在建筑审美者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4: 他觉得建筑也很有意味。我们中国古代去描述这个很美的景象呢，我们就会说诗情画意，就是诗是一种传情的东西，画是一种传情的东西。那么他认为建筑跟这两个并列是第三个，建筑艺。
5: 在他关切的问题当中，其实是融汇了技术、艺术和文学。那么我想这样的一种技术、艺术和文学的融通，使得林先生提出的建筑艺以及他对建筑艺的这种描述特别能够深入人心，而且不仅能够深入人心，它甚至还可以变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0: 战争的威胁在日益逼近，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必须抢在战争前做大量古建考察。1933年9月，林徽因随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开始与时间赛跑。林徽因自嘲着是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自讨苦吃。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他却与在大火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极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意义。这张照片是林徽因在山西汾阳玉道河西岩村一户老乡家房顶上拍摄的。90年后，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党胜老师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这里。
3: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的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的，倒使人心慌心痛。
0: 从1932年到1937年的5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仁，考察了北平、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15个省，共190多个县。 测绘了

0: 2738处古建筑，绘制完成了1898幅测绘图。5年时间，他们的考察与成果奠定了中国古建筑现代研究的方法与体系，开创了一门独立学科，成为建筑学术史上的丰碑。2024年，我们的摄制组赴美采访中得知，就在宾大准备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位证书前夕，研究林徽因和梁思成20多年的宾大黄振祥教授，在查阅设计学院档案资料时，发现了林徽因1936年1月27日写给母校的求助信。
1: 这是我从事中国建筑实践的第8年，也是我从事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第4年。然而，最近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在中国执业的建筑师都必须注册。但不幸的是，当日本占领奉天并接管我任教的大学时，我丢失了毕业证书。我仅预先写信，请求您的帮助，请提供以下证明：一，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主修建筑学专业，1927年2月获美术学士学位。二，我在1926年中到1927年夏天担任建筑设计的兼职讲师。
0: 时任宾大艺术学院院长科伊尔收到信后，立刻查阅了林徽因的学习档案，第二天就给驻美大使馆回复。菲利斯·林徽因女士于1927年2月获得美术学士学位，由于当时女性不被允许修读建筑学位的课程，她被划定为美术学学生，但她通过修读美术学系开设的课程完成了建筑学学位的要求。如果建筑学位是授予职业资格条件之一，基于林徽因在宾大的卓越学业，他在美国任何州或者世界任何国家都具备建筑职业资格。也是这个原因让我非常乐意地透过华府的中国大使馆向南京实业部表达我给他最高的推荐。2024年6月10日，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在忻州佛光寺东大殿外举办了余音不息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87年前，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小分队在这一带大山里跋涉，希望寻找到唐代木构建筑，唯一的希望是法国学者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第61窟的唐代五台山大佛光寺壁画。就在2天后的一个下午，那是黄昏时分，夕阳余晖中，前方有一处殿宇闪烁着迷人的光亮，佛光真容禅寺，敦煌壁画上的大佛光寺。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行被这座古老的建筑震撼了。殿仅一层，斗拱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随意一瞥，其脊骨立变。我们瞻仰大殿，自皆惊喜。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但这雄伟古老的大殿会是唐代所建吗？大家既兴奋又焦灼。他们在昏暗和尘土中测量到第3天，院士眼的林徽因在一根梁下发现有很淡的字迹，他更换了不同的角度，努力辨认梁上的文字，隐约是一些人名。在最右边的那根梁上有一个名字，是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去核实经床上的文字，果然刻着女弟子佛殿主宁公玉，年代是唐大中11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就是敦煌壁画中唐代大佛光寺，所有人激动不已。从公元857年到一九

1837年，这座古老的大殿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1937年7月5日，是营造学社和梁思成、林徽因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天。所有人都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巨大惊喜中。仅两天后，震惊中外的77事变爆发了，一夜之间，家国命运将遭遇

1877年1月21日，在横渡重洋后，时年59岁的郭松涛抵达英国首都伦敦，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虽然到达伦敦已是深夜，但伦敦还是令郭松涛感到新奇与惊异。他在日记中写道：“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环会之盛，宫室之美，待无复加矣。”随着郭松涛的到来，英国人立即围绕他展开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外交行动。郭松涛到达伦敦后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威托马便前来拜访。此时他因回国述职，恰好也在伦敦。此后，威托马几乎天天都来找郭松涛，但除了洽谈诸如拜会英国外相、递交国书等外交程序外，威托马并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不过，从威托马的频频来访中，郭松涛还是察觉出一些异样来。果然，这天，威托马正式约谈郭松涛，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解决阿古柏集团问题，并抛出了精心炮制的计划。计划包含这样几个要点：其一，停止在新疆的军事行动，阿古柏政权自认为中国藩属；其二，阿古柏将占据的南疆80%中的东四城献给中国，以取得中国对

其藩属地位的承认。其三，英国担保阿古柏集团以后不再滋事。维托马还告诉郭松涛，阿古柏派出的使团已经抵达伦敦，他们期望同中国公使举行会谈。郭松涛并没有急于表态，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维托马约往谈哈什噶尔时，似此间政府急求帮领哈什噶尔自立一国，以藩属国为条件而保存阿古柏政权，英国人蓄谋已久。早在1876年4月，英国特使福塞斯便从英属印度来到中国，在天津拜会了李鸿章。福塞斯表示，阿古柏政权愿意成为中国的藩属，并交出部分土地，条件是清政府必须停止军事进攻。据威妥玛事后向英国外交部的报告所述，当时李鸿章答复，在阿古柏称臣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议和谈判。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当时还在中国国内的威妥玛紧急展开外交斡旋。他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建议，应该承认阿古柏政权作为属国。如果清军执意南进，驱逐阿古柏，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而沙俄将会乘机占领新疆全境。总理衙门将威妥玛的建议支召左宗棠，但遭到左宗棠的断然拒绝。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回复中指出，英人代为景祥，非为安吉言，乃图保其印度于疆耳。这里的安吉言指的就是阿古柏集团，因为其核心人员几乎都来自浩瀚韩国安吉言的贵族阶层。面对清军即将大举南进的态势，阿古柏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派外甥赛义德率使团前往英国，恳请英国人展开外交攻势。于是随着威妥玛回国述职和赛义德出使英国，实施调停阴谋的主战场转移到了伦敦。英国外交部指示威妥玛向中国公使郭松涛施加影响，以尽快促成阿古柏政权自立一国。然而就在威妥玛、赛义德等人紧急展开外交攻势时，他们还不知道阿古柏苦心经营的防线已在清军的攻击下彻底崩溃。

1877年春天，在新疆战场上，左宗棠的西征大军终于拉开又一轮进攻的序幕。4月16日，刘锦棠的大军抵达柴窝铺，入夜以急行军速度直抵打板城，于拂晓时完成了对打板城的合围。随着天光渐亮，云收雾散，守城敌军发现已遭围困，便在慌乱中开了火。清军随即发起攻击，

枪林弹雨中，刘锦堂的坐骑重担倒下，他更换了一匹马，继续指挥作战。主帅的从容镇定，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

清军的阻击，相继溃逃。

4月20日，借助猛烈的炮击，清军攻克达坂城，毙敌2000余人，俘虏1200人，而清军仅伤亡168人。清军严格执行左宗棠的优待俘虏政策。达坂城之战后，除来自境外的200余名战俘被送往宿州大本营监禁，其余1000多人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然而阿古柏对放回的俘虏，杀其数十人，监押一半，逾矩潜逃回家，使得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清军自吐鲁番之役后，几乎没有遇到拼命的抵抗，这说明左宗棠实行的俘虏政策是他收复新疆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25日，刘锦棠分兵两路，命罗长户等人率步骑6营前往吐鲁番，自己则率马步14营直趋托克逊。4月26日，罗长户率老乡营一部直抵吐鲁番城下，与先期抵达的张耀、徐占标会合，随后三路大军合力攻城，一举克服吐鲁番。当刘锦棠率军进抵托克逊城下，海古拉已弃城遁走，清军遂号鼓齐鸣，收复托克逊。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之战是清军同阿古柏集团的一场决战，结果阿古柏损失了不下20000人，约占其总兵力的一半左右。在向朝廷汇报战绩时，左宗棠写道：此次大军约其3道并进，2旬之间攻拔各要隘，跌覆各城池，将领士卒持满而发，坚以逆贼，应贤而下，斩秦以万计，受降以数万计。左宗棠称这场战役为奇捷全捷，认为时西域用兵以来未有之事。西征军的胜利使天山南北两路重新沟通，打开了进军南80%的大门，也促使阿古柏侵略集团走向分崩离析。就在清军攻克吐鲁番仅仅几天后，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消息。

阿古柏是1877年5月29日在库尔勒死去的，死得非常突然和离奇，因此关于他的死有着各种各样的传闻。

也有人说他是服毒自杀的，因为他无法承受前线雪崩般的大溃败。不过与阿古柏同时代的英国人包罗杰更倾向于一种被广泛认可的说法，阿古柏因感染热病而猝然死去。阿古柏的尸体很快就被装殓，然后运回喀什噶尔安葬。埃古拉亲自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喀什噶尔。途经阿克苏时，埃古拉决定留下云努斯，让这位老臣负责守卫阿克苏。离开阿克苏后，埃古拉一行继续向喀什噶尔进发。

但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喀什噶尔的时候，从几处低矮的沙丘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匪兵们相继倒下，队伍顿时一片大乱。几个蒙面人骑着快马旋风般骤然而至，他们挥舞着马刀，见人便砍。一颗子弹击中了海古拉的胸膛，脸上也吃了一刀。临死前，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胞兄狐狸伯克那张阴沉冷漠的脸。

血泊中。弗里伯克继承了父亲阿古柏的权利，但他并不明白，在经历了溃败、暴毙与内讧之后，他是噶尔政权已走向崩溃的边缘。

阿古柏死后两个多月，有关他暴毙的消息才传到伦敦。1877年7月16日，《泰晤士报》刊发一则通讯称，阿古柏在短暂患病后死于库尔勒，他的儿子胡里伯克已经继承了王位。就在这些消息发表于报端几天前，7月7日，郭松涛与奉阿古柏之命出使英伦的赛义德举行了会谈。应该说，郭松涛作为清朝驻英公使，会见阿。

古柏侵略集团派出的特使，这一做法极不恰当。对郭松涛，维托玛施加了多方面的影响，而郭松涛也倾向于接受阿古柏集团提出的议和。在给朝廷的奏议中，他这样写道：与其穷兵靡费以示无用之地，而未必即能归附，何如迟疑与之？在中国不失为宽大之名，在喀什噶尔迷怀建制生成之德。在郭松涛看来，既然北疆已经平定，再进军南疆，劳师袭远，未必能取得成效。如今阿古柏献城纳降，不失为最好的选择。而承认阿古柏政权为藩属，他们必然感恩戴德，消弭反叛之心，如此边疆便自可安宁。当朝廷接到郭松涛的奏议，掀起的是又一场政治波澜。驻蒙古库伦的办事大臣志刚赞同郭松涛的建议，奏请朝廷接受阿古柏集团的求和，停止军事进攻。不少王公大臣予以附和，进军南疆一时间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郭松涛在伦敦的外交活动以及他向朝廷的奏议很快便传到肃州，左宗棠被激怒了，他捶打着桌案，一叠声地吼道：糊涂，糊涂，这个郭呆子糊涂啊，糊涂。左宗棠认为保存阿古柏残余势力完全是英国人的阴谋，一旦承认阿古柏政权的藩属地位，将导致南疆国土永无收复之日。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对所谓和议严厉驳斥，他写道：喀什噶尔即古之疏勒国，汉代以立中华，故我旧土也，英人以保护安吉延为辞，不占我边防名城，只以喀什噶尔为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惧？这里的安吉延指的是阿古柏集团，帕夏即阿古柏，他曾在浩瀚韩国获得过帕夏的头衔，

左宗棠还给刘锦棠写去一封信，期望前方将士顶住压力，排除非议，锐意难尽，直至克复全部失地。信中写道：喀什噶尔是我旧友疆域，安吉延不能强行占据，即帕夏尤活亦不能由其占据，何况畏罪自尽。我之兵力应其聂宗追剿，尽赴旧疆，岂容他人饶舌？之后不久，武松涛也意识到自己被英国人利用，草率同意议和。他在随后给英国人的信中说：本大臣奉旨在外，万无私行议和之理。他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对阿古柏集团或剿或俘，应该由左宗棠根据前线战况自行做主。由于左宗棠的坚决反对，加之新疆的战事进展，和议最终不了了之，一场政治风波也就此平息。然而随着

0: 夏天的到来，新疆战场却突然变得平静起来。按照缓进速战的战术方针，左宗棠指示各路大军原地休整，待秋凉后再继续进军。攻取南疆八城，西征大军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4000余里的漫长战线。从吐鲁番经喀拉沙尔到乌什约2300余里，而从喀什噶尔经叶尔羌到和田约1400余里，城池之间路途遥远，地域辽阔。如此漫长的战线给军粮转运带来极大的困难。不过此时随着清军收复吐鲁番，粮运出现了一大转机。吐鲁番土地平旷，历史悠久的坎井纵横其间，有着较为发达的灌溉农业，粮产丰盈。左宗棠指示粮食尽可能就地采办，以节省人力物力。酷热的暑天里，虽然战场上一片宁静，但有关新一轮战役的筹备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对即将展开的南疆战役，左宗棠做出统一部署。他以刘锦棠所率湘军为进攻主力，将其兵力由29个营增加到32个营，以张耀所率淞武军22个营为第二梯队接续前进。这样南疆战役投入兵力总计54个营，约28000人。左宗棠再次严明军纪，重申了只打真贼不扰平民的方针。他说，
1: 此行如能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80%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亦已成功，今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
0: 左宗棠告诫各部队严格执行剿抚政策，关爱受害各族百姓，每攻取一城即做好安抚工作，强调亡者之师如石雨，此其时也。夏天渐渐过去了，立秋一过，身处内陆的新疆便金风飒飒。刘锦棠的大军开始行动了，他们的目标是先攻取南疆八城中的东四城，即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强大的攻势即将在秋天发起，西征大军将彻底扫除阿古柏残余势力，光复被他们窃取了10多年的南疆国土。1877年8月25日，清军马步炮各军自托克逊开拔，向西进发，兵锋所向直指喀拉沙尔。刘锦棠将部队分为骑兵和正兵两路，骑兵沿博斯腾湖西行至喀拉沙尔附近的库尔勒，自己则率正兵由大路向喀拉沙尔挺进。面对清军的大举进攻，阿古柏匪军实施了残酷的焦土战略，他们掘开开都河堤坝，以阻遏清军的进攻。随着河水倾泻而下，喀拉沙尔周边顿成泽国，民居农田均被冲毁。

随后，阿胡白匪军驱赶城内居民弃城逃遁，沿途大肆纵火烧掠，将集镇、商铺、民宅统统化为灰烬。被迫踏上流亡之路的各族居民流离失所，哭声震野。当刘锦堂率部进抵喀拉沙尔时，眼前是一片深及数尺的沼泽，他们或求水而渡，或架设浮桥于十月七日光复喀拉沙尔城，但城内官署民舍荡然无存，早已面目全非。当地各族民众热情欢迎清军的到来，不但为清军渡河提供帮助，还主动带路。刘锦堂随即率军光复库尔勒，发现同样是一座去无人烟、满目疮痍的空城。为解救遭匪军胁迫的各族民众，刘锦堂亲率马队以雷霆之势向匪军展开追杀。面对清军疾风骤雨般的冲杀，匪军丢下被裹挟的百姓仓皇逃窜。

然而此时历经长途行军，西征军的粮草已消耗殆尽，而运送粮秣辎重的车队身陷泥沼，行进迟缓，大军面临断炊的危险，让刘锦堂深感焦虑。就在这节骨眼上，一位被解救的维吾尔族老人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他告诉刘锦堂，库尔勒城内有一座地下粮窖，是阿古柏的大谋士云努斯建造的，应该还没有遭到破坏。老人说，他曾在云努斯手下管理过粮窖的账目，是少数几个知情者之一。在维吾尔族老人的指点下，士兵们掘开地窖，果然发现囤积的数万斤粮食，足够西征军支撑数日。军粮的问题暂时得以解决，清军从库尔勒启程，继续发起攻击，于10月18日收复库车。从库尔勒到库车，清军6天内行军900余里，解救被匪军裹挟的各族民众达10多万人。10月21日，西征军进抵拜城，守敌早已溃散而逃。城内的维吾尔族居民打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

10月23日，西征军穿过戈壁，于次日进抵阿克苏城下。战斗中，留守阿克苏的云努斯被流弹击毙，这对阿古柏集团来说是一大损失，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位谋士。

敌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清军遂一举攻取阿克苏。这时寒冬已然来临，阿克苏城北的胡马纳克河已冻结成冰。为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清军于凌晨时分踏冰渡河，于10月25日黄昏集结于乌石城下。守城敌军望风披靡，连夜出逃。清军奋勇追杀，直至曙色大作，迷望戈壁，不见逃敌踪影，方才收兵，还定乌石。对于西征大军长驱奋进的战果，左宗棠第一时间上报朝廷。此次官军浩荡西征，一月驱驰3000余里，收复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石四城，南疆八城，以赴其

在前方将士不断收复失地的同时，左宗棠紧急部署后续官员，在已收复地区设善后局，筹赈粮，克民耕牧，以次制道，造船，设驿站，迅速展开经济恢复与重建工作。当西征军进军南疆时，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各族民众皆日夜严谨，拭目盼望官军的到来，而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或为出力。他们的大力支持是西征军得以连战连捷的重要保障。随着东四城的收复，清军的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攻取南疆西四城。左宗棠拟定了分工合剿的作战方针，以期会攻喀什噶尔并归全局。根据左宗棠的指示，刘锦棠决定先取叶尔羌，再会攻喀什噶尔。就在这时，一位来自喀什噶尔的汉人信使抵达阿克苏，带给刘锦棠一个重要消息，促使其战略部署做出重大改变。自阿古柏死后，其集团内部的相互厮杀一直没有间断过。清军大举南进之际，和田首领公然与胡里伯克发生对抗，出兵攻打叶尔羌。胡里伯克急忙挑选5000精兵离开喀什噶尔，驰援叶尔羌。胡里伯克的匆忙离去，给一个人带来他久久寻觅的良机。这个人就是据守喀什噶尔汗城的何不云。喀什噶尔汗城是以汉人为主的聚居区，与喀什噶尔老城相距20-30里。何不云原为清军驻喀什噶尔汗城守备。1865年，阿古柏进占喀什噶尔时，他被迫归附阿古柏。此后，何不云仍一直据守喀什噶尔汗城，虽然表面上归附了阿古柏，但他内心始终期盼着朝廷大军的到来。眼见胡里伯克率精锐远征，何

和步云一面苦苦支撑，一面派信使星夜赶赴阿克苏向刘锦堂求援。接获何步云的求援信，刘锦堂当机立断，改变战略部署，先攻取喀什噶尔。他向先遣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阿克苏取到巴尔楚克、马纳尔巴什前进，另一路由乌什进发，要求两路人马于12月18日同时抵达喀什噶尔。在两路人马出发后，刘锦堂率马步各营进军巴尔楚克、马纳尔巴什，以扼和田，一耳枪冲要。时值隆冬，地冻天寒，刘锦堂的先遣军冒着寒风一路暂行。由于千里急行军，粮食无法及时转运，士兵们都提前备足干粮，裹着粮袋日夜兼程。终于12月17日傍晚，两路先遣军提前抵达喀什噶尔，一路出现在喀什噶尔以北，一路到达喀什噶尔以东。眼看喀什噶尔即将被合围，胡里伯克携带细软，骑着快马弃城出逃。清军立即出动马队追捕，胡里伯克亡命而逃，一直逃到塔什干。阿古柏集团窃据13年的喀什噶尔，终于迎来回归祖国的一天。1877年12月18日，在各族民众的欢呼声中，西征军的两路先遣部队开进喀什噶尔。阿古柏分裂中国的侵略政权宣告覆灭。获悉前方战况后，刘锦堂率部挥戈急进，于12月21日进入叶尔羌。此时守城敌军早已望风而逃。刘锦堂命总兵董福祥率部直趋和田，自己则率部急行至英吉沙，将英吉沙予以收复。12月25日，刘锦堂到达喀什噶尔。几天后，1878年1月2日，董福祥率部收复和田。1877年10月至12月，3个月里，西征军自喀拉沙尔长驱直进，在夺取东四城后，又分道进军喀什噶尔，归附西四城。至此，南疆西定，大获全胜。攻城如此迅速彻底，令左宗棠也感到有些意外。他难掩自豪地说道：“南疆八城，不满3月，一律肃清，自周秦以来，时已罕见。”此时，收复新疆战役的第一阶段落下了帷幕。

自1876年8月战役正式打响算起，左宗棠督率西征军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光复了被阿古柏集团侵占达13年之久的领土。当胜利的消息传到京师，朝堂上一片欢呼雀跃，纷纷称赞左宗棠取得了自乾隆以来最为显赫的战功，而曾经对他的种种谤议和非难也随之销声匿迹。1878年1月，朝廷发出上谕，因左宗棠筹兵筹饷，背地艰辛，足能谋出万全，夫功殉奏，着嘉恩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左宗棠就此晋封为二等克敬侯。这年他66岁。

西征军一举光复了被阿古柏集团侵占达13年之久的领土。但左宗棠内心还有一桩未了的心结，伊犁问题。此时已是1878年的春天，自1871年以来，沙俄盘踞伊犁已7年之久。伊犁河谷是亚欧大陆腹地干旱地带的一块湿岛，气候温润，水源充足，土地平旷，草场辽阔。这里不但物产丰饶，更是连接内陆与中亚的黄金走廊，战略地位堪称西域咽喉。如果丢失了伊犁，中国丧失的不仅是数万平方公里的富饶之地，还将失去拱卫西北边疆的战略屏障。而收复被阿古柏集团侵占领土的战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当初沙俄出兵强占伊犁，给出的理由是保护侨民，代为收复，并承诺四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马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当即交还。如今清军已平定天山南北，索还伊犁便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这时沙俄已经在同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志得意满的沙俄回转身来，继续虎视着东方。左宗棠清楚，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沙俄自然是不肯吐出来的。解决伊犁问题，将比收复南疆更复杂、更艰难，也更重要。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让伊犁回归祖国怀抱，左宗棠将以老迈之躯再次挺身而出。

0: 二，
1: 是汤总司令。为了你的前程，也是费尽心思啊。
2: 我说句不当讲的话吧，总裁素来不喜欢杂牌军，不然也不会让我去随军。真正看中我的是总座，单凭这一点，我也会尽到我该尽到的职责。至于毛局长所言的看中，命令臣下枪低脑袋呀、啊！啊，不提也罢。
1: 刘副司令，直言快，精准。
3: 三天，你坚守三天就可以撤退。战机紧要，你有什么条件？说。
2: 陶长官，你也知道，这些部队一直以来都不是属于我管辖的，我需要陶长官指挥各位军长，必须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否则我无法保证掩护嫡系部队顺利撤退。
3: 好，我下令，你上任。
4: 是。

0: 这个文件你确定了？这是修改。这个这样行不行？
1: 你这是要撤退了？
0: 乐普、刘航、川沙、白龙岗相继丢失，黄炎培逃跑，美国军舰也走了。我问你，让我坚守六个月，你信吗？
1: 校长让你撤退，是为了保住你的主力部队。有生实力，才是东山再起。
0: 和共军再度决战的资本，
1: 是啊。我已经把主力部队撤出城区了。躲得住就躲，躲不住就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手里有枪杆子。跟了他这么多年，这点道理我还是懂得的，所以才让刘昌义善后。
0: 刘昌义不是傻子。
1: 他深知让他做副司令的意义，我到手一点不懂。这个时候，让一个和民革交往甚密、有通共嫌疑的人手握重兵，居首关隘，你们就不怕他成了上海的傅作义？
0: 所以才请您来呀、啊！哼，
1: 我会让毛森看紧的。
2: 嗯，安全起见，您尽快返回服从口。先行一步，
3: 请。
2: 第一批人民币已经到位，都安排好了，可以随时启程运往上海。好，
3: 安排G-30他们押送就行了。好。
4: 邓政委，邓政委来了啊！正好都在这里，上海来的加急电报。
5: 刘昌义任淞沪警备区副司令，赵祖康任代理市长。嗯，
4: 对。现在归刘昌义管辖的51军、123军，正处在聂凤智的对面。如果能够
5: 策反他和赵祖康，我们的部队就可以立即渡过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实现你说的进攻市区，绝不用大炮轰了。
4: 赵祖康一直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刘昌义暗中参加过民革，啊，可以派人去找他们。他们两个的任命都是公开的，身边恐怕早就被国民党保密局围得水泄不通了。
3: 上海的同志，不宜露面。可以派小陆去。第一，他是上海人，对上海的环境熟悉；二一个呢，他可以代表我，直接去找赵祖康、刘昌义，名正言顺，大大方方的去。
6: 是，
7: 也算我一个。
3: 你不行啊，你是周副主席派给我的经济学家，进到上海以后才发挥你的价值呢。
6: 这样冒险的事情，不可能让你去。我除了是经济专家，刘昌义是我姑父。我是他的侄女儿，亲侄女儿。什么？
3: 亲子女？那汉年怎么没提到过？
7: 就是啊，
6: 我的资料里应该都有，可能几位首长没有在意吧。
3: 嗯。
6: 不过，我父亲说，我姑父一直在家赋闲养病。 怎么会突然当上副司令了呢？
7: 这说明啊，陶恩伯要撤退了。这个时候，把刘昌义拉过来，为他垫后当炮灰，哼，老蒋一贯的作风啊。
6: 我那耿直的姑父，不可能心甘情愿为他垫背的。我想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他信任的人，应该是我。而且我相信，信任感是策反他的第一要义。我也愿意 为了和平解放上海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也可以少开些枪，少些伤亡。几位首长，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再说，同去的不还有陆参谋吗？
8: 罗总，我绝对保证G-30安全。

0: 我同意了吗？你就往上冲。邓政委，你看呢？现在要获得刘苍翼的信任，化解前线战士的焦灼，冀参谋走一趟，我觉得应该是最快的方法。只是此去呀，如入龙潭。 我也担心安全问题。汉年
1: 在丹阳，不是选了几个人去上海了吗？可以让他们暗中保护。
2: 好。
1: 季参谋，
2: 到。
1: 任何时候不得冒险，你的生命比任何任务都重要。我们进到上海以后，你还要以一敌百呢。
2: 是。
1: 我给赵祖康写一封信，你们两个带着去上海。小陆，
3: 到。
1: 季参谋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你军法处置。
3: 老总，我保证，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第一时间挡在季参谋前头，不让他掉一根头发。
2: 好，
1: 你们去准备一下。
2: 是。

0: 你怎么穿成这样？你是军官，我是军官太太，我不穿成这样穿成什么样？合适。哎，
1: 首长，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没有。
2: 季参谋，拿着。林少师长的信。对。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紧张兮兮的，一个心里慌的，这个样子去上海，一眼就让敌人看到你身份是假的。你们这一次任务非常危险。 要谨慎小心，认真合作。是。此行上海，是要解百万民众之忧，解前线之困。祝你们成功。
3: 风雨已来，从今天开始。 你将作为保密局在上海的最高长官，统领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人员。这些都是保密局的骨干，听凭你使用。三个月内杀了陈毅，毁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所有组织。悠悠鹿鸣，实业之平，我有嘉宾。
4: 鼓瑟吹笙，你就以嘉宾为号，联络他们。我有要事，今晚动身，赶赴云南。上海，交给你了。
5: 是。

0: 那是谁的车？不认识，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哎，现在各名堂大伙都急着逃离上海，全找局座疏通船票，有什么好奇怪的？你呢？想走吗？
1: 听命令。 行了，进去吧。
0: 你不进去啊？
1: 局座等着我呢。

0: 什么事还分开说？不知道，去吧。进来。
1: 徐总，抓了李白、黄敬武，软禁了张兰、罗隆基，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还在活跃啊！卑职失职。哼，你这个人啊，堂堂的保密局上海站行动队长，6年时间没抓住过一个共党，就连李白、黄敬武这样的人。 都错失在手下潘立人的手里，反倒是维持市面上的治安干得有声有色。你穿着警察的皮，可真正要干的应该是保密局的营生。
0: 卑职办事不力，愿受责罚。
1: 是要罚。现在，上海方方面面的人都在安排撤离。我和毛局长商量，让你留下。
0: 是。
1: 任务是什么？根据北平、天津和南京的情况，共产党进城后不会另起炉灶。 势必也会将上海市政府各个机构予以接收，你留下来做好服务，为他们服务。对，协助他们完成接收，好好表现，取得信任。等我的命令，我要你做一把尖刀，在必要时插进他们的心脏。
0: 给他们致命一击。您是让我申请，可是共党不可能不调查我们。你身家如此清白，怕什么？
1: 局座，让我做尖刀，一时又不启用，您是在看我值不值得信任？哼，你明明很聪明，警察干得也很好。
0: 就是保密局的工作做不好。田队长，如果你是我，会不会怀疑是自己挑错了人？保密局人才济济，立功很难，
1: 那就要抓住机会，好好表现。不过。 如果还和以前一样，一个共党抓不住，一条情报都没有，到时候我可不能保证，是不是会牺牲掉你？
0: 是。

0: 钱、枪都归你，把最有杀伤力的人围拢在你的身边，组成一支队伍，和共产党抗衡。
1: 是。
0: 局长，我在想啊，咱们监狱里面可是有一批亡命之徒，我琢磨着要不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在上海地界制造混乱。
1: 随你。
0: 局长，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也随你。上海失之愈平，打碎也好，摔碎也罢。 全凭你的兴趣，
1: 局长，那我争取安排。

0: 局长，那张兰的事儿谁去办？
1: 局座已有安排，你就不用管了。
0: 是。
2: 快点，走。队长。
3: 老潘，
4: 哎，田队，
3: 什么东西？
4: 哎呀，枪！受害
3: 者，局长给的。啊，行啊。自从抓了李白立了功，你在局长那是越来越得宠了。是不是出完这次任务就该替你当队长？记得请喝酒啊。
0: 上海都快失守了，当个什么队长？
3: 别那么悲观。领这么多家伙，大人。
0: 哎呀。你呢？什么任务？
3: 让我将功折罪。
5: 杀张兰的活儿交给你了。
0: 嗯。哎呀，还是当队长好，接的都是大活，立大人。
5: 不像我呀，接的全是下三滥的活，全都上不了台面。
4: 最后的

0: 两件事需要你立刻去办。第一，到嘉定去接大营来的同志，送他们到刘昌义的指挥部。五十一军刚刚整编，伤病很多，保密局秘密派出的人恐怕也不少，要千万小心，确保其安全。第二，想办法把袁忠树和冷凝送到潘立言的手里。毛森有行动。
1: 好。

0: 局座是撤了，那您有什么打算？局座信任你，我也应该为你的潜伏任务做点事情，所以，我打算把我的位置让给你。局长，我勉强能抓个不守规矩的小次郎，您的位置，我没那本事。本事。
1: 都是学来的，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潘队长，潘队长，这是你找的？啊，你们俩过来，跟潘队长问个好。哎，
1: 潘队长，潘队长，
0: 什么来历？啊，穷货，没见过世面，这个时候还来上海投奔青帮，
1: 身手怎么样？
0: 身手好，
1: 杀过什么？
0: 哎，很多。
1: 以前是收钱杀人的，上车，哎，上车，哎，谢谢你，
2: 谢谢。
0: 这，土老帽。

0: 局长，现在杀他们还有什么用啊？共产党不来，他们就不会死。不是我要杀他们，是共产党非要他们死。田队长，当初局座把你留下来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你从来没有杀过人，手上不沾血的人不值得信任。
1: 我保证，不负局座所托，
0: 做比说更容易让人信服。开枪！田队长，杀个人就这么困难吗？

0: 局长，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二位身手不错，这次有请二位配合我们在上海展开的潜伏工作，打入敌人内部。
2: 潜伏？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国民党现在大肆抢运上海的物资，带不走的就地销毁。我们要阻止他们的破坏行动，同时混入敌人内部，摸清保密局留在上海的特务行动。
0: 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开始行动了。
3: 好。
0: 啊，这两个是我新招来的，身手不错。
4: 哟，
0: 田队。打今天起，这是开始吃荤了呀！啊，
2: 嗨，这是局长的，
3: 吃什么荤？田队长不愿意杀人，潜伏上海以后，所有行动由潘队长独立负责。
4: 是。
3: 田队长，你就留在警察局，听候指令吧。
4: 是。
3: 时候不早了，潘队长，执行任务吧。

0: 你们两个拿钥匙把牢房门都打开，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1: 是。
2: 诸位，就一个问题，愿不愿意为党国效力啊？
3: 效力，
4: 愿意效力，
3: 就是啊，我可不是来

0: 枪毙我们了！对啊，是啊，对呀。只要肯为党国效力，不但不枪毽，就地释放，而且要枪有枪，要钱有钱，可劲造，随便花。还有这种事儿吗？还有这种事儿吗？不信，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哎，兄弟，让我们干什么？让干什么嘛？ 简单的很，只要带着眼睛长着手，都能完成。一，把上海地界工厂、银行、商店、戏院、酒楼能给我砸的全部砸烂。还有，只要是跟共产党人有任何瓜葛的，就地处决。
1: 目的就是要让上海地界所有的老百姓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有共产党在，他们就永远过不上安宁的日子。我说话你们能听得懂吗？是，我懂了。
2: 真的，
3: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们是怎么想的呀？是拿枪、拿钱，还是回牢房？
1: 各位工友们，就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大家分日夜两波巡逻，千万要注意安全。一旦遇到悍匪和惯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等这周时局过去，我会把辛苦费都发给大家的。
2: 好，
3: 保护学校，
2: 保护学校。
4: 粟裕在提交作战方案的时候就说过，在上海外围作战，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呢。乐普屡次受挫，高桥久攻不下，这场仗九师兵团打得苦啊。嗯，
5: 好在已经啃下了两块硬骨头啊。总前委和粟裕提出发起总攻，我认为可以一鼓作气进占上海。
6: 总前委已经明确表示，单元整训已经结束，他们支持前线的决定。
4: 告诉总前委和粟裕，密切配合，减少伤亡，要让我们的指战员能够看到新上海的黎明。
7: 喂，是，报告，陈司令员来电。
1: 喂，
8: 现在我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下达上海战役攻击命令。
9: 第二十五军、二十三九

0: 攻占吴淞宝山，以28军、33军、26军进入江湾、大厂、真如地区，并向纵深发展，
1: 以20军、23军、27军进攻苏州
0: 和以南市区，以30军、31军牵制高桥的敌人，为的是上海市区少受损失。我要求部队在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炮火。
2: 是。
3: 1949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发起总攻击，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进市区。在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凭借百老汇大厦

0: 给我端了！马保中，这边！
1: 中弹的都坚持住，先倒下！
0: 只要你多退一步，我们离胜利就更进一步！
2: 一
0: 百！

0: 我是叶英的助手，小叶同志。是的，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回上海。我已保密局的手令，带你们通过哨卡。必要时需要您出示刚才的证件。
1: 城内的情况怎么样了？别的机构忙着撤退，保密局忙着杀人，
0: 两位不必忧心，我们正在全力营救。
2: 怎么会这么多乞讨的人？汤恩伯为了构建防线，距离了数十万郊区的百姓。这些人都不在我们的经济测算之内。等上海解放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两位市长。
3: 报警！

0: 解放军进城，把你们包围了，
1: 汤恩伯都跑了，
0: 把你们留下来当炮灰，去吗？家人都在等着你们回去团聚，再打下去都落不着好。我们解放军给你们备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子弹，另一个是热乎乎的老酒，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2: 反骨分子，
3: 军长，嗓子都喊冒烟了，跟他们废什么话？敌人现在以密集的火力疯墙，我们拖得越久伤亡越重，我看啊，不如直接冲一把。
2: 集中调集小型炸药包、手榴弹，组织突击对上。
3: 是。你怎么来了，
4: 哥？
3: 军长，
4: 炮连的兄弟们都等急了，你就让我放两炮，
3: 就两炮。
5: 我知道你炮打得准，但是你记住，今天只可观战，不可用炮。
3: 就一座破楼，他们随便打，凭什么我们能用炮？
2: 这是纪律。
4: 回去，
3: 军长，
2: 回去待命。
5: 回去。
6: 小虎虎，赶紧过来，我跟你说了啊。
2: 回去。
6: 小虎虎，我们要跟你哥哥天官的了，赶紧回来吧。
3: 那我不能让老牛白死呀，我。哎，
4: 哥，军长。就一炮，
2: 回去，
5: 回去，
6: 夫呼，军长，三营来电，司令部紧急会议。
3: 好，
7: 小天，小心点。
8: 是，
7: 注意，千万不要误伤市民。
3: 明白。
7: 啊。
9: 各连注意，
10: 一连。掩护，
9: 二连，准备出击。
11: 是。
12: 是。
13: 同志们都快点啊！
14: 来，
13: 小柳一定要把包挤
14: 好。
15: 好的。
13: 啊，还会不会冲太猛啊？
15: 好的。
13: 跟在我后面。
15: 好的。
13: 小亮，过了桥就到家了，我是羡慕你哟。
15: 我都闻到河对面生姜馒头的味道了，像我妈妈的手艺。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16: 哎，我跟你说，小亮啊，哎，你妈妈做的这个生姜馒头啊，
17: 好吃得不得了，方圆十里一个绝啊。
16: 哎呀，现在想想啊，
17: 我呢都六个年头没回家了。
16: 看见没有，打过这座桥啊，拿下这座大楼，
17: 我们就算是回家了。
16: 啊，老四川，我跟你说哈，我向你保证，一定带你亲自尝一尝他妈妈的手艺，
17: 到时候分你半锅，一锅都可以撑死你们。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我们全是重武器，全是坦克，我们自己又怕自己不能用，我。

杀人了，杀人了！

0: 怎么回事啊？
1: 给我坐上去，给我回家！

0: 进来。
1: 市长，市民把市府大门堵住了。
0: 为什么？
1: 上海街头突然涌进一群暴徒，他们砸店、抢劫、打人，市民要求进入市政府寻求保护。
2: 洪荡！
0: 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请他们来维持秩序。
1: 是。嗯。二位是？
3: 我们找赵市长。
4: 二位是？
3: 赵市长，你好。啊。我是第五十一军刘昌义将军的副官，这位是我的太太。
4: 啊。
3: 我们刚才路过市政府，看到底下有市民围观，怕您遇到麻烦，冒昧上来看看您。
0: 啊，多谢，我没事的。
5: 赵市长，我们一路过来，看到市区秩序混乱，楼下的市民要妥善安置，否则会出乱子。
1: 这位长官是不是？
0: 方秘书，你立刻亲自跑一趟警察局，请他们务必前来维持秩序。
1: 是。

0: 说实话，这是陈毅将军给您的亲笔信。陈毅，金后兄，见字如面。两位小友冒生命之险前去见兄，旨在为减少上海战役之伤亡。
1: 减轻百姓对乱世之恐惧。若上海能和平解放，则战事不再无辜而亡。若兄能以仁厚之心，令各机构各司其职，保上海之如常，则上海百姓定不负兄之苦心与大义。另有一诚恳之请，盛邀兄留于沪上，共建新上海，共享新中国。
2: 陈将军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我也是临时被压在市长这个位置上的，所以各个机关的情况我都不甚了解。啊，我尽力吧。
1: 不，我会尽我的全力安排好。
2: 我们的部队就在城外，明天就会进城。陈将军说了，希望您能留下。
1: 好，我等你们。
2: 我们还有任务，先告辞了。
1: 哎，等等。

0: 是这样的，二位呢在市区行走会碰到很多关卡，这是我的亲笔手令，上面有市长印信，会给二位行个方便啊，请收下。
1: 赵市长保重。哎，黎明就要来了，我们一定会再相见。哎，
0: 我们一定要相见，一定。
2: 保重。
0: 哎，保重。
2: 为了一个新上海。
0: 为了新上海。
1: 告诉你。哎

0: 秘书室吗？我是赵祖康。立刻通知各机关单位，无论形势如何，必须固守岗位，紧急公务继续维持。另外，各机关单位的档案和一切财产必须确保安全。
1: 这都十几个小时了，一直没有新的进攻任务，你说就这么待着，不得把人给憋死啊？
2: 指导员，你别着急，咱司令员和军长不比你急啊，说是要尽量减少伤亡，又能完完整整的拿下这大上海。
0: 就是，毛主席都说了，打上海就想自己店里打老鼠，
2: 你着什么急啊？
1: 就是。
0: 必须。
2: 哎，
0: 你干什么去？
2: 我出去看看。
0: 就算没有重武器，也要想办法拿下这帮反动派。聂军长不都说了吗？要迂回进程，你俩去不去？
1: 去。
0: 你小子，一会儿注意警戒。
1: 是。
0: 走。
1: 小刘，注意警戒。
3: 是。

0: 别走，
1: 都去石窟。
0: 好，
1: 走。

0: 哎，自己人，自己人，我抓着个探子，快来帮忙！兄弟，可以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里边多少人？
1: 很多。
0: 多是多少？
1: 没有1000，也有800。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一千，也有800。
0: 你妈嘞！
1: 你们三个进去都得死。要不这样，你们把我放了，我把你们也放了，大家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你看怎么样？
2: 别杀我！别杀我！我听纪委口音，山东的吧？济南的？我青岛的。我们张官是胶东的，我可以帮你们说服他们。大家都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
3: 不关系。
2: 对对，解放军不搞关系。
0: 一会儿你去听我的。
2: 好。
0: 听见没？
2: 听见了，听见了。
0: 进来，装备。
3: 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0: 有朋友，
3: 哎，你放心吧。
0: 开门。
4: 不许动！
5: 别动！都别动！
4: 都别动！
6: 都别动！
5: 别动！
4: 你们被包围了，把枪放下！
6: 把枪放下！
5: 放下！
4: 把枪放下！
5: 这就不干！
7: 好了，怎么了？谁来了？
6: 哎，别动！
4: 别动！
6: 别动！
7: 滚！
2: 别开枪！别开枪！他就是我那位胶东的长官，山东人，大家都是山东人，别开枪啊！
0: 现在。我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四面包围了，交枪才是活路，明白吗？现在什么情况你现在比我清楚，你先让你们这帮兄弟们白白送死了。

0: 外面好多人呢，都把枪放下吧！放下！都放下！放下！
1: 刘俊杰。

0: 告诉兄弟们，他们投降了，就不要再往前杀了，避免发生误会。
1: 是。

0: 一贯，河北沧州，壬午年份，四一年，签字。
1: 我说，石浩田，三个人俘虏1000多号人，
0: 三个人，都老实点啊！
2: 老实。

0: 小叶，你回去协助夜莺做好最后的工作。不出意外，今晚上海就能和平解放。
1: 夜莺说事情办妥，警察局的电话向三声为好，我们同时展开行动。

0: 什么事儿？有人自称是您的亲属，要求见面。谁啊？姑父。南英啊，你怎么跑到前线来了？啊，
1: 我来看你啊。
0: 这不胡闹吗？你父亲信上说你已经回国了，怎么？
1: 回国以后就想来看你。
0: 啊，来坐吧。
1: 你这地方还不错呀。啊。
2: 临时办公用的。哎呀，回国之后呀，没想到外面兵荒马乱的，思来想去，还是想赶紧离开上海。这就找您给我弄两张船票呗。
0: 早怎么不说呀？就算你有船票，现在也不大好走啊。
1: 那就给我弄两张机票，反正我要离开上海。谢谢。
0: 你先下去吧。
3: 是。
0: 这位是，您是五十一军军长，我是您的这位侄女，刚刚任命的副官。他任命的？啊，还是这么淘气呀？你就不怕惹出麻烦来呀？这也是为了沿途的安全。说吧，代表谁来的？
1: 陈毅将军。
0: 汤恩伯任命我的时候，毛人凤就在场。任命我殿后的同时，又明确地告诉我，会一直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你们现在算是走进了虎穴龙潭了。
4: 这个我们知道，所以陈毅将军才让我们来找你。
0: 我懂你们的意思。我曾接受民革的指示，相机起义迎接解放，为新中国效力。 奈何被削去了兵权呢？这两年和汤恩伯、程大庆各处周旋，才在他们仓皇逃跑的同时，得到了这个守城的兵权。只是这些部队都不是我袁术部下呀。现在新东分县。

0: 辜负。可是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所有人都能看出这个局面。您只要振臂一呼，胜算大于风险。
1: 对于军人而言，冲锋陷阵只需要振臂一呼，因为我们深知战死沙场乃是最高的荣誉。现在起义也好，投诚也罢，说到底就是一个想。不是每一个军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军令，不仔细筹划的话会有不必要的牺牲。
2: 刘将军，陈毅将军让我告诉您，当今是上海最关键的时刻，望您为国为上海多虑。只要对上海人民有利，无论是投诚还是起义，我们都欢迎。
0: 姑父，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顾虑？
1: 起义的事情稍后再说吧，我只是担心茂森说不定已经在来往军部的路上。

0: 毛三却不是义军，他怎么会突然去武氏义军？丹阳的同志刚到那里，怎么办？
1: 汤恩伯在刘昌义的身边给你安插了眼线，所以你赶紧回去，抢在毛三之前潜入军部，尽管情愿。
0: 刘昌义就算为自己的处境考虑，也不会让毛三把人带走。现在最关键的是，得有人接应他们出来。
2: 我已被任命为警察局副局长，
0: 咱们分头行动。

0: 不能这么打了，我们连中央只是个兄弟了，
1: 你把这100多斤全推上去也拿不下来啊！
2: 我不这么打怎么打？炸药手弹都运不上去，除了一网上冲，还有什么办法？
0: 有办法，你把它交给我，我保证1小时就给你解决战斗。
2: 胡闹！那局长说了，不能用大炸药包，更不能用大炮，这是总前委的命令。
0: 叶局长现在都到三营那边去了，蒋太尉，这俩
1: 有可不受了是吧？
2: 不会，
3: 咱们要包括咱们要支持你莫乱说话，
0: 我要把兄弟们就都扔在这儿了。
2: 让老子来。

0: 快过来，过来，快跑！啊，我救你！哎，快点到呀！目标，这边来人，两三起吧，预备，
1: 好的，
2: 疯了吧？
3: 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一炮下去，对面老百姓死一片。
0: 军长，我已经都查清楚了，对岸的老百姓趁着天黑全都撤离了。现在大楼里除了敌人，没有一个老百姓。
1: 没有老百姓，不能动用大炮。
3: 亏你在丹阳整训了20天，
2: 入城守则和总前委的命令你都忘了吗？
0: 我没忘。难道你没看见这大楼前面躺着我们多少战士的尸体？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用大炮，我搞什么打呀？这座大楼！
3: 戴祥龙，
1: 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蛋。总前委的命令就是让我们保护住这个大楼，
3: 你要是把它给炸了，
2: 你就是上海的罪人。

0: 军长，我一个营200多个兄弟死在这大楼前，他们有的才十几岁。军长，
1: 你的心情我理解，我跟你一样
2: 爱惜这些战士的生命，他们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财产。这些楼房还被敌人占领着，再过几个小时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人民的财产。
1: 来，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去毁坏它，
2: 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0: 同志们，
1: 军长说的对，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我们要为上海人民留下这座大楼，让他为上海人民服务。我们不但不摧毁它，而且还要让它更加的坚固。现在天黑了，正是攻占它的好时机。咱们啊，都想一下，有什么办法能够尽快的攻下这座大楼，消灭里面的敌人。
2: 营长，这让我们怎么打呀？都死那么多人了，炮也不让我们用，我们还是白白送死
3: 啊。对啊，对啊，是啊，是啊，我们牺牲那么多兄弟，这要怎么打呀？
4: 哭什么哭？这就是战场，现在攻破大楼才是首要任务。

0: 我有办法，我们可以兵分两路，一路从正面用轻重机枪跟大厦里边的敌人交火，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一路士兵带着轻武器从上游500米处囚徒苏州河，从侧面杀入大厦内部。只要和大厦内部的敌人展开近战肉搏，我们就有一线机会。
1: 怎么样？伏虎同志意见可取，趁着夜色渡河，不会被敌人发现。但是带降龙、带伏虎，只能一人参战。
2: 我去。
3: 去什么去？
1: 你是炮手，近距离作战用不上你。退后。
3: 哥，
1: 我
3: 把二营调过来，让他们在前沿打枪战，你带着一营渡河上岸。 我给你们全部配备美式的卡宾枪和充足的子弹，你们悄悄攻进大楼，和敌人展开近战。
2: 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去，
2: 突击队，集合。

0: 来，吃饭。
1: 白乐文那边，
2: 先吃饭。
1: 姑父，来给你盛点汤。
2: 这样就吃点饭了，这是紧张的。
1: 这已经很好了，你要不要？
3: 我自己来。

0: 什么事儿？
1: 毛局长到。
2: 说来就来了。
3: 毛局长，深夜驾临，有何指教？
4: 刘副司令，雅兴不浅，这外边是炮火连天，你却在这儿把酒言欢。
2: 毛局长，一起吧。

0: 都是贵客。
1: 毛局长是冲着他们来的？
0: 不，我是冲着你来的。
1: 这党国的政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我是汤总司令的好友兼部下，他有一晚可以来找我兴师问罪，现在倒好，舍近求远，请你毛大局长来我这儿了，这还让我怎么当这个淞沪警备副司令呢？一个不被长官信任的将领如何带兵取胜呢？
0: 刘副司令，你不要话里有话，你要把心思放在党国的大业上，专心战事，这样你的麻烦自然会少一些。
1: 上海局势动荡，谁能像你毛大局长一样无亲朋无故旧身无挂碍便系杀伐之势？
0: 怎么说，这两位是刘副司令的家人？刘副司令是党国的公骨，也是战场上的猛将，可是此时此刻您这儿女情长的家宴，难免令我想到北平之师啊。
1: 毛局长无非是怕我像副长官一样打开城门迎接共军嘛，让您对总裁、对汤总司令、对毛人凤局长无法交差呀。这样吧，要不今晚上你就留在我的指挥部，我们喝个一醉方休。
2: 要么你就去码头坐最后一班船，
1: 约上汤总司令，你们一同撤出上海。为了避免麻烦，我现在就给汤总司令打个电话。汤总司令，您通知各位军长到我这来报道，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个都没有来，毛森毛局长第一个登门了。如果你要对我不信任的话，可以将我就地免职，不必派人。

0: 定的现场啊。
1: 毛局长登门是为了探望，你不要多想了。至于那三个军长，我亲自下令，让他们立刻去军部。
0: 是。九渊，撤了吧。几位军长要来参加作战会议，毛局长如果对军事会议还不放心的话，可以留下来旁听。至于他们，我忘了给你介绍了，这位侄女，侄女婿。
2: 你好。
0: 为了避免军机泄露，我将他们留在这里。毛局长，麻烦您一同一步前往作战室吧。
3: 不必了，我就不耽误刘副司令招待家人。告辞。

0: 你怎么让他走了？我能留得住他，连我的副官都要看他的颜色行事。你现在还觉得我振臂一呼还有用吗？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怕这一去啊，或许去找那几位军长，扰乱计划，也有可能在半路上追查你。都是这位令人毛骨森森的毛局长作风的。之前投诚起义， 都还可以谋划一番，但是现在看来，必须尽快行事，以免夜长梦多。我要见你们那边说了算的人。
2: 好，我回去安排。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

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灵动。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又何止青绿？

一切缤纷也许皆由单调开始，冬季天山深处白色的雪，白色的林，暗色的马路徘徊在浓淡相间的云山林中，葱郁的植被，傲岸的生物，构成了新疆西北部的基本自然景观。

从高空俯瞰，新疆西北部三条由北向南排列的谷地，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

塔城、亳州构成三角形的底边，三角形的顶角则是外形酷似新疆唢呐的伊犁河谷。

河谷地带，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将伊犁河北岸的一些地方变成温润的水世界。从11月开始，这里就成为天鹅湖。

有鼻天鹅，中国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入冬前，它们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出发，大约飞越800公里，到达伊犁河谷。冬季，油鼻天鹅进入发情期，此时颜色成为赢得交配权的重要工具。发情期的雄性天鹅头部的油状凸起会变得更加醒目，自然界过分突出的颜色会引来天敌，但是此刻炫耀性的冒险却能赢得意中人的芳心。浓妆之后，吸引异性的舞会正式开场。

舞会的前奏是彼此频繁地将头浸入水中，缠绵后，雄鸟开始用颈温柔地缠住雌鸟，沙哑的鸣叫代表山盟海誓，终身厮守。游鼻天鹅的寿命大约20到50年。作为忠贞的鸟类，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谷地的温暖和山中的寒冷形成极致反差。春节前后，哈萨克族牧民准备迎接一年中最艰难的转场。50匹马，1500只羊，要在-20摄氏度的极寒中开始6天6夜的行程。途中要翻越3座海拔4000米的冰打板，山脊线上的行程超过200多公里。极致的自然环境让种种罕见集中在伊犁河谷中。

即便在肃杀的冬季，新疆也不缺乏色彩。赛里木湖宛如冰雪王国，特殊的风、光照、温差，让冰层发出特殊的蓝光。厚厚的蓝冰之下，封印着梦幻般的冰泡。

大雪覆盖了赤狐的食物，啮齿动物。这个时候，只能靠着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才能捕捉到一米厚积雪下细微的声响和活动。

搜寻，等待，然后突然俯冲，猎杀在瞬间完成。

凛冽的寒冬渐渐松开对赛里木湖的束缚，逐渐变暖的风造就了赛里木湖半湖之玉半湖蓝的冰推奇观。

起初，平滑的冰面开始有了不易察觉的躁动。随着气温的缓缓回升，冰层之下仿佛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悄然觉醒。回声是对春的召唤。经过一个冬天的成长，油鼻天鹅的幼雏绒毛逐渐变成羽翼。很快，它们就要离开母亲羽翼的庇护，学习飞行。春江水暖，带来远方的召唤。父母陪伴下，他们将第一次见到不一样的河谷。

春天，河谷上空充满白色的云雾。一场来自遥远大西洋的奇妙旅程，正在伊犁、亳州、塔城缓缓拉开帷幕。

温润的西风带着希望与生机。塔城库鲁斯台草原褪去冬日的冷峻。

库鲁斯台，中国第二大连片平原草场，丰沛的水资源让草原三到六月间变成季节性湿地。季节性湿地为大宝、灰鹤这些国家保护动物提供了迁徙途中必不可少的驿站。

塔城是塔尔巴哈台城的简称。蒙古语中，塔尔巴哈台的意思是汉塔出没的地方。饿了一冬的汉塔急匆匆地离开洞穴，在草地上寻找食物。此时和汉塔一起出没的还有他的天敌沙狐。沙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银灰色的皮毛，打而尖的耳廓，让这些草原萌娃看上去就像精灵。沙狐群居动物，随着逐渐长大，沙狐幼崽必须集体捕猎才能在草原上立足。暖阳下的游戏是他们学习捕猎的第一课。沙狐的听觉、视觉、嗅觉都极为灵敏，生存的短板是比羊还慢的奔跑速度。为了弥补短板，沙狐宝宝从小就要学会把食物埋藏起来。然而，来自同伴的背刺，让藏宝游戏最终变成斗殴。

慵懒的春日，沙湖周边的世界正从严峻的冷色变成缤纷的暖色。这种冷暖轮回在过去数百万年中周而复始。200多万年前，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博罗科努山相继隆起，连绵的雪峰最终从北、中、南三面汇聚成巍峨的天山山系。

高大山系孕育冰川，冰川融水奔腾而下，切出峡谷，穿越森林草原，最终汇聚成新疆水量最丰沛的河流伊犁河。伊犁河全长1236公里，最终注入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大河蜿蜒，造就出最独

均温和云南某些地方相仿。超越时空的温暖、湿润，让古老的物种生长在瀚海星空下。第四季冰期来临时，天山山脉间的谷地成为中生代喜暖野果树的最后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中，拥挤下60余种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野果林群落。

落英、杏花、春山，让伊犁河谷有了塞外江南的美誉。漫山遍野的熙攘，让这里成为世界多种温度果树的基因库、起源地。野苹果是天山野果林的主要树种，有84种类型，是现代栽培苹果的祖先。庞大的树冠下，各色伞状花絮静悄悄地绽放。遗世独立的河谷中，它们寂寞地开花，顽强地传粉，最后结出欲望的金苹果。山脉、峡谷、湖泊、河流旁逐次绽放的野花，宣告夏日的到来。从五月末开始，伊犁、亳州、塔城处处像打翻的调色盘，

色彩是许多草本植物的生存之道。进化中，只有最绚丽的色彩才能吸引最独特的昆虫。伊犁黑蜂，世界四大蜂种

0: 新疆最自然的生态，比生态更自然的土法饲养，让这种通体黝黑、脾气很大的小生灵旁若无人地穿梭在天山北麓、伊犁河谷。
1: 我们这百花蜜花有140多种花呢，这个中药植物有80-90种，普通蜜蜂采不到。这黑蜂的这个蜜采蜜的那个舌头啊，它可以伸得特别长，它可以像普通黄蜂采不到的蜜地方它可以采到，所以说就是黑蜂可以采100种花。

河谷西南部的昭苏，伊犁黑风的天然牧场。将近26万亩的油菜花，将几乎2个巴黎大的区域染成明黄。这样的花海，伊犁河谷周边共有9个。离昭苏不到200公里，或成5万亩的紫色组成中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在霍城，颜色不仅是自然产物，也是产业和生活方式。每年数万亩的紫色

0: 会变成上千吨干花，数百吨精油。作为世界薰衣草三大主产地之一，这里可能是新疆最香的地方。想象中才有的美，激发起开始另一种生活的冲动。冲动之下，新的村庄开始在花海中形成。由城市移民构成的晃晃村，把生活活成理想。
1: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
2: 有美女。
3: 晃晃村里有野草。晃晃村里有薰衣草。
4: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里有雪山。
0: 伊犁，少数民族语言中意思是光明显达。为这处位于天山北麓的光明显达涂上浓墨重彩的，就是历史。古道是历史的注脚，夏特古道、乌孙古道，踏过冰川，涉过激流，翻越达坂，将北疆的伊犁和广阔的南疆连在一起。2000多年前，16岁的细菌公主走过古道时，是感到去国的惶恐、离家的相怨，还是万里和亲的不安？而年迈的解忧公主，半个多世纪后踏上归乡之路，又该是何等眷恋

古道山顶，俯视伊犁河谷的平定准噶尔勒名碑，镌刻故土新归的历史。伊犁将军府，西域戍边历史的缩影。随着它的设立，新疆开始逐渐取代沿用千年的西域，成为天山南北新的统称。新疆的含义就是故土新归。

新归的故土收藏着无尽的宝藏，伊犁河谷温暖湿润，广袤的绿色沿等高线从海拔1000多米的昭苏跃升到海拔2000多米的那拉提，最终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峻形成空中牧场。空中牧场打破了人们对草原星垂平野阔的印象，六月牧群让喀拉峻回到游牧的时光，古老的阿肯弹唱中留下了歌手对河谷生活的记忆。富饶的大地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有父亲放养的骆驼，母亲挤奶的羊群，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养成了牧民对颜色的特殊喜好。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毡绣中，最喜欢的色彩就是乳汁的白，天空和湖泊的蓝。

0: 及牧场的绿。
1: 我我我我我！哎呀！
0: 如画的山河，伊犁马就是画卷上跃动的色彩。
1: 我我我我我！
0: 伊犁马曾被汉武帝称为天马。天马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冷兵器时代，为了得到它，帝王可以不惜倾全国之力诉诸战争。数千年里，纵横疆场伊犁马曾一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作为优秀的赛马，伊犁马修长的脖梗完美地融入结实的双肩，饱满的肋部让胸膛更加开阔，腰背平直的线条配上修长挺拔的四肢，哪怕一动不动也显示出不动如山的高贵典雅。疾如风，徐如林，跑起来就像奔腾的烈焰。成千上万匹这样的骏马，构成草原上最壮丽的风景。

高大的天山在伊犁形成了一个朝向西方的喇叭口，西来的水汽进入喇叭口后，在迎风坡形成大量降水，一个超级集雨器诞生了。

降水最集中的迎风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这里是全球雪岭云山的起源地库尔德宁。一株云杉可以将2.5吨水贮存于心，水汽升腾，化云成雨，忽悠林下生灵。库尔德宁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堪称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参天的云山构造了独特的生态圈。人作为这个生态圈的守护者、观察者、参与者，用特殊的方式

夏末，林中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所操控，急速爬升的暖湿气团很快会在赛里木湖上空和西风相遇。西风携带的大西洋水汽经过数万公里跋涉，此时已变得十分稀薄。稀薄的水汽，湖畔的雪山小心收纳，然后像母亲一样将它们轻轻吹送到赛里木湖中。空气中的水一天之内会在赛里木湖边化身朝霞、雨雾、彩虹、冰雹。

如此奇幻的气候，加上能见度可达水下12米的清澈，让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变得圣洁宁静。数亿年前，史前古海的不断开放闭合，在天山西端造就了这片浩渺的蓝色。

赛里木湖，作为新疆最大的高山内陆湖泊，面积458平方公里，蓄水量达200多亿立方米。在新疆，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极致环境涵养万物。天山脚下，同样是冰川融水和大风塑造的自然奇观，赛里木湖的深衬托爱比湖的浅。这里是爱比湖入水口，细细的水流隐藏在灰色的钙质层和浅黄色的粉液。

爱比湖，新疆最大的咸水湖，距离中国著名的风口阿拉山口不到50公里。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以最大每秒55米的风速，将爱比湖撕扯成水深大约2米、宽度却超过24公里的巨大水幕。浅浅的湖盆，广阔的水面，让这里成为260多个种群、200多万只候鸟往返欧亚大陆时必不可

终于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秋意渐浓，南迁的候鸟在河谷做最后的停留。候鸟离去，山峦渐渐褪去了夏日的颜色，单调的绿变成斑斓的红。

山峦色彩更替时，河谷执着地守护着峡谷，等待来年候鸟的回归。四季更迭是自然的节奏，更迭中新的元素将为河谷增添不一样的色彩。秋季，当夕阳和草场一起变黄时，河谷地带将被涂抹上最温暖的色彩，人间烟火。打草时节，伊犁河谷就像巨幅的画布，打草是为牧群储备冬季饲料。

天似穹庐，苍穹下，哈萨克族牧民用现代工具书写古老诗行。对大地抱有朴素情感的，还有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此时，他们也迎来了90,000亩稻田的丰收。丰收，可能是河谷地带最动人的景色之一。

将天地作舞台，只有史诗才能如此豪迈雄浑。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对故乡的赞歌，

0: 河谷地带，无数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最终通过婚礼让自己血脉绵长，
1: 而且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福气。
0: 众多民族让这里更加色彩斑斓，

无论多少种乐器，只有和谐才典雅；无论有多少色彩，只有和谐才动人。

十一月底，气温骤降，漫天飞雪中，藏身天山的湖泊让冬季单调的河谷拥有不一样的颜色。

是三文鱼鱼苗，它们已经满月了。小鱼苗长到半岁才能投入喀什河里。从生命初期，经过冰川雪水三年滋养，成就了这场山河邂逅、鱼跃天山的传奇。

每天有超过30吨的新疆三文鱼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一尾新鲜出水的鱼，最短24小时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伊犁河带给人们最鲜美的礼物。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高山，新疆西北部被洁白覆盖。一望无际的洁白中，哈萨克族牧人和他们的马从历史深处而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进行着一场从冬到春的生存旅程。如果把四季轮替看作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的话，那么为色彩补充动作、添加内容、附着情感的，无疑是这里的众多民族以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生活。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happy。
1: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11月等待着她。
3: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拿世界冠军。
2: 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4: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了。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5: 拿飞，
6: 嗯，
5: 顺路，
6: 嗯。

0: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认人。
1: 这个呢，
2: 花露
1: 啊，就小姑姑。
2: 哦，小姑姑。啊。这个你的嫂子。
1: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2: 我的嫂子。
0: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3: 奶奶走上，
0: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4: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0: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5: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0: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2: 可以，
1: 来。
2: 哎呦！哎呦！
1: 这个。
6: 他今天这么没来？
5: 薇薇去乌鲁木齐。哦 ，take customer。哦，好了，谢谢你。明天 ，see you tomorrow。
6: 啊，
5: 哦，拜拜，
6: 拜拜，
5: 拜拜。
0: 今年，卢卡和薇薇创办了一家旅行社。几天前，他们迎来了今年春季的首个订单。
5: Hey, hello.
7: Hi. Now I'm going to pick up Dr. Lee and her father.
0: 维维口中的李医生是卢卡的粉丝，他拜托卢卡给他爸爸策划一场难忘的新疆之旅。
5: Oh, I went to get milk.
0: 但现在，身在乌鲁木齐的维维好像遇到了点问题。
7: Hard to plan to them because it's really hard to contact each other here.
0: 对于这对来自福建的妇女，卢卡有些好奇，怎么跟中国的长辈们相处，也是卢卡正在面对的问题。每周的家庭聚餐，几十个人一起吃饭，光菜就得准备一上午。对于这位22岁的英格兰姑娘来说，在来中国前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
8: 吃饭啊！卢卡，卢卡，你也过来坐啊！
9: 那个是爷爷呀，那个是奶奶，那也是奶奶。
5: 姑姑 ，there's 阿姨、叔叔、奶奶，

0: 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ill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那就试一试，你告诉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恭喜。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更还好啊，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哦，所以你只要保护好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0: 1924年，当地时间5月18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维兹曼设计学院2024毕业典礼上，维兹曼设计学院院长弗里茨斯坦纳正式向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1: Just 100 years ago, the year was obviously 1924, a young woman arrives in Philadelphia from Shanghai by way of London and Ithaca. Her name is Lin Weilin.
0: 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和艺术家，他对建筑充满热情。当时女性不能学习建筑学，他攻读艺术学同时选修了建筑学。
1: It was my pleasure to award the posthumous degree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in Faculty to Lin Weilin's granddaughter, Yu Qiu.
0: 今天，林徽因的名字终于被镌刻在建筑学的殿堂，这是对一个世纪前性别偏见的修正，更是对一位女性以才华与坚韧改写历史的致敬。100年过去了，为什么宾大现在要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
2: 我们2022年，组织了一个展览，叫《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回顾》。
0: 展览展示了从1918年至1941年，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童俊等20多位在宾大就读的中国学生，他们不仅给宾大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成为日后创立中国建筑学科的奠基人和一代宗师。
3: 开幕的那天出乎意料来了很多人，开幕的时候Bill 还有 Fritz 我们都去了。
0: 这场展览意外揭开了一个被

0: 憾。林徽因是唯一未获得宾大建筑学学士学位的中国建筑师。100年前，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仅20岁的林徽因像着了魔似的，一定要执意学习建筑学呢？1920年，16岁的林徽因跟随父亲林长民游历了欧洲。临行前，林长民告诉女儿：“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进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1: 你可以说这是这个林长民作为父亲送给女儿的一份非常珍贵的成人礼，希望女儿增长见识，扩大视野，这个培养她的观察力。在我们家的家藏里面有一份林长民带着林徽因这次欧游的日记，而且写的很多当时对欧洲风情这些描述，简直就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也可以感受到他这个家学的渊源。林徽因的祖父林孝群是一位晚清的一位翰林，但是思想非常开明，把整个家族带到时代前列的重要人物，像他的中西合璧、新旧学并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对林徽因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林徽因一到伦敦就顺利考入圣玛丽学院，自如地穿行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在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强烈影响下，林徽因的思想变得更加丰厚活跃。在父亲寓所的午后茶具中，林徽因结识了许多文化精英，逐渐融入到他们自由辩论、开放聊天的沙龙文化氛围中。
2: 我注意到林徽因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拜伦、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及其他人。
0: 其中有一位林长民的客人徐志摩，他用诗意的信仰为林徽因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学艺术天地。还有一位每天都在画板上画房子的女同学，让林徽因第一次知道了建筑学这门学科。这不是简单的盖房子，而是将艺术、技术与人文理念完美的融合，这对林徽因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她觉得这才是自己理想中的学问。也正是在这时，林徽因为自己确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建筑学。她要闯入一个本属于男性的世界，成为新一代女建筑师。
1: 欧游回来，他行囊里头有他最新的建筑学科的资料，有西方文学的最新的诗集书籍，可以说父亲带回了一位日后的终生不渝来研究建筑的这样一位建筑师，也带回了一位充满创意的诗人的林徽因。
0: 回国后，林徽因用充满激情的语言为梁思成描述了建筑学，梁思成也对此充满了兴趣，准备报考建筑学。
3: 所以林徽因在那个时候在英国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相对来说，他比梁思成还先行一步，是吧？
0: 当时林徽因并没有意识到，他凭借自己的感召力，为中国引入了一位建筑学的奠基人。这里是宾大校园云山街3920号，一家私人图书馆。100年前，林徽因来到宾大就租住在这幢房子里。事实上，林徽因在入学之前就知道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但她还是执意要学习建筑。他先注册了宾大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学课程。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林徽因与梁思成

0: 开启了他们一生的共同事。
1: 我们也知道人都是这样的，你越期盼但是拿不到的东西，你越会把它看得分量很重。那么林先生恰恰就是这样，他在学习艺术史的时候也发现，所有的艺术最后取向的一个家园的落脚点是在建筑里头。建筑是给所有的这些艺术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0: 100年前的宾大建筑系是美国建筑教育的佼佼者，由巴黎美院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师保罗·克瑞主持。他严谨的教学风格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这是发行于1926年1月17日的《美国蒙塔纳报》，一位叫比林斯的美国同学写了一篇介绍林徽因的文章，中国姑娘将自己献身于拯救她的祖国的艺术。
2: 她坐在靠近窗户的椅子上，俯身面对一张绘图桌，那里能够俯瞰到校园一条小径，她那消瘦的身影匍匐在巨大的建筑习作上。她的作业总是得到很高的分数，偶尔排第二。她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0: 在这张100年前的成绩单上，记录着林徽因修读了美术系和建筑系共33门本科课程与1门研究生课程，共拿了10个优、10个良，很多成绩都是低，也就是 distinction， 最高等级的成绩。1925年秋季学期，林徽因被聘为建筑系的兼职助教。在这个女性难以涉足的领域，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3: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首先是艺术类的课很繁重，加上建筑系的课又很繁重，她两个学科的课同时修，同时还能在第二年还有精力去做助教，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助教是建筑系的设计课助教。
0: 这张圣诞卡是1926年底林徽因参加学生设计竞赛的获奖作品，她以隐喻的设计征服了评委。
4: 三博士手里捧的每个容器都是圆的，露出来的字母什么单词都不是，而是单词的局部。你想到它是单词的局部，这个单词马上会映到你的脑海中，它分别是绘画、雕塑和建筑。也就是林先生给当时评委们出的是个哑谜，而这种哑谜啊，在林先生一生的设计里面出现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0: 1926年初，正在刻苦读书的林徽因遭到了人生中最为沉重的打击。父亲林长民突遭变故，不幸遇难，林徽因顿时感到天塌了。她从没想过，那个给她无限关爱的父亲，她最挚爱的亦师亦友的亲人，突然离她而去。身处异国他乡，这一年林徽因仅21岁。
2: 钟声敛住又敲散，一街的荒凉，听那圆的一颗颗声响，像哭泣，像哀痛，轻重重轻。
0: 梁启超来信安慰鼓励痛不欲生的林徽因，他说，我把这责任挑在肩上，现在林叔的在天之灵当然是天天盼着徽因能成一个人物，徽因所能报答亲恩的，舍此必更无别路。梁仁恭的父爱和梁思成的关怀支撑着林徽因艰难完成了学业。1927年2月，林徽因以高分获得美术学学士学位，但与她心心念念的建筑学学位擦身而过。

0: 不久后，林徽因到耶鲁大学进修舞台美术设计。在这里，她将最擅长的美术、服装、文学、戏剧、建筑多学科融为一体，做了一番跨学科的尝试与实践。与此同时，梁思成去了哈佛大学进修东方建筑研究课题，他想更多地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成果。在他刚入宾大时，父亲梁启超寄来一套宋代礼戒编撰的《营造法式》，并附言：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吾族文化之光重也矣。
1: 梁先生特别高兴，在美国收到这书了，但是翻开一看，他说我几乎是看不懂，像天书一样。所以当时他就觉得，他说这个将来回去得好好研究研究。
0: 梁思成后来回忆，调查研究和保护这些东方建筑的极端重要性，促使我选择了这一课题。第二年3月21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婚礼。林徽因为自己的婚礼设计了一套独特的中式礼服。他们选择成婚的这天是宋代为《营造法式》的作者礼戒立碑的日子。梁思成、林徽因选定的结婚日，不仅表达对礼戒的敬意，更宣示了他们此生共同的事业。1928年7月，正在欧洲蜜月旅行的梁思成收到了父亲梁启超的信，信中说杨廷宝向东北大学推荐了梁思成担任建筑系主任，父亲梁仁恭已带他们接下了东北大学的聘书。此时距东北大学开学时间还不到一个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马上回国，一起赴东北大学建立中国最早的建筑学系。林徽因成为中国建筑学的第一位女先生。第二年，他们在宾大的同学陈植、童俊和麻省理工建筑系毕业的蔡芳英前来加盟。这些学贯中西的一代新人壮大了东大建筑系的教师阵容。他们的教学宗旨是东西营造方法并重，开启中国建筑教学新篇，培养中国新一代建筑师。在教学同时，他们成立了梁陈同蔡营造事务所。东北电力大学的整体校舍和交通大学锦州分校建筑是他们最早的项目。
2: 93年前的铁艺的大门，林徽因做的，林徽因设计的，就是秦汉时期的这些云纹的图案，就会被运用到他的创作里边。它是很有劲儿，它非常饱满，但是你单看它的构成本身又非常的简洁。
0: 1928年10月的一天，正在东北大学创立建筑系的梁思成，突然接到了父亲梁启超从协和医院寄来的信。此时的梁启超正在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梁思成、林徽因匆匆赶往医院，梁启超已陷入昏迷。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告别了他挚爱的祖国和亲人，与世长辞，终年56岁。孩子们挚爱的爹爹走了，梁思成、林徽因尚未到而立之年，却痛失了亦师亦友的父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学习建筑归来后猝然面对的第一个建筑设计，竟然是自己父母的墓园。
2: 这一笔是林徽因的手笔，这个亭子呢很有意思。林徽因硕士呢是学舞台美术的，她擅长呢就像在我们这么大的很小的空间里边啊，把层次分出来拉出来，让你觉得好像是更大的，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十几个作品是你会反复的看到，这是林徽因的方式。
0: 1929年8月，在梁启超逝世7个月后，林徽因在北平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梁思成和林徽因为女儿取名梁再冰，以纪念引冰室的主人，他们刚刚离去的父亲梁启超。产后的虚弱体质加上东北的寒冷天气，让林徽因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得不放弃教学工作返回北平。1931年暑假，梁思成也回到了北平。这年

0: 九一八事变爆发，梁思成、林徽因再也没有回到他们在东北的家。今天的北京早已失去90多年前老北平的模样。我们借助房产中介机构，大概辨认出90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曾经居住的院子，原北平东城北总部胡同3号。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这里度过了7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舒适忧郁的岁月，也是他们最有朝气成果丰硕的时光。女儿梁再冰回忆起在东总部的日子。
1: 那是我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是我有记忆后第一个温暖的家。
0: 1931年3月，林徽因带着母亲和女儿来到香山养病。在香山的静谧中，林徽因的身体得到休憩，同时也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她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那个时代最美的回响。这年9月，林徽因和梁思成正式加入到朱启贤先生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才学在这里得到施展。
2: 因为朱启贤先生他当过内务总长，这个相当于当时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政权的总理的那种意思啊。结果他后来就不做官了，不做官了，那就搞点这种文化，搞文化，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学社，对啊，营造学社。
3: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呢，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学术团体。它这个会成，它这个社员呢，有日本的学者，也有那个欧美的学者啊。
0: 梁思成担任了营造学社的法事部主任，林徽因担任教理。通过朱启贤先生的引荐，梁思成和林徽因拜古建筑行老空匠为师，学习了大量古建筑行业的专业术语。6个月后，林徽因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2卷第1期署名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是中国专业学者史上第一次发表中国建筑的理论文章，澄清了外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文化局限和谬误，也展示了林徽因在建筑界的学术地位。1932年3月，梁思成与林徽因携手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试读，整理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部研究中国建筑学的入门教科书。林徽因撰写了第一章序论。这年8月，林徽因的儿子降生了。梁思成、林徽因为儿子取名梁从诫，期望儿子将来能跟从宋代建筑师李诫的足迹。通过在野外大量的测绘记录古建筑，林徽因发现雕刻、斗拱、屋顶曲线这些元素不仅是技术产物，更凝结着匠人的智慧和时代的审美。他将这种感觉总结成为建筑艺。
1: 在建筑审美者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4: 他觉得建筑也很有意味。我们中国古代去描述这个很美的景象呢，我们就会说诗情画意，就是诗是一种传情的东西，画是一种传情的东西。那么他认为建筑跟这两个并列是第三个，建筑艺。
5: 在他关切的问题当中，其实是融汇了技术、艺术和文学。那么我想这样的一种技术、艺术和文学的融通，使得林先生提出的建筑艺以及他对建筑艺的这种描述特别能够深入人心，而且不仅能够深入人心，它甚至还可以变为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
0: 战争的威胁在日益逼近，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必须抢在战争前做大量古建考察。1933年9月，林徽因随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开始与时间赛跑， 林徽因自嘲这时

0: 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自讨苦吃。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他却与在大火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极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意义。这张照片是林徽因在山西汾阳玉道河西岩村一户老乡家房顶上拍摄的。90年后，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党胜老师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了这里。
1: 居然到了山西，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的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的，倒使人心慌心痛。
0: 从1932年到1937年的5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仁，考察了北平、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15个省，共190多个县，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绘制完成了1898幅测绘图。5年时间，他们的考察与成果奠定了中国古建筑现代研究的方法与体系，开创了一门独立学科，成为建筑学术史上的丰碑。2024年，我们的摄制组赴美采访中得知，就在宾大准备为林徽因追授建筑学位证书前夕，研究林徽因和梁思成20多年的宾大黄振祥教授，在查阅设计学院档案资料时，发现了林徽因1936年1月27日写给母校的求助信。
1: 这是我从事中国建筑实践的第8年，也是我从事中国建筑研究工作的第4年。然而，最近中国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在中国执业的建筑师都必须注册。但不幸的是，当日本占领奉天并接管我任教的大学时，我丢失了毕业证书。我仅预先写信请求您的帮助，请提供以下证明：一，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主修建筑学专业，1927年2月获美术学士学位；二，我在1926年中到1927年夏天担任建筑设计的兼职讲师。
0: 时任宾大艺术学院院长柯以儿收到信后，立刻查阅了林徽因的学习档案，第2天就给驻美大使馆回复：菲利斯·林徽因女士于1927年2月获得美术学士学位，由于当时女性不被允许修读建筑学位的课程，他被划定为美术学学生，但他通过修读美术学系开设的课程，完成了建筑学学位的要求。如果建筑学位是授予职业资格条件之一，基于林徽因在宾大的卓越学业，他在美国任何州或者世界任何国家都具备建筑职业资格。也是这个原因，让我非常乐意的透过华府的中国大使馆向南京实业部表达我给他最高的推荐。2024年6月10日，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在忻州佛光寺东大殿外举办了余音不息林徽因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87年前，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小分队在这一带大山里跋涉，希望寻找到唐代木构建筑。唯一的希望是法国学者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第61窟的唐代五台山大佛光寺壁画。就在2天后的一个下午，那是黄昏时分，夕阳余晖中，前方有一处殿宇闪烁着迷人的光亮，佛光真容禅寺，敦煌壁画上的大佛光寺。梁思成、林徽因他们一行被这座古老的建筑震撼了。

仅一层，斗拱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随意一瞥，其极古历变。我们瞻仰大殿，自皆惊喜。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但这雄伟古老的大殿会是唐代所建吗？大家既兴奋又焦灼。他们在昏暗和尘土中测量到第三天，院士演的林徽因在一根梁下发现有很淡的字迹，他更换了不同的角度，努力辨认梁上的文字，隐约是一些人名。在最右边的那根梁上有一个名字，是女弟子宁公玉。林徽因马上跑到大殿外去核实经床上的文字，果然刻着女弟子佛殿主宁公玉，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就是敦煌壁画中唐代大佛光寺，所有人激动不已。从公元857年到1937年，这座古老的大殿在这里矗立了1080年。1937年7月5日，是营造学社和梁思成、林徽因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天。所有人都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巨大惊喜中。仅两天后，震惊中外的77事变爆发了，一夜之间，家国命运将遭遇前所未有。

0: 你咋知道他来了？
1: 来来，进来进来，你搁门口看啥呀？不冷啊。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了。

0: 一碗羊汤，一个馍。好嘞，给你。来，您喝着。来，好，谢谢。来，个馍。好嘞，赶紧吃肉，吃肉啊！
1: 吃啊！
0: 赶紧先吃着啊！

0: 快跑呢，跑得了吗？啊，来，快点，快点拿来。
1: 偷东西了，小偷。
0: 你手挺快啊，我可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啊。啊，我连早饭都没吃，我空饿肚子追你个瘪犊子。去，
2: 我也没吃，怎么着，一起整点吧，警官。
0: 这不是个新面啊，就你刚才这句话就值十个大嘴巴子。
3: 都散了啊，别看了啊，谁留下谁就给我所里当证人。
0: 你瞅瞅你现在这德行，好好个日子让你做成这熊样，要老婆没老婆，钱赌得一分不剩，咋的啊？敢偷啊？你就这么一个侄儿，还以为你耍钱被逮起来，早上去侦办科找我。反正我看你这表叔是指不上了，留这孩子就得自己个儿管自己个儿，回头再去县公安局找你。
3: 哼，沾你官还能进趟城啊？
4: 哎哎，

0: 冲？
1: 搁哪儿收的？
2: 自家烟的。
1: 你们摆摊这地儿这么偏，有人买吗？我给你换一地儿。
2: 有，我家东西便宜。
3: 要是不上学，你以后就完犊子了。你卖一辈子咸菜，你连名字都不会写。你听见我说话没？
2: 我不摆摊，学费上哪找？
3: 我真是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我跟你爹是同学，他死了倒省心了。大事小事还得我管，哎，讹上我了。

0: 咋不写了，龚鸿飞？
1: 行字不会写。
0: 哦，开枪的开，立刀旁，还有什么不会写的？
1: 别的都会。

0: 歉，我还有事要忙。你看到前面的巷子了吗？前面左拐有个派出所，你登记一下，走个救助流程。啊，
1: 我去过了，他们太忙了，里面有人打架。
0: 那就一会儿再去，你放心，有人帮你啊。
2: 你好，麻烦您能接我打一个电话吗？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啊，你好，大哥，你好，可以帮忙打一个电话吗？我就帮我家里打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好不好？我求求你了，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我求求你。

0: 站起来往前走。 现在掉头，到底是红的小卖部，买包烟，要快。
1: 来包烟，
2: 哎，什么还行，
1: 随便，多少钱？
2: 10块。

抽烟。接着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停地抽。四眼对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他只需要遵照指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0: 现在快点跑回去，快一点，走，一直走，
1: 再直走，停，在左边坐下。以前对什么药物有过敏史吗？
2: 没有啊。
1: 比如粉尘、花粉、动物毛之类的。
2: 7岁和11岁的时候哮喘过2次，现在都进不了厨房，闻到烟味还咳嗽，这算吗？

0: 关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提前把挂音箱的螺丝拧松。
1: 为什么？
0: 你不用管。
2: 医生，头被砸了，
3: 让一下，来，
2: 快点，怎么包一下？
3: 好好，来，你躺一下，麻烦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车，慢点躺啊。
2: 哦，好，
3: 把腿往下一点。
2: 哦，
3: 好，好，你躺下，谢谢。我用双氧水给你消下毒啊。你把手拿开，我看一下伤口，我看看还流不流血。还在流血。
0: 怎么弄得这么惨？
3: 哎，先生，可能有点疼，这样吧。你不用紧张，我用纱布给你眼睛盖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消毒会伤到眼睛。来，你把眼睛闭好。好。可能有点疼啊，你先忍一下。

0: 先生，你双手帮我个忙，来帮我扶下纱布。
1: 哦，
0: 我怕它会掉。好。可以睁开眼睛了。血止住了，没问题。

0: 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谢谢你啊。忍着点，手受伤了吗？
1: 没有。
0: 那我先走了，大夫。哎，好。擦一下吧，来，慢点去，慢点。
1: 好。
0: 有什么不舒服吗？头疼吗？
1: 头还有点疼。
0: 那给你弄两片止疼片。
2: 来，把药吃了。啊！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查一下。把药吃了。伤得不轻啊，朋友。怎么弄的呀？
1: 候车室的大喇叭也没个人修，我要告他们。
0: 怎么喇叭掉下来了？啊，那个喇叭是用膨胀螺丝打的，应该挺结实。
1: 松了螺丝什么的，也正常。伤口伤的不是很深，只是破了皮，不用担心。
0: 到了汶川再说吧，路上不流血就行。多少钱？
1: 40。
0: 你有什么事儿？
1: 哎。
0: 我开药，
1: 啊，
0: 给自己开药，
1: 啊，
0: 想开什么药？
1: 我想拉肚子。
0: 拉肚子。

0: 你再给农户家看看，这鱼班长要缴配对，单个的遗孀要建很多钱。他家里面没有，你去问问他家亲戚啊。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谁知道他们分到哪家去了？你再去试试嘛，几个农民能懂什么？还不是凭你一张嘴说，
1: 老子头都被砸破了，还望彭传感。
0: 不就是赶不上拍卖会吗？你这骗都白骗了，在这儿能换几个钱？我手机一直开着啊，等你消息。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只的话，我就先不动了，就在彭山住着，等你过来啊。

0: 这李小莲除了去厕所，就没离开过医务室。哎，你别着急，让我先想想。
1: 这个和别的不一样，要是能到手，我们都能退休。
2: 不要上车，回来。 最近火车饭都不要再吃了。
0: 喂，我说话能听到吗？喂，这里信号好像不好，替我说。

0: 字写的不错呀，这不是真的也算下过功夫了哈、啊。学生证丢了吧？哎呦，高三还是中专呢？
1: 南方商业学校，会计专业第一年。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班主任叫赵桂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或者给我家里打也行。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结果被人给骗了，身上钱也都丢了。
0: 哎，你要不这样，你跟我走算了。玩具厂，一个月休三天，管吃管住，工资保底加提成，干不干？
1: 我想回家。
0: 你回家也得买火车票嘛。你这个样子谁敢借钱给你啊？那厂里头可以先预支你1000块，赚个外快不好吗？走了，听话，小姑娘。
1: 我不去、啊、
2: 亲爱的，
3: 别多管闲事，
0: 走吧，我真心帮你。
1: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现在就想回家，我不去。
0: 行吧行吧，

0: 谢谢。那边就是派出所，
1: 你怎么不去找警察呢？
2: 我去过，他们那有打群架，满地都是血，他们人太多了，顾不上我。
1: 早上顾不上，也总有顾得上的时候啊。
2: 我说我快死了。

哎，票都拿出来看一眼，票拿在手上，阿姨看一眼票。先生别睡了，把票拿出来。好，阿姨看一下票。好，谢谢。叔叔别睡了，看一下你的票。哎，好嘞好嘞，谢谢。来看一下票。嗯，好。来看一下票。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Thank you.

0: 同志，同志，到站了，醒醒了啊，该下车了啊。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要不要去医院？
1: 啊，没事，没事，差点被算计了。

0: 走，欢迎欢迎。
1: 两位好，
2: 欢迎欢迎，请吃饭，加饭上。
0: 好，走走走走走。
3: 就是那伙人干的，我也是故意砸的，是因为没机会下手，所以呢，才给那个古董贩子换了药。
4: 可以睁开眼睛了，薛执中，帮您包扎一下就行。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3: 让石建强去那个秀药行看一眼，如果还关着门，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另外还有那女大夫，我觉得其他人都是跑腿的，他才是脑子。

0: 你把门打开好不好？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帮帮大姐，帮帮我吧，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好不好，大姐？
1: 电脑不好，好吗？掏钱，这水可是4小时的水。中午够了，店里。老板住店吗？住店吗？24小时的水，好好好。
0: 小哥，我这啥都有，便宜还安全。女生都有，老嫩了。你可是第一个啊！咱遇见就是缘分，玩会儿啊。
2: 哎，
0: 你
2: 看看。

0: 好。
1: 大哥，大哥，你们别这样！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吧，他们肯定会给你钱的。我叔叔是警察，他肯定会找到我的。大哥，大哥，
0: 别扫我啊！啊，放心，安全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金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鸿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鸿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云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

0: 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需

0: 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啊，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享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
0: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1000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红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1000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

0: 绿钢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祥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

0: 康，红硬钢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0: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3: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4: 免费领，免费领，凡是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哟，杵这儿站着呢。饿了吧？我楼下买的特好吃的蛋炒饭。赶紧过来吃怎么样？过来呀、啊！哎，这饼干给你留的，你中午也没想吃啊？来来来来，快过来，过来，坐着吃饭。嗯，脑袋汗呢？擦擦，来来，想不想？嗯，那。

我告诉你个秘密，嗯，我没生过孩子，我也没带过孩子，我也没哄过小孩睡觉，但是我挺想跟你成好朋友的。反正就是一句话，你呢想干嘛就干嘛，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就嘴上跟我说出来，好不好？然后这门一关就你自己说了算，行吗？啊，从今以后呢，早上你想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然后幼儿园不想去也可以，好吧？说实话，我其实挺羡慕你的。我就在隔壁，有事儿你就敲墙，啊、嗯？你搂着他睡觉，给你放被窝里，你照顾好他啊，啊，小手，行。

你多吃点儿。

0: 嗯，好吃。
1: 有点咸。
2: 不咸，我口重，我挺喜欢吃这个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会做炒饭啊。哎，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这时候进厨房，我当时以为你饿了找吃的呢，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会做饭。
1: 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要做饭炒饭。
2: 给你自个儿啊？
1: 给他们。
2: 那也挺好的，反正会做饭长大也饿不死的，是不是？
1: 做不好就挨打。
2: 谁打你啊？
1: 我妈妈。
2: 你妈看着也不像打孩子的人。
1: 她打我妈妈，我妈妈就打我。
2: 她谁？你爸呀？
1: 她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她是后来的。
2: 炒饭炒糊了，就直接给倒了，再炒一份，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
0: 一天也塌不了。

哎呀！

0: 来这多久了？记得吧？
1: 不知道。
0: 一年了。就今天，你跟我说的话最多。晚上想在这儿睡吧？那你自己去把枕头拿过来，好吧？肚子大了，起来太费劲了。
1: 一会儿再去。
0: 那先躺这儿。
1: 你生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0: 那谁知道啊？生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呗。
1: 我不想他跟我一样。
0: 为什么呀？

0: 你记着啊，谁要是打你，谁就不是好人，爹妈也算，知道吗？世界怎么这么奇怪呀？不是所有的父母就一定都是好人。
1: 那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0: 你说呢？
1: 不知道。
0: 肯定是好人多。你想想，这世界上那么多人，要不然大家怎么往下活呀？是不是？

哎呀！哎呀！

帮我查查有没有一个丢了钱包然后回不了家的女生去你们那登记啊？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外地的，穿红色衣服。哎，没登记过，她就没去过你们派出所？什么行动？现在吗？那条街我知道啊。

0: 近日，警方获悉，有群众反映，在火车站周边的旅社等地，有不少不法分子实施拐卖妇女、强迫卖淫、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初步了解，犯罪嫌疑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火车站到汽车总站一带为非作恶。案情上报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要求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今天下午，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和铁路警方联合行动，抓获孙某、徐某等犯罪嫌疑人六名，解救被困女性四名，同时该团伙的五名犯罪嫌疑人也抓捕归案。
1: 警察同志啊，我想上厕所，我吃坏肚子。
2: 老实点啊，进去。
1: 不是，你要不让我上厕所，
2: 一会儿我拉
1: 裤裆里边，我再拉你们警车上边，可别说我们故意恶心你们啊！
3: 哎呦，哎呦，哎呦，不行了！哎，你们听到我肚子响了吗？哎，你听见了吗？哎呦，哎，不行了！
2: 哦，我睡着了。
3: 啊，我拉我。
4: 怎么了？怎么突然摔了？
5: 你为什么要打人？
4: 我没打人啊，谁打人了？
5: 他没动手吗？
6: 没有啊。
4: 你别吓唬我。

0: 刘洪奇给咱们介绍那个金盆洗手的贼，我记得叫广叔，安排了一桌，咱们去问那个眼角膜的事儿。那个火锅店，你在那儿挑事儿，跟人打起来了，你记不记得？从来都没有，那天一直是你在说话，我一个字都没说过。
1: 大前天晚上，咱们和那装病的贼一块儿去见李小莲，你记不记得？
0: 绝对没有，你记错了，什么都没干。

0: 那前天晚上两帮黄牛打起来了，你暴力制止，记得吗？说你外公是怎么死的？
1: 我和你说过我外公死了吗？
2: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家里是不是有人进过看守所？你跟你叔叔关系不是很好，你很恨贼是吗？
3: 不是我。
4: 疼疼疼疼疼！

0: 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
1: 的孩子，
2: 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0: 小偷的孩子，
1: 小小偷的孩子，
2: 杀了，
0: 小小偷，
2: 杀了。
3: 我替你查过那些外文，副作用很大，你不按剂量服用就会出现精神错乱。我幻听着，
4: 这件事情你如果说出去，咱俩就老死不相往来。
3: 我觉得你现在该歇会儿。
4: 还是提醒我吃药。

小春。

0: 这怎么办啊？进去系个东西，不到15分钟丢了。你们光骑摩托不巡逻呀？啊，这出了事儿才巡过来啊？有没有人管啊？
1: 这里啊，不让临时停车。
0: 临时停车就活该被砸呀？现在是我的车被砸了。哎，好人和坏人，你们到底帮哪个呀？

0: 不用下雨了，我接个电话，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
1: 喂，明天把该准备的准备好。钱怎么付？
0: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1: 你不要再瞒我了，什么机会，什么合适啊？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我来找时间，别急，会找到的。
0: 你找什么？你不懂，
1: 演讲模式有时效性的。

0: 在生意不好做啊，不光咱们那家店，旁边那家搞美容的也一样，都没什么客人。你就是再怎么搞促销吧，哎，一天就那么几个剪头发的，那也得等大伙把头发长起来再剪，不是？
1: 哎，你认识老板呢还是小工啊？现在修车水可深啊，表面上给你点折扣，再虚报点费用，全都折进去。
0: 你放心，这家老板媳妇儿在咱们家做美容。哎，我跟你说，你现在啊，最好不要搞什么加盟店，你就把已有的店抵押贷款开新店，那新店开多了，那利润自然就上去了。无非就是忙点累点，我替你顶，你怕什么呀？我跟你说哈，我听过财富课啊。那老师说了，这样呢挣的最多。
1: 我也知道这样挣得多，咱们哪有钱呢，哪有那么多本金。

0: 等一下，我花30点忙，免得挺给我看看。好，好，好。你男朋友不是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吗？你让他帮咱们找投资啊？到时候咱们让点股份，意思一下不就得了？你也说了，最近生意难做，咱不能光吃窝边草吧？再说了，现在的人都猴精猴精的。
1: 真是，南方人，你咱们那儿的脑子都灵，还真不好蒙。好了吗？哎，这窗户修好了，贴膜送不送啊？跟那老板说。辛苦了啊，吃饭。你说那大鹏他找着你新电话号码了，他怎么找着的？
0: 我怎么知道？
1: 你这迟早得说吧。
2: 你是怕？倒不是怕，就是懒得倒饬。你不知道他嘴有多碎啊？要是说我能说，我能说得过他呀？喂，哦，快修好了。光明酒家，好啊，几点？
3: 你还带不抬我啊？
2: 明天去海城，最早要几点？
3: 明天最早几点辞职？
2: 要一张后天的。
3: 好的。
2: 多少钱？
3: 41。
2: 您的票。 姐，我要去趟外地，有些事要和你交代一下。好。

0: 这不也是死者家属吗？ 往后面退，别往里面进，别往里面进，不对，别跟往前面再靠了，
1: 就是不给条活路。

0: 回来了。
1: 哎，西总吃饭了。
2: 妈妈，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生意不好啊。
3: 生意不好？
0: 嗯。
3: 这人人都要看时间啊，怎么，大家都不修表了？
0: 现在手机越来越多啊，带块手表又怕出汗又怕被偷，没人肯戴了。
4: 手表戴在手腕上还会有人偷吗？
3: 那得看贼的手段啊，贼的手段要是好啊，你贴身戴的项链他都能偷的。
0: 我在想啊，咱们要不要搬去深圳啊？
3: 去深圳？
0: 啊，
3: 怎么这么突然啊？
0: 我听说那边的国际学校很好啊，而且最近又多开了几家，也不错。你要不要去试试？
3: 我不去，深圳有谁都不认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在这边干得好好的呀，你让我怎么试啊？我又不是国家特级教师，谁认我呀？
0: 特区嘛，机会肯定是多的，不妨试一试，万一呢？
5: 今天下午17:34，长庚东街发生高空坠物事件，一位路过的男性被广告牌砸中头部，当场倒地不起，
6: 经抢救无效死亡，具体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
7: 2004火焰杯极向西南昨天进行了第6轮比赛，经中央医疗队及深圳。

0: 导什么指示？
1: 确实是领导。
2: 这么个事儿啊，老崔有个线人，理发的时候手机丢了。
1: 那个手机里头有很多不能让外人看的信息、
2: 短信什么的，就丢了很麻烦，你懂我意思吧？
0: 那这什么意思呢？
1: 老崔的意思，
2: 必须最短时间给找回来。老崔说让我转告你，你想辙给找着好不好？
0: 领导也不直接跟我说，拐弯抹角的，这个是信任我还是不信任我？
2: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你赶紧给找着好不好？
0: 那眼角膜找不着，找着手机算交差吗？

这是今天同心去不做事也是你上次

0: 就一个人啊，办理也没个要好的呀，一个人挺好的。走，回家。现在二手房的行情不好啊，好几个中介都已经挂牌了，最重要的是看你这个地段在哪儿，你明白吗？
1: 杨经理，等你吧。
0: 啊啊啊！对，哎对，今天我闺女生日，那我儿子特意请假回来的，我下回跟你见面再说啊。再见。
1: 来，啊，洗。生日快乐！哎，生日歌是不是许璇之前唱？
0: 后边吧。
1: 哎呀，家栋唱吧，你看都饿坏了都。来，我吃蛋糕。
0: 啊，行行了，那
1: 你给
0: 我回个电话。
2: 今年多少？
1: 谢谢你啊，你平时。
2: 就一年的时间，长得怎么这么快呀、啊？比我儿子个头长得
1: 多吃点。哎，生日快乐！
2: 我打算买商铺，攒钱买商铺，这商铺跟着地段。
1: 来，我们家栋。谢谢姐姐，
3: 谢
1: 姐姐生日快乐！
3: 祝姐姐生日快乐！
2: 我一同学刚在那个新的地块上买了一个90平的。
1: 你最近学校怎么样啊？挺好的呀。
2: 都是别人
1: 吧。昨天考了健康评估和药理学，两门都过了。
2: 这是经济资历尤其。
1: 那是挺好哈。
2: 还是看未来的那种怎么样。我要有钱，我必须我是先弄一个商铺。
4: 天黑以前啊，他当时就坐这儿，那手机就放这个地方。他当时不烫头嘛，就起身去上了个厕所，然后啊，他那会儿回来的时候也没注意，走的时候吧才发现手机给丢了。哎，他家呢就住附近小区，老来啊也是熟人了。你说摊上这么个事儿，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主要吧今天这理发呀、美容的人又多，那人来人往的，你说这怎么找啊这？
5: 来这理发的，除了街坊，路过的多不多？
4: 路过的不多，两三成吧。
5: 派出所来过了吗？
4: 派出所，
6: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服务员？
4: 哦，我们理发加美容呢，再加上前台28个，啊，加上我29个。
6: 给丢了那手机打过电话吗？
4: 打过，一直关机。
6: 那估计悬了。

0: 瓶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斌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3: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2: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呀、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3: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新鲜，红运当头，寓意还好。
2: 儿子，给你王叔爷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0: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

0: 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呢，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2: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

0: 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3: 顶到了，顶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5: 真的顶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

0: 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啊、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2: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泥池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
0: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提香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爸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天不见，说不得，慢慢，不就傻了？三斤半，足足的。那你们还敢干净点吧？哎，还偷！净他妈的命！老子省吃俭用买条鱼，让你偷的是吃虾米？我打死你个偷包贼！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拉，拉不拉了，那就给人家，哎，那。

0: 干什么呀？手那么多，别乱动好不好？
1: 干嘛呀你？舞的也都给你惊跑了，
0: 真是的！你炸祸干啥啊你？
1: 走走，
0: 别扫我的兴，整的。
1: 走啊！走走走走走。

0: 我初步判定啊，这是他们店里人自己拿的，手机现在还在店里。那个丢的手机电话号码你拿着了吗？
1: 嗯，
0: 好，从现在开始起一直打，每隔十分钟打一回。另外待会儿你问问他们那经理职工宿舍表排表咱们要一张。
1: 为什么呀？
0: 看看，
1: 我找他去。还要问什么？
0: 附近有没有什么面馆？
1: 为什么呀？
0: 饿呀。
1: 你怎么肯定是店员偷的？万一是下午进去理发的人偷的？
0: 我没肯定，这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我只说的是概率。
2: 如果是理发的人偷了手机，
0: 到现在都不开机，为啥？
1: 那万一我把卡抠了换张卡？
2: 那他对电话里边的信息一点好奇心都没有了。
1: 挂了。
2: 校长，
3: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这什么南方的面就不叫面。走吧。
1: 去哪儿啊？
2: 抓个贼，缓解一下心情。
4: 我们所有员工啊都住这儿，离店近，两步路，店里边管吃住，大家都不愿意去外面多花钱。

0: 九真，你们确定是他吗？
1: 只有一个人住才敢在这个时候开启，
2: 大概率是两桥。不能这么巧。
3: 谁啊？
1: 我们是警察。
4: 你现在的心态啊，我特别了解。认了不敢，是吧？怕承担责任，不认呢心又虚，啊，这说明你善良。没事儿，
2: 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我就劝你，你赶紧别大晚上的别折腾我们，好不好？
3: 不是我拿的，我没有见过那手机。
4: 你这样啊，我给你个机会，你把手机拿出来，我们出去。然后呢，我跟这丢手机的人也说一声，你啊不是惯犯。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咱就当做了一场梦，好不好？听明白了吗？
3: 我没有，不是我，真的是你们弄错了。
4: 你嘴怎么这么硬啊？你是在侮辱我们智商吗？不是你，我们能找着你吗？
2: 大晚上的折腾我们睡不了觉，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非得让我们给你搜出来
4: 干嘛呀？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我告诉你，你不拿出来，我们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记到档案里边，你还能找着工作吗？
3: 我没有拿，不信你们可以去我屋里搜。
0: 要不我去？
2: 你去没有用，他都这么说了，那没搜不着。
5: 你现在承认，绝对比一伙承认好。
0: 最后一次机会。
2: 哎，行，你别说，别说了，该说都说完了。
3: 你们要是还不信，可以搜我身。
4: 你是觉得我们三个大老爷们不好意思是吗？
2: 搜的，找个女的。
0: 行。

0: 陈官，你说的对。如果是店里客人偷的，那早就开启了。只有可能是店里店员偷的，才这个点下班了回宿舍以后开启。看他工装都没换，
1: 肯定回到宿舍，澡都没洗，迫不及待就玩那手机去了。再加上我们敲门，他开门那反应，那如果不是他偷的，大半夜我们那么敲门，他怎么可能那么平静，一点委屈没有？他就知道我们是干嘛来的。再加上你刚刚吼他那两句，也没把他唬着。
2: 不是你拿的，我们能来找你吗？我告诉你，我们要真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
0: 没让我们拿出证据，这让我们就不理搜，肯定也安排好的台词。这就越证明啊，肯定就放在了男人不能搜的地方。
3: 可以搜我身。
4: 嗯，都对。还有吗？
1: 还有下次人多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5: 找到了，要不是我，你们还真没法搜。
4: 很多事儿啊，就是一念之差，啊，贪欲谁都有。你说大街上那些那漂亮跑车什么的，我看着我也想开，但你这个是偷啊，这是犯罪啊。还好这次及时制止你了，你不然你今天能偷手机，明天你就能偷别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啊？你说你这跟同学聚会，20多年过去了，谁也记不住你名字，但是人就说就那小偷，一说你小偷，谁都知道是你，多丢人呢，是吧？那家里人脸也挂不住啊。
6: 我就是脑子静水。

0: 你当时去我的时候，我是想说的，我真的想说的。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话到嘴边，说出来它就变了。
1: 嗯，
0: 我不敢承认。

0: 我害怕。
1: 这个我也要总结，可能是我太凶了，让你不敢说。
0: 我就是风景了，我。
1: 湛西哪儿的呀？
0: 狗马。
1: 我大员呢？行了，反正呢都不容易。刚才呢

0: 所以主要就以批评教育为主。啊，这事儿过去了。
1: 谢谢哥，谢谢老兄，我真谢谢。
0: 行行，没事，你以后记住了，不能再有下一回了啊！你以后怎么办？你回老家还是怎么着？
1: 我认识个姐姐，她也是老乡，她说她可以带着我干。她也是山西大员的，她也是做美容的。
0: 大员人来这儿的不多，行吧？那你以后就跟着他好好干呗。
1: 行行，哥，你跟那姐都是好人，回头你俩也认识一下呗。这人可好了，特别仗义。
0: 都这时候了，你还牵线呢？我认识他干嘛呀？
2: 不是哥，我不是牵线，我是想你俩都是大员的吧，就老乡帮老乡呀，是吧？就是方姐她人真的特别仗义，特别好。
0: 方姐，
2: 嗯，
0: 全名叫什么呀？
2: 方慧，我还有她的名片呢。

谈见面。何东东，顶是哪贼抄袭？

哎，哎，哎，哎，

0: 那个，你坐吧，我你也不用给我倒水，什么都不用，你就待会儿。也是巧了，碰上一老乡，认识你也认识我，这我就找上你了。关键吧，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是你的，
1: 不接电话，就是没打算见你。
0: 知道，我知道，你也理解我，我来一趟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找上你了，回去以后，我得跟你爸有个交代，我不会在这儿待太久，吃完我就走。我就是饿了，你这儿有吃的吗？不用弄别的，我能吃吗？

喜欢这房子，挺好，地段也好，不便宜吧？你是买的还是租的呀？

0: 你眼睛怎么回事啊？
1: 还是给我弄口水喝吧。

0: 我爸知道你来这儿吗？
1: 我跟他说，我这趟只是出公差，捎带着找你。这边的情况，我随时都跟你爸联系着呢。他最近血压怎么样？
0: 你回去自己问他。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0: 你姐呢？她跟你一块住吗？我觉得这个人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怎么问她，她都不说。那跟我不说，也不跟你爸说吗？不怕老头急坏了吗？
1: 怎么不关门呢？不怕有贼吗？有完没完呢？都跟到家里来了。
2: 你清醒点。

有这个必要吗？你说你，当然我也理解你。

我老来这儿吃饭，这家炒饭好吃，就是点咸。每次来，我都跟老板说一遍，这个四毛钱怎么都听不进去。想不想把他家盐给偷了，看他是不是不会做饭。你说你也不吃饭，也不喝汤，就喝点饮料行吗？死脑筋，都是死脑筋，我也是死脑筋。明明知道他家炒饭咸，还就是爱吃，找我换一家尝尝。要不要给你来一份炒饭啊？

小丽，开门！小丽，开门！小丽，小丽。

0: 给我捡起来，
1: 捡起来，给我重新写，听到了吗？
0: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你这作业今天写，也给我写，不写也得给我写。学习就是这么苦，你现在这点苦受了，什么意思？不学了是吧？不学了以后要饭去啊？去偷去抢？站住！干什么去？
1: 你别管我，我找奶奶去，我回家。
2: 我那个什么，
3: 快走快走！把头盔给我，
4: 马上走，马上。

0: 外头找，我进去找，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行行行行行。
0: 回来！你给我回来！你奶奶已经死了，这儿现在就是你的家，全世界现在只有我能管你。

别哭了。

0: 喂，
1: 在花坛东北边的那个马路牙子上。
0: 哪儿？
1: 花坛东北边的马路牙子上，快。
0: 啊，好。

0: 我跟你说，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真的，我现在一跑，心直慌。回家，好吧？
1: 我想回老家。
0: 回老家，你老家好多年前我去过，就一个姑姑，早搬家了，连联系不上了。
1: 旅游，
0: 我去扫扫墓总可以吧？扫墓可以。那这样，让你爸带你去，好不好？买个卧铺，路上还舒服点，你说呢？ 要不这样，你再等我两天，咱带上你弟弟，我还没出去旅游过呢。走，回家。
2: 不让你去，
0: 我觉得丢人，我觉得丢脸。
1: 我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一个贼，我以后去哪里，别人都觉得我是个贼。
0: 你又算什么？你管我吗？也不是白管。
3: 说你们娘俩也真是的，在马路上吵什么？不怕人笑话呀？走走走，小丽，爸带你去嗦粉啊！肯定饿了吧？你这血压都飙到190了，行了啊，有什么事回家说。走走走走，哎，别生气，你妈这人啊，她有时候她就是有必要着急，走啊，走。

0: 你好，李鸿基不在，您哪位啊？
1: 他被起诉了，为什么？担保连这什么意思啊？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目光一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中国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

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也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园。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此刻的鲜活世态和2000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心，更汇聚了中国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2000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这里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1: 欢迎来到湖南泸水，请大家有序和安全。
0: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1: 欢迎来到湖南泸水，请大家有序和安全。
0: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也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城里边，说里面埋葬的是楚王马英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0: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小土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

0: 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地驻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他们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1: 墓很大了，从地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0: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2: 从墓口开始就发现了3个盗洞，
0: 其中有2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3: 那是个近代盗洞，里边一个胶鞋地，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0: 好在这2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1: 这么大个盗洞，从那东面就是一直挖下来呀，挖的人是命啊。
0: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它意外消失了。
1: 如果它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0: 在地下10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1: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碰到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4: 就看到木骨的时候啊，那几乎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啊。

0: 很难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那鱼怎么这么大呢？
2: 你们不会用这鱼人吗？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异。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0: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最大的一块椁板，它长4.84米，宽1.52米，厚0.26米，重达1.5吨。
1: 据估算，制作这样一块椁板的树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500-600年。四个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垫木到椁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

0: 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三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果盖，一个井然有序的果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1: 最下面的那个是什么？井椁。井椁的话，我们这样看下去就是什么？中空如井。你看见没有？
2: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有四个边厢，那么这个北边厢呢，它的空间是其他边厢的两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0: 椁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像四个房间，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旁边还有木俑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釜、甑、罐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3: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1: 啊，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分土层呐、啊。我们待的这个地方
3: 很大，
1: 嗯，那就是分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木就是放在最中间。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
0: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目睹上千件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与赞叹。
4: 四个故乡全是东西，尤其那个漆器啊，闪闪发光，大吃一惊，大家说哎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
0: 这些漆器好像刚刚才制作完成，文字、纹饰等细节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物件凝固了墓主人所处时期的杰出工艺和独特审美，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1: 惊奇的，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5: 但是由于当时移动文物时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0: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柄。因与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椁室中央的木棺里。

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一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剥离卡在墓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墓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又一口墓棺，黑色做底，上敷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酒，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它们看似随意点缀，却又似乎被赋予了内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禽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兽形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负荷、怪兽人力、仙人降抱、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七棺里面出现了第三口棺，通体涂朱漆，施彩绘。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山的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龙、虎、鹿和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

0: 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打开朱棣彩绘漆棺后，第四重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副以前仅存在于传说里的羽衣冠，又名警室内棺，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属首次发现。
1: 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再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堆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2: 开了20几个小时打不开，原因是什么？它里头是真空的，它氧气耗尽以后，就是再加上密封的，打开以后，当时的人们都惊呆了。
0: 随着最里面的一重棺被打开，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青被、司马之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那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间的故事。过去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这是青蛙火星，
2: 别开枪，抓活的，
1: 要确保亡我一世。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五区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1: 本台今起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汇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
0: 哈密市并网电力总装机突破5000万千瓦。
1: 芒种时节，新疆特色林果陆续成熟，先达全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新疆始终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推进防沙治沙、河湖修复、污染防治等一系列重点工程，擦亮美丽新疆生态底色。
2: 这里呢是位于玉林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在我身后，新疆林科院的科研人员正在进行